0: 吴都头，吴都头，来吧，那就对不住了。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1: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2: 不，你收下吧。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1: 不，你收下，你给咱杨谷县老百姓出了大害，咱杨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屈原，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3: 秋叔，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2: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1: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
2: 吴二叔，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小兄弟，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1: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4: 都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官叔，官叔，
1: 。
2: 二郎，
3: 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2: 保重啊！
4: 你保重，
2: 二郎。
5: 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3: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5: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走！哎，你们别胡来呀！这。
6: 一会儿你先上啊，
7: 这，
6: 哎呀，你先上，差不多了啊，哎，你上，哎，我跟你说，再拖可就不行了，
7: 是，
6: 这是吧？差不多了，这快，
8: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6: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7: 是，督导，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6: 哎，是，
7: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下，
6: 休息休息。
8: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6: 哎，多多请
7: 。
6: 哎，坐那儿。哎，
7: 来。
6: 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7: 哎。

0: 你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哎，
0: 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
1: 那你去下手。哎，
0: 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不过
1: 这是什么东西？
0: 我们只能把他献给迷倒了，我们才好下手啊。
1: 这。

0: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
1: 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
2: 要不我为杜头弄点酒去。
3: 哎，
1: 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3: 好，好，好，好，好，是是是，杜头请喝。
0: 上路吧，哎，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1: 为何呀？
3: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0: 没事，
3: 咱们就听杜头的，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杜头，走。
0: 那好吧，走。
3: 哎哎哎，
0: 杜头，
3: 快点！
0: 哎。
3: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0: 只怕都头。
3: 怕什么？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是。
3: <笑>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0: 药效发作了，好像差不多了，头好像晕晕的。
3: 哎，发作了，发作了，走走走走，跟上来。
0: 武都头。
3: 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
0: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3: 是啊，
0: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3: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 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休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敢杀我兄弟！
4: 大哥，请慢。
5: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4: 大姐，我没事。
5: 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4: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
5: 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4: 你说，你说，
5: 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4: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
5: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砍了他们！
0: 好了，住手！
4: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0: 杜头，杜头，杜头。
5: 多谢杜头相救，
4: 谢杜头。
0: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5: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0: 杜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猪狗都不如啊！
5: 冤有头，债有主。

0: 这件事情不怪你们，因伯爵花子虚。如果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1: 督导，
2: 不要再说了。
0: 大姐，啊，
2: 刘大哥，
3: 那
2: 儿，
3: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收虎送一拜。
0: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4: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2: 是是是是，把枷锁打开。
4: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董，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董，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洒
3: 家也不是。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嗯，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嗯。
2: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3: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求求你们了！
2: 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3: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2: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呢好好的尝尝苦头，把二弟给架起来。
3: 是是是。
2: 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0: 快，
2: 小心点儿！
0: 哎，快点儿！
4: 哎，
2: 来，给我们上茶，
0: 来。
2: 哎呀！
0: 倒水，倒水，倒满点啊！哎，
2: 好嘞，喝口水啊！
0: 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4: 杜大姐，杜大姐，
0: 大姐，
2: 你还想坐呀？
4: 来，去那边，
0: 去给我二弟捏一捏。
4: 啊，是。
0: 嘿，
2: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0: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4: 是是，我们错了。
2: 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哎，
0: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2: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0: 二弟啊，你是要赶我走啊？
2: 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
0: 哎，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
2: 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
0: 鲁大哥。
2: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0: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2: 哎，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0: 哎，
2: 现在就去吧。
0: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
2: 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嗯，鲁大兄弟，你说呢？
3: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2: 是啊。
4: 哎，
2: 好吧。
0: 阿弟，
2: 来，你坐这儿。来。
0: 你们俩过来，好好好好，
2: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结果了你们俩的狗命。
0: 啊，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哎，您放心吧，
2: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您。

0: 去打洗脚水。
1: 哎，好。大姐啊，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2: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一觉嘛。
0: 你哎，过来，哎，给我二弟洗脚。
2: 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哎，
1: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
2: 二弟呀，啊，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的就护送你到孟州吧。
1: 啊，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3: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闭嘴。
1: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2: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1: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2: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1: 好吧。
4: 伯爵啊，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5: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4: 那该如何是好啊？
5: 子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4: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5: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6: 哎，武松兄弟。
1: 哎，我大姐呢？
6: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1: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啊，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哎，
6: 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他说了他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
1: 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6: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1: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6: 当然是兄弟了。
1: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6: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3: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头。
7: 是是是，
6: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1: 好，
4: 快点儿，抓紧。
0: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4: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把东西，把东西都搬出来。
0: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4: 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0: 我的珠宝首饰。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4: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都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4: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你这是

0: 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1: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洗了民脂民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8，29.8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授权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3: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
2: 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 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 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3: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

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0: 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0: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

抢。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0: 饭减肥记。饭饭怎么还没到呀？
1: 是啊，不是约好一早到这里集合吗？
2: 我们再等一会儿，如果他还不来，那我们就先走吧。
3: 啊哈，原来他们一大早就在等着饭饭呢。
2: 哎，这个饭饭怎么总是迟到呀？我们不用等他了，先走吧。
1: 嗯，好的。
4: 等等我，我来了，我来了。
1: 啊，饭饭，你终于来了呀！
0: 饭饭，你要是下次再迟到，我们就不约你了，迟到大王。
4: 不好意思，因为我太胖了，所以飞得很慢。下次我一定不会迟到了。
2: 好了，我们赶紧走吧，蛤蟆小姐他们还在等我们呢。
5: 啦啦啦啦啦！
1: 快说阿大，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呀？嗯，
5: 那是当然了，因为在家研究出了一个新的魔法。
1: 新的魔法？恭喜你啊，鼠阿大！
5: 谢谢谢谢。
1: 范范，你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4: 我太胖了，所以行动总是很慢。鼠阿大，你能帮帮我吗？
5: 我可没时间去帮你，我还有魔法等着要去研究呢。
4: 总算是到家了。还是看一会儿书吧。嗯，梦幻镇离我跑得最慢，每次跟大家一起出去玩，我都是累得气喘吁吁的。嗯，咦，这是什么？啊，翼龙，可以飞行的龙族，迅速矫健。嗯。减肥，变得和他们一样，身手矫健，动作迅速。我要再去找鼠阿大，他一定有办法帮我。鼠阿大，我来找你了，鼠阿大。
5: 出去

0: 找伙伴们玩一会儿吧。
1: 鼠阿大，我来了，
0: 我来了。范范，你怎么了？哎呦，
1: 鼠阿大，你没事吧？
0: 没事。范范，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1: 鼠阿大，我要减肥，变得像翼龙那样身手敏捷。鼠阿大，你一定要帮帮我。
0: 可是范范，我不知道翼龙是什么样子呀。
1: 我在家里找到了书，我把书带来了，你看书好了。
0: 这样啊，有点意思。速度，变瘦，减肥。
1: 鼠阿大，你想到办法了吗？
0: 减肥？只要你坚持锻炼，瘦下来就可以减肥了呀。
1: 可是我应该怎么去锻炼呢？
0: 范范，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咕噜咕噜变，范范，举举看。
1: 哦，好的，好重啊，看，好沉啊，举不动呀。
0: 那当然，这个杠铃可有100多斤呢。
1: 鼠阿大，我就知道，哼，你想耍我？
0: 范范，你别生气嘛，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回保证没问题。咕噜咕噜变。
1: 好吧，那我再信你一次。如果你再耍我，我就不给你吃我做的蛋糕了。
0: 对不起，范范，你快试试看吧。
1: 这次可以举起来了。
0: 范范，你再跟我出来。好了，咕噜咕噜变。
1: 鼠阿大，你弄出来这双鞋是想让我做什么吗？
0: 范范，你穿上我制作的这双跑跑鞋，每天出去跑步锻炼。在家你就举杠铃，出门你就跑步，这样你一定很快就会瘦下来的。
1: 真的吗？要是那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谢谢你，鼠阿大。
0: 这没什么，范范，祝你早日减肥成功。
1: 好的，那我去锻炼了。
2: 天啊，范范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是啊，究竟是怎么了？
4: 是啊，范范怎么突然这么拼命地锻炼身体啊？
0: 这是因为范范自己想要努力减肥呀，于是我就帮忙制作了两个道具。
3: 原来如此，
4: 那我们大家就给范范加油吧。
2: 加油，范范，你一定会成功的。
1: 这是你新做的蛋糕吗，咪咪鼠？
5: 是啊，范范，你快尝尝。
1: 谢谢你，咪咪鼠。那我吃一块就够了，我要减肥的，不能多吃。
2: 范范，你可真努力啊。
1: 当然了，我要继续跑步了。再见，大家。我不能吃饭，我要减肥。鼠阿大，我觉得自己又累又饿。
0: 范范，你要坚持住，你的减肥就快要成功了。你忘了吗？是你自己要减肥的，一定要坚持住啊。
1: 好吧，我知道了。
2: 天气真好啊！咪咪鼠，我怎么感觉好久没有看到范范了？
5: 是啊，我也好久没看到他了。他应该在家减肥吧？我们一起去看看他怎么样？
2: 好啊，咪咪鼠，那我们走吧。
5: 好的。什么？范范生病了？
6: 我说好几天怎么都没看到范范呢？原来范范是生病了呀。
5: 怎么会这样呢？不过爷爷，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发生了什么？
7: 昨天我和蛤蟆小姐看望她，发现她在床上

0: 躺着才知道原来他病了，为了减肥他每天吃的很少。
1: 天哪，怎么会这样？豆豆鼠，我们去叫鼠阿大一起去看看帆帆吧。
2: 好啊，咪咪鼠，那我们去找鼠阿大吧。
3: 咕噜咕噜，
4: 鼠阿大，
1: 鼠阿大，
2: 鼠阿大，
5: 鼠阿大，
6: 鼠阿大，
7: 鼠阿大，
8: 鼠阿大。
9: 豆豆鼠、咪咪鼠，你们怎么来了？
2: 鼠阿大，范范病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
9: 好啊，那我们走吧。
10: 鼠阿大，我们走。
2: 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1: 是啊，范范。
11: 你们怎么来了？我没事，就是饿晕了。
9: 这是我的错，范范，我不应该给你制定这么严苛的减肥计划。
0: 范范，减肥应该规律的健身运动和正常饮食，过度的减肥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伤害身体。
1: 是啊，范范，乌龟爷爷说的没错。
9: 对不起，范范，这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你生了病，真的非常抱歉。
11: 我不怪你，鼠阿大，是我自己想减肥的。谢谢你们来看望我，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我决定再也不减肥了，毕竟减肥哪有身体重要啊。
12: 范范，来吃点苹果补充一下体力吧。
11: 蛤蟆小姐，我不想吃苹果，我想吃草莓可以吗？

0: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若不是堤防工料不足、不够坚实，即使上游水位再高，也不至于轻易溃堤，造成如此严重的水灾。
1: 哼，这才是水灾真正的罪魁祸首。
0: 河道受阻还是主因，而不堪一击的堤防则是导火线。大人，这两者都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2: 哼，
0: 堤防是由江作建负责修建，本府明日。
2: 就去向那洪常问个清楚明白，随后上奏皇上追究其罪。
0: 大人，万万不可。有何不可？两者皆是水灾原因，难道就任由他们卸责？
2: 大人，违建治灾是推论，溃堤成灾却是事实。一旦争论不休，岂不是影响拆除的时效？
0: 难道说就不闻不问，对溃堤弊案不予追究？
2: 并非不予追究，而是暗中查访。
0: 待拆除违建之事已成定局之后，再办也不迟啊。江作建正在重修，完工之后又将如何取证查办？
2: 溃堤重修只是局部，如今雨季已过，河水不会再度上涨。取证之时，只要寻一处涉岸堤防敲开验看便可证明。
0: 大人还是暂时隐忍不宣为上。
2: 也罢，本府就仍以拆除违建为先，同时暗中追查堤防弊案。
3: 要杜平加快清查速度，尽快上报朝廷。越早开始拆除，越能减少困扰。
4: 是。
5: 姐夫，姐夫，
3: 啊，有事吗？
5: 没什么事。 我实在是有点为姐夫担心呐。
3: 担心什么？
5: 那庞太师。
3: 庞太师又怎么了？庞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如果姐夫不帮太师府去找杜平的话，那还真要得罪庞太师了。万一……
5: 哼，
3: 哪怕他权倾当朝，又能把我这个平民百姓怎么样？
5: 哎，姐夫当然是不怕他了。可是少一个敌人，总归是好的吧？
3: 我说姐夫不是想把责任推到包大人身上吗？那何不主动去见见庞太师，转移他对你的不满呢？哦，
5: 你去找令郎了？结果呢？
3: 惭愧呀，老朽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6: 杜大人，你是他爹呀，难道他不听你的吗？
5: 啊，不不。
6: 能为太师效力，犬子是求之不得呀。可是，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呀。只要把新旧两张图纸一换就行了，难道这他都办不成？哎，问题不在他，而在那包大人。
5: 哼，
6: 包拯又能怎么样？虽然清查违建也有开封府的事，可是他又岂能插手都水建的执掌？
5: 太师，请恕老朽直言，包大人似乎是对太师颇有成见。
6: 怎么讲？
5: 据犬子说，才清查完毕，包大人就要犬子把太师府的新旧图纸交由他亲自比对，等他发现。 太师府的观月台是违建之后，显得格外满意，并扬言，将来拆违之时，就从。

0: 观月台开始。哎，犬子也曾想拼着受到严惩，也要替太师将那图纸给换了，可是愣被老朽给拦住了。太师若要责怪，老朽无话可说，甘愿受罚。
1: 这与杜大人无关，老夫与包拯有无休止的过节，与杜大人没什么关系。令郎的心意老夫也记下了，杜大人你就请回吧。
0: 是是是，日后有机会再为太师效力。
1: 哦，谢谢了。哎，庞夫带老夫送客。
2: 杜大人请。
0: 啊，告辞。
1: 不送。好你个包黑子，你是要跟老夫硬干。
3: 哎呀，快点快点，今天出门用碗茶的地方又多，茶不完包大人肯定要骂人。
4: 包大人啊，我不是嫌你凶啊，我就是催他们快点。
2: 包大人，公孙先生，
5: 虽然时间紧迫，丈量绘图还是要仔细，否则欲速则不达，丈量错误反会延误进度。
2: 是，下官遵命。
3: 其他人都在府衙门口等着呢，我们该走了。
6: 再等一下，本府还要与杜平说几句话。
4: 包大人。好好好，你们慢慢说，我带张龙赵虎先出门。走了走了。
6: 杜平，清查的过程可有需要本府协助之处？
2: 没有，都还好。
6: 爱虎没有添麻烦？
2: 他没有。
6: 只要他不主动挑衅挑起事端，想必会更加顺利吧。
2: 这
6: 本府既然负责此事，自然必须全盘了解掌握。不过爱虎虽然年轻气盛，却有一定的分寸，你可以放心。
2: 是。
6: 令尊昨日来过。
2: 他来做什么？
6: 他只是爱子心切，既关心你又怕打扰你，清查完毕之后回家看看，也免得让他担心。去吧。
2: 是。
6: 王丞相稍后要来府了解清查的情形，公孙先生认为是否该将溃堤弊案向他提及？
5: 此事迟早要向朝廷禀报，以学生之见未雨绸缪，迟不如早。
7: 第一个清查太师府的确是高招，想必旗下了杀鸡儆猴之效。哦，其他府邸应该更加顺利吧？
6: 的确如此，为求一气呵成，包拯要他们加速清查，不出三五日便可清查完毕。
7: 好，清查结果向皇上禀奏之后，就可以立即着手拆除了。
6: 是。还有一事必须向相爷禀报。
7: 哦，什么事？
6: 公孙先生查获了造成水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7: 哦，还有别的原因？
5: 相爷，溃堤的主要原因出在修建堤防之时有重大的弊案。

0: 大人，您要见属下。啊，
1: 等一下。是。
2: 李楠，去年蔡河大堤的工程是你负责验收的吧？
0: 大人，
2: 你先不用怕，工程本身并没有什么事情，

0: 只是心底愧地，难免被人怀疑，你还是先出去避一避。
1: 那大人的意思是，
0: 你请个长假回家，等事过境迁以后再回来。
1: 那大人，属下以什么名义请假？
0: 你就请个病假吧。啊，请假之后，没有我的通知，一定不能回来啊！啊，否则后果自负。
1: 是，属下一定等大人通知。
0: 好了，你现在马上签署假条，让我批示，明天就离开京城。走之前，不要和任何人接触，去吧。
1: 是，属下遵命。
2: 岂有此理！那江作剑竟敢让这种事情发生，老夫非追究那洪昌的罪责不可。
3: 相爷，请息怒。洪大人虽是江作剑叛奸事，对于弊案责无旁贷，不过尚未能证实，的确与他有关。
2: 就算无关，他也难逃督下不严之罪。包大人，真要等到清除违建定案之后，才去追究愧堤弊案吗？
4: 相爷，这是学生的建议。倘若此刻揭发愧堤弊案，便会转移了对拆除违建的注意。一旦因此延宕下来，恐怕会发生重大变故。
2: 既然如此，那就再加快清查。结果一出来，老夫和包大人一起去江作剑，找洪昌问个清楚明白。
3: 是，包拯遵命。
5: 哎，我不是告诉你没事的吗？你把李楠赶出京干什么？
0: 哎呀，我实在是不能不罚呀。
5: 哎呀，你们的堤防不是已经修好了吗？
0: 哎呀，当时修堤防的时候，一大群老百姓在那儿看，谁知道会不会有人发现那些堤防？
5: 哎呀，好了，你不放心，让李楠走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当初堤防验收的是李楠，可是承包施工的包商是你安排的徐兵挂名啊，你也让他出去避避风头吧。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咱们还可以有个缓冲啊。
5: 哎呀，你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0: 哎，刘总管，
5: 好了好了，我再研究研究好了，你先走吧，别让我姐夫看见。
0: 这，哎。
6: 他说的也没错，小心点总是好的。
5: 你让徐斌到大明府避一避，顺便看看我们承包的工程。
6: 那李楠怎么处理？万一被洪昌说中了，留着他总是个麻烦。
5: 那好办，他明天不是要出京吗？你跟他一起出城，直接送他回老家。

0: 太师，太师，哎呀，您跑哪里去了嘛？
1: 太师，属下跑了好几处府邸去打听清查违建的事儿。哦，
0: 也不知道开封府打的什么主意，今天才半天就查了七八家，这样下去再有两天就查完了。就没有拒绝清查的吗？
1: 那倒是没有，谁也不敢真的抗旨啊！哎呀，难道就想不出办法来？
0: 有，我就是为这事儿才赶回来向太师禀报的。
1: 那你还不快说？
0: 是是，虽然大家都不敢明着抗旨清查，但还是有几家不甘心就这么被他们拆了，所以他们共同出资找江湖人来处理。
1: 江湖人？
0: 能处理吗？属下不清楚，但江湖人的规矩是从不打听出钱人是谁，只管办事儿，就算办不成，也查不出是谁的主意。嗯，
1: 太师，我们是不是也这么做啊？
0: 不急，让他们先试。如果能处理掉，在事不迟。

0: 好，杜平，
1: 下官在。
0: 清查丈量的府邸，证实是违建的有多少？
1: 回包大人，初步比对的确都是违建，下官会再详细比对，记录成案。
0: 将合法的建筑据实标记，日后拆除之时尽量避免波及。
1: 是，下官会特别注意。
0: 今日清查之时可还顺利？
1: 回报大人，一切都还顺利，没有人拒绝或刁难。
0: 那就好。
2: 包大人，你别看我，我今天安分得很，没有向任何人挑衅。
3: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一批人闯进府衙，目标是杜平的厢房，
4: 张龙、赵虎正在围捕。
2: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3: 是。
5: 江湖人是这么说的，从他们的行动来看也的确是如此。
0: 那些江湖人怎会不知道主使之人是谁？
5: 这种情形在江湖上常有，出钱和办事的人互不接触，为的就是要撇清关系，免除后患。
2: 展大哥说的没错，我抓过许多通缉要犯，有的犯下是杀人罪，可是他们只拿钱办事，既不知道是谁买凶杀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被害人。
6: 替双方牵线接头的总有中间人吧？
5: 中间人转交酬金和蜜蜂的指令，除了抽取佣金之外，对作案的内容根本就毫不知情。
6: 那会不会是被擒的江湖人没有说实话呢？
5: 他没有理由说谎，夜闯府衙纵火伤人这个罪不轻，如果他知道主使人是谁，大可以提出来作为减刑的条件，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在大牢里边等候判刑。
0: 的确如此。
2: 幸好当时杜平他不在房里，否则一定把他给吓坏了。包大人，我去看看他，安慰他几句。
0: 也好，翟护卫不妨一同前去，尽量让他安心。
5: 是。
6: 大人，此事可以断定是在府邸中有违建之人所教唆，意图明显是为了湮灭证据，逃避拆除。
0: 不错，不针对某一府邸的图纸而企图全部焚毁，则是为了混淆视听，避免泄露身份。
6: 如此一来，要追出是何人所为恐怕是不可能了。
0: 如今只有加强警卫，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一旦清查完毕，立刻向朝廷禀报，开始拆除，也免得再旁生枝节。
6: 是。江湖人夜闯府衙之事，是否要向朝廷禀报？
0: 清查违建，必有波折，早在意料之中。

0: 不必禀报了。
1: 此事虽在府衙发生，却难免会传扬出去。
0: 那倒无妨，传扬出去也好让他们知难而退，绝了这个念头。
2: 没想到他们真的敢闯进开封府来。
3: 放火算是好的，如果你在房里，说不定连你的命也要。
4: 哎，阿胡，你这是在安慰他吗？
3: 展大哥，我只是想让他有个心理准备，我相信杜平一定不会害怕的，对不对？杜平
2: 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不过就算再困难我都会坚持完成我的任务。
3: 对了，我就知道你是个男人。
2: 当然我们不都是男人吗？
3: 是，当然当然。
4: 杜平，张龙赵虎会加强这里的防卫，你的安全不用担心，尽快完成图纸的比对吧。
2: 是。
5: 杜平没事吧？
6: 没事没事，开封府把他保护得好好的，我是听说了这个消息特地向姐夫说一声。
7: 看来包大人是做到了保护他的承诺。
6: 姐夫，要不要去开封府看看杜平啊？
7: 不必了，他现在应该可以照顾好自己，他是朝廷的命官，应该让他独立了。
6: 是是，姐夫说的是。

0: 你不是说要把这个叫做剑的李楠处理了吗？处理掉了，永远不必担心他会吐露口风。
1: 相爷与许大人一早便联袂而来，不知所为何事。
2: 哎呀，包大人，昨天晚上有人闯进了开封府，这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的，你怎么好像没事一样啊？
1: 包拯初接此案之时，相爷便预料必有波折，也曾警告过包拯。如今一切皆如相爷所料，包拯也早有准备，又何须意外？
2: 你。
1: 一床府衙之人都已分别被歼灭擒获，一切平安无事，还请相爷不必挂心。
2: 他们是针对清查之时来的，
1: 正是。
2: 什么人指使的？
1: 无法查证。
2: 那么包大人又打算如何因应呢？
1: 依照原定计划继续清查。
2: 便由展护卫亲自看守地级图纸，以防在遭人觊觎。相爷，如此安排是否能够让相爷稍加安心？
1: 出了这样的事情，在没有清查完毕之前，老夫是无法安心了。
2: 倘若一切顺利，今日便可清查完毕，最迟明日便可完成比对。
1: 不，老夫可等不及了，必须今日查完。
3: 立刻送进宫去呈奏皇上，明日开始进行拆除。
4: 相爷，这恐怕是来不及了。老夫带许固来，就是为了多管齐下，立刻完成清查。
3: 下官已将都水舰的人马带来，加上杜平，可以兵分三路，同时进行清查，明天中午便可完成。
1: 相爷。
5: 包大人，老夫已经决定怎么做了。难道包大人还有异议？
6: 包拯不敢。既然如此，恭顺先生。
7: 学生在。
5: 你带许大人去与杜平会合，分配区域合力清查。
6: 是，学生遵命。
7: 展大哥，分三路清查，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啊？
6: 我去干什么？
7: 那万一……
6: 万一有人想对清查官不利呢？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没有人会这么做。
7: 啊，那我还去干什么呀？杜平的情形不一样，他的安危影响到全案，所以必须要你去保护他。
6: 你看着我干什么？
7: 嗯，我觉得不对。
6: 有什么不对？
7: 是保护杜平比较重要，还是保护那些地级图纸比较重要啊？
6: 有什么好比较的？两个都一样重要。

0: 不对吧？我陪杜平去清查违建，你在府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昨天晚上，你好像早就知道肯定会有人来打图纸的主意，竟然守在杜平的房里。
1: 好了，别想太多，你该走了。
0: 哎，
2: 艾虎，走了。
1: 你还在等什么？
0: 哦，我知道了，你和公孙先生联合起来设计我，把我给支出去。哼，行你们，回来再找你说清楚。哼。
3: 昨天晚上真有人闯进开封府了？
4: 是，属下打听到的的确如此啊。
3: 结果呢？
4: 有的被杀，有的被抓，听说是没有成功。
3: 哼，哪有那么容易？开封府如果任人进出自由，那包黑子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气焰了。
4: 太师，属下是挖空心思想尽了办法，实在是保不住观月台呀。
3: 哎，还得老夫亲自出马。备轿进宫。
4: 太师要去见娘娘，
3: 好歹从她那里打听点消息呀。
5: 太师，宫中传话，贵妃娘娘请太师入宫。
3: 哦，他倒先找上老夫了。
6: 太师，请用茶。
3: 好，好，谢谢你了。
6: 喜鹊不敢当，

0: 女儿啊，你有什么话要对爹说啊？
1: 爹，你害苦女儿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太师府里怎么也会有违建呢？
0: 爹也不知道啊。开封府是派人来调查过，可是到底是不是违建，爹真的不知道啊。谁跟你说的？
1: 王丞相和包丞已经把清查违建的结果禀告给了皇上，皇上发现太师府也在名单之内，就来到朱圣宫找女儿了。
0: 那皇上怎么说的？
1: 皇上说，爹不能因为女儿受宠而让她觉得为难，当着满朝文武，皇上的颜面实在不好看。爹，皇上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重话，可是这一回……
0: 好了，女儿啊，这都是爹的错，爹不对，爹不该粗心大意，让府里人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皇上有没有跟你说，打算要怎么处置啊？
1: 明天早朝的时候，皇上会在金銮殿上宣布清查违建的结果。
2: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

0: 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

0: 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0: 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汛期到，防汛常识要记牢，看预警快避险，断电器躲积水，备物资莫大意，科学防汛平安度汛，福建应急与您同行，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皇上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重话，可是这一回，
1: 好了好了，女儿啊，这都是爹的错，爹不对，爹不该粗心大意，让府里人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
0: 皇上有没有跟你说，打算要怎么处置啊？明天早朝的时候，皇上会在金銮殿上宣布秦朝违建的结果，并且追究其罪责。爹，这我该怎么办？

0: 陈太师庞吉有罪，愿受皇上惩处。
1: 庞吉，你身犯何罪？自己说清楚。
0: 老臣督下不严，昏昧不察，竟不知府中有违法建筑，殃及百姓。老臣真是罪该万死。老臣愿自行拆除违建，发银5000两用作救灾，并恳请皇上降罪老臣，重重责罚呀！庞太师勇于认错，令人欣慰。
2: 倘若众卿皆能如庞太师一般自我反省，朕也就不会这么烦忧了。
3: 老臣有罪，
1: 臣有罪，恳请皇上降罪。
4: 臣有罪，
2: 臣有罪，
3: 臣有罪。
1: 好，很好。既然众卿皆能够自省，那朕就不再从众论罪。
5: 凡是自行拆除违建者，罚银1000两，不再追究。
0: 谢万岁！
5: 太师啊，罚1000两银子还要自己拆啊？太师，这样不是太吃亏了吗？
0: 你还不闭上你的臭嘴！属
5: 下该死。
6: 若不是老夫使出那苦肉计，结果会更加严重，还不快去找人来拆！
7: 是是是，属下立刻就去。
6: 好你个包拯啊，又是你害的，老夫的损失迟早要在你身上找回来。自行拆除违建。
7: 虽然可以省却不少麻烦，可是依然要查核是否确实执行，这还是我们的责任。
5: 是，下官依然会留在府衙，听包大人差遣。
7: 好，不妨将新旧图纸分别复制几份简图，也好便于查核比对。
5: 是，下官立刻去准备。
7: 不，还不急，你可以先回家住两天。
5: 回家？不错，
7: 令尊对你颇为关心，江湖人叶床开封府之事，想必他也听说了。回去看看，免得让他挂心。
5: 可是，哎呀，包大人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哪来那么多意见？
7: 我
5: 复制简图的确没有那么急迫，你就回家一趟吧。
7: 是，下官收拾一下就回去。好，去吧。
8: 是，下官告退。他能够先公而后私，也算是难得了。那还用说？也不看看是谁调教的？
9: 我是说，包大人、公孙先生、展大哥调教的好。启禀大人，王丞相来访。
6: 想必是为了溃堤避案而来吧。溃堤避案，此事朕准备告诉你，不过暂时不可向外人提起，有劳公孙先生向两位说明。
5: 是。
6: 这庞太师竟然会当殿请罪，的确是出乎意料。能让皇上解除心中隐忧。
10: 涉案的王公大臣也都有台阶可下，包拯倒认为此举来得及时啊。
6: 在金銮殿上，老夫发现包大人并不觉得意外呀。
10: 庞太师是以退为进，避重就轻，自然不足为奇。
6: 包大人果然观察入微，不过包大人，可知老夫？

0: 来开封府又是为了什么？包拯不知，相爷明示。
1: 好了，你别给老夫装糊涂了。老夫来，是找你一起去江作见。
0: 下官该死，下官实在不知道工程有如此问题。
2: 岂有此理！
1: 你江作建自己建造的工程，你怎会不知道？回相爷，蔡和堤防的工程不是我们自己招工进料，而是发给民间承包的。
3: 京城最重要的堤防为什么不自己建？
1: 相爷，江作建人手太少，工程又多，所以实在是顾不过来。
4: 相爷，朝廷工程。
0: 发包给民间城建，于法有据，本属正常。彭大人只是循例照办罢了。
1: 是是是是是，包大人说的是，请相爷明鉴。
0: 就算如此，你也该仔细监工，严格验收，又怎能任由他偷工减料，以致造成溃堤，祸贻百姓？下官失职。
1: 下官失职，下官失职，请相爷开恩，请相爷开恩，请相爷开恩。相爷，洪大人虽有失职之罪，当务之急却在追查弊案真相，可否容包拯问洪大人几句话？嗯，
0: 洪昌，你可要仔细回答包大人的询问。
1: 下官一定如实回答问题。
0: 起来吧，
1: 谢相爷。
0: 包大人，有什么话就请问吧。
1: 蔡和堤防关乎京城安危，如此重大的工程，想必不会交给一般建商承包。洪大人可知是给了哪一家？
0: 回包大人，是一个叫徐冰的建商，全国上下都有他承包的工程，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谁知道？
1: 本
4: 府明白了。
1: 那么江作建负责监工与验收的又是什么人？是否可以请来与本府一见？此人名叫李楠，可是他已经告长假回家乡了。哦，李楠家住何处？徐兵如何寻他？请向本府详细说明。
0: 是，下官查明，立即向包大人回报。
2: 洪昌，
1: 相爷。
0: 老夫已将此案交由包大人查办，如果查出你也涉案，你就等着掉脑袋吧。这下怎么办？包大人来查堤防偷工减料的事，如果查出来，你我都是死罪啊！
2: 哎呀，别担心。 李楠和徐冰不在京城，查不出来的。
0: 可是，
2: 稳着点儿，没有人知道溃堤与我们有关。哎，行了行了，快回去吧，别再来了。
1: 好吧。

0: 杜大人既然不能帮助老夫，哎，如今害得老夫向皇上自请处分，自己掏钱拆除关岳楼，还被皇上罚了1000两纹银。杜大人，今天来是不是看老夫笑话？
1: 不，老朽是万万不敢，太师您误会了。
0: 那你今天是为何而来啊？正因为犬子杜平没有能够替太师效劳，所以老朽今日我来赔罪的。另外，还希望为太师做点什么，可以补偿。哦，那杜大人打算如何补偿老夫啊？
1: 老朽七舅罗琼对犬子一向是疼爱有加，当他得知此事，愿代犬子找人免费拆除观月台。

0: 将对太师府原有的合法建筑翻新重修，保证在原址上建一个一样的观月台。
1: 不不不不，这怎么可以？老夫没有理由让你们为我花那么多银子，何况盖个观月台也不便宜啊。
0: 太师不必费心，罗琼有个至交好友，也是敢营建这个行当的。他欠罗琼的人情太多，给他一个还人情的机会。还有件事要烦请庞总管。
2: 请大人吩咐。
0: 正因为犬子无能为力，才导致太师府饱受损失。皇上处罚的银子理应算在老朽身上。庞总管啊。
3: 大人，5000两。
0: 不成敬意，请庞总管收下。
3: 那就多谢杜大人了。
1: 杜大人
0: 啊，太师，
1: 老夫很想知道你怎么舍得花费那么多银子在老夫身上啊。
0: 不瞒太师，老朽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颇清啊，唯独看重朋友之间的交情，有时候为了朋友，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
1: 好，那我就交你这个朋友。
0: 不敢不敢不敢，太师身份何等尊贵，老朽岂敢高攀呢？
1: 你瞧不起老夫？
0: 老朽不敢，太师您误会了。
1: 既然如此，你可愿意交老夫这个朋友？
0: 谢谢太师的抬爱，恭敬不如从命。
1: 来来来，坐下聊。
0: 好。
4: 包商徐斌不在开封，去了大名府。张龙已经带着开封府的公文前去将他拘提回京。江作见辽吏李楠昨日出京，目前应该还没有离开京畿路。赵虎带人沿途向各县打听他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刻将他押回京城。
5: 这两个重要的关系人竟然都不在京城，这也未免太巧合了。
6: 相爷，恐怕并非巧合，而是刻意安排。
5: 怎么说？
6: 他人都是昨日离京，正是溃堤重修3日之后。
5: 包大人是说他们担心在修堤之时被人发现原来的堤防工程偷工减料，
6: 那么他们就该在修堤之前脱身，而不是在江作见修护堤防之后。
4: 造成水灾的原因都集中在违建之上，大人并没有透露对堤防的怀疑，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才走啊。
5: 那两位是说他们的离开是有人指使？
6: 正是，此人必定是在修堤之时发现百姓群集围观，唯恐被人察觉堤防偷工减料才做此决定。
4: 学生正是在当时发现堤防有弊的。
5: 这么说来，此人该是与江作建修堤有关之人，
6: 而且极有可能是江作建长有足

0: 掌握权力的官员，包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1: 相爷，工程发报，不论经办僚属是何人，皆要由主官主管批核。而李南返乡，同样需要主官主管核可。所以，只要查出堤防发包是谁批核的，
0: 相爷，包拯业已查明。
1: 两者皆是江作舰判件事，洪昌批核。
0: 什么？这好大胆的洪昌！包大人，老夫要你立刻将他押来开封府升堂审问。
1: 相爷，请暂作忍耐。方才所言皆是推论而非实证。据此判定，洪昌主导弊案，尚言之过早。
0: 那么要等到何时呢？
1: 等李南徐兵归案之后。
0: 当可问明实情。好，在此之前，要对洪昌的行踪纳入掌握，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2: 是，包拯会怎安排？哎，
0: 姐夫，庞太师他肯收下了。
2: 只要是我肯做的，没有做不到的。
0: 还是姐夫行啊，不过这未免也花得太多了点吧。 罗琼，不是我舍不得，只是，哼，要不是为了你，我才懒得去巴结他呢。仗着女儿受宠，被封为当朝太师，这种人我根本就看不起。
2: 姐夫其实也不必太委屈了。
0: 你还敢说？就你做事那些德行，早晚得出大纰漏，不给你找一个有力的靠山行吗？是。
2: 姐夫是为了我好，哦，对了，忘了说一声了。杜平回来了。哦，他
0: 回来干什么？他的公事不是还没做完吗？
2: 包大人说，给他两天假，回来看看姐夫。
0: 啊，别忘了去太师府，该做的还是得做。
2: 是姐夫，你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
3: 洪昌的事是不是要跟大人说一下？
2: 哎呀，用不着。李南不在人间了，那徐斌，
3: 我已经通知了大明府的人，他活不过今天。
2: 这不就结了吗？死对证，两个当事人都不在了，那牵扯不到我们头上。
3: 哎，大人说的没错，你这么干下去，迟早要出事。
2: 你这是什么话？事情是我们两个人干的，在我姐夫面前，你也脱不了干系。
3: 你。

0: 杜平，你回来了。
1: 爹，听你舅父说，
0: 包大人放你两天假。哦，他要我回来看看爹。爹很好，倒是你该是忙坏了。尤其是听说歹徒闯进了开封府，爹相信包大人会保护你的，所以就没去看你。你不会怪爹吧？啊，
1: 当然不会。
0: 怎么？
1: 有什么事要和爹说吗？
0: 没有。你是我的儿子，能瞒得住我吗？这段时间在开封府遇到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啊，这是难免的。当年爹刚入朝廷的时候，也被现实的官场给吓住。 可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这就是历练，只有经过一次一次的考验和历练，你才能成为一名经得住任何冲击的官员。

0: 你想成为一名好官清官，没有这些历练是不行的啊。
1: 是的，爹，我明白。
0: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的休息几天吧，回开封府才好继续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1: 是，
0: 好，爹不打扰你了。

0: 展大哥，公孙先生把杜平的东西搬到他房里来干什么？杜平不回来了？
1: 谁说他不回来？把东西搬走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2: 外人会误以为图纸一定还在杜平房里，如果有人真想动手脚，肯定会扑个空。
0: 现在还会有人动那些图纸的脑筋吗？
2: 应该不会，不过在杜平回来之前，可以先找人制作简图，替他省点麻烦。
0: 我现在已经对拆违建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1: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
0: 抓偷工减料建敌房的人。
1: 不错，那些人的确该死，为了赚取一点黑心钱，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
0: 公孙先生，包大人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去抓人呢？
2: 抓什么人啊？目前还在查证之中，并不能证实犯案的究竟是谁。
1: 既然在查证当中，想必有了嫌犯，大人为何不找我跟爱虎一起去商讨案情呢？
2: 也好，我们去见大人。
3: 等张龙赵虎将徐兵李楠押回京城之后，自然能够问明真相，那时才是抓人的时机。
0: 这个洪昌真是可恶，我恨不得现在就去抓他。
1: 江作建负责全国重大工程的建设，倘若洪昌果真勾结贪商牟利，不知道违法滥建的工程还有多少。
3: 这的确是令人担忧之处。无论如何，事后朝廷都必须重新查验他经手的一切工程建筑，免得再发生其他的不幸情形。
0: 哎呀，这些当官的也真让人生气，干违建的都是一些大官，现在又加上个洪昌。包大人，为什么像您这样的清官就不能多一点呢？这样老百姓才不会遭罪啊。
3: 官员良莠不齐在所难免，不能一概而论。本府相信有更多的官员都能够负责尽职，默默地恪守本分。
0: 有时候我觉得皇上也很可怜，手底下有那么多不好的官，一定让他很失望吧。
2: 大人，无论查证的结果如何，江作建必须要重新整顿，此事是否该先向圣上禀奏？
3: 本府与王丞相已言商过，相爷认为皇上为了水灾之事烦忧多日，如今拆除违建已顺利进行，最好让皇上的心境稍作平复，待弊案查办得更有进展之时，再向皇上禀奏。

0: 爱妃亲手熬制的八宝粥，的确胜过一般呢。
1: 皇上喜欢就好。
0: 喜鹊，
2: 奴婢在。
0: 你呀，一定要从爱妃的手中啊，将这八宝粥的配方给挖出来。将来内侍省依照宫中规例，把你放出去嫁个好夫婿，到时候。
1: 你就凭着这八宝粥的配方，就能生获公婆的欢心呢。
0: 皇上取消喜鹊了，皇上的心情好像是好多了。当然，违法私建的王公们都愿自行拆除违建，蔡河水患从今永除，百姓不会再受到这水灾之苦。你说朕的心里能不高兴吗？臣妾
1: 愧对皇上。 还请皇上责罚。
0: 爱妃这是干什么？你有什么愧对朕的？
1: 臣妾的父亲府中也有违建。

0: 皇上在群臣面前颜面无光，臣妾愧对皇上。
1: 哎，不不不，快起来。若不是太师在金銮殿上公然请罪，承诺自行拆除违建，那些个王公大臣们也不会随后跟进，解决了朕心头的重负。所以爱妃不但没有愧对朕，反倒是帮了朕的一个大忙啊。爱妃，你现在是该赏不该罚。
0: 谢皇上。
2: 皇上，君无戏言啊。
1: 什么君无戏言呢？
2: 皇上说娘娘该赏不该罚，可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皇上打算赏娘娘什么呀？
0: 喜鹊。
1: 你这个丫头倒是护主啊。
2: 回皇上，内侍省把喜鹊派到朱慎宫来服侍娘娘，喜鹊不就应该护着娘娘吗？
1: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啊。那么朕先问你，这朱慎宫是什么意思啊？
2: 回皇上，朱代表的是珍珠，圣的意思是明亮，也就是说娘娘就像皇上心里的明珠一样，所以娘娘住的地方就叫做朱慎宫。喜鹊说的对不对啊？
0: 喜鹊，瞧你说的。
1: 喜鹊说的没有错，你家娘娘的确是一颗最闪亮的明珠。不过叫朱圣宫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你家娘娘最喜欢的就是珍珠。

0: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

0: 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刀尖，有恶有善看清楚，为苍生西下拔剑来相助，正是贪

0: 皇上打算赏娘娘什么呀？
1: 喜鹊。
2: 你这个丫头倒是护主啊。
0: 回皇上，那侍神把喜鹊派到诸神宫来服侍娘娘，喜鹊不就应该护着娘娘吗？
2: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啊。那么朕先问你，这诸圣宫是什么意思啊？
0: 回皇上，诸代表的是珍珠，圣的意思是明亮，也就是说娘娘就像皇上心里的明珠一样，所以娘娘住的地方就叫做诸圣宫。喜鹊说的对不对啊？
1: 喜鹊，瞧你说的。
2: 喜鹊说的没有错，你家娘娘的确是一颗最闪亮的明珠。不过叫诸圣宫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0: 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啊？嗯。拆除违建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公孙先生，他们一定在忙。我躲在家里休息，实在扪心难安呢。
1: 很好，你能够以公事为重，爹当然支持你。开封府缺什么东西都带着，要不然让你舅父派人给你送过去。啊，
2: 不用了，爹。
1: 什么都不缺，好，那你就早点休息吧。啊，是。爹，你有事啊？最近江作剑的洪昌洪大人是不是常来府里？
0: 哦，有这回事？
1: 爹不清楚啊，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没什么。我看到他来找舅舅。<笑>
0: 他是爹在工部时的旧部属，和你舅舅一直很熟，来咱们府里坐坐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嘛。他不是来找爹的，不是，爹根本没跟他见过面。哎。
1: 杜平啊，你话中有话，究竟想说什么？能跟爹说说吗？我以为他找爹有什么公事要谈。<笑>
0: 爹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能有什么公事可谈？你别胡思乱想了。
1: 是啊，也许最近在开封府真的绷得太紧了，所以……<笑>
0: 那就多休息，少乱想。啊，
1: 是爹。<笑>

0: 姐夫，你找我？
1: 姐夫，你为什么打我呀？
2: 打你是轻的，信不信我会杀了你？
1: 姐夫，你先别生气，你就是杀了我，也让我做个明白鬼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问你，洪昌是不是又到咱们府里来了？
1: 姐夫，你怎么知道？
2: 废话少说，叫他不要来，他又来干什么？
1: 他
2: 罗琼，你要是不给我说实话，你休怪我翻脸无情。
1: 姐夫是这样的，王丞相和包大人去了江作界，去查河堤偷工减料的事了。
2: 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洪昌一时心虚，就来找我商量。姐夫，没事。江作界的李楠还有挂名承包的徐斌，都叫我给解决了，他查不到我们头上。
2: 我早就说过，你迟早会惹祸上身，想不到这次弄不好，连我也被你们牵扯进去。
1: 姐夫，你不用担心，只要洪昌熬过去，挺得住，我们就没事了。
2: 哼，包大人是何等精明，你以为洪昌他能挺得住？
1: 他就是挺不住的话，我们矢口否认，没凭没据的，谁知道他和我们有关呢？
2: 谁说的？那么我是怎么知道洪昌到这儿来的？
1: 这
2: 杜平告诉我的，他撞见你和洪昌见面了。
1: 姐夫，就算

0: 看见我和红昌见面，这也没什么呀。
1: 问题不是他看见什么，而是他听见了什么。啊，
0: 不会吧，
1: 我的儿子我最清楚，从他回来以后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他肯定是听见了什么了。站住。嗯，你去干什么？
0: 我想去问问他。
1: 问什么？问他听到你们说些什么？把话说开了，你让他怎么办？把你们告上开封府，还是知情不报替你们隐瞒？你去问他，那是把大家都逼上绝路啊。
0: 可是
1: 别说了，我不准你去问他。如果红昌真的把你告出来，能不能过关？

0: 李楠的尸首是在祥符县城外发现的。
1: 是，祥符知县吴大人随后会派人将李楠的尸首送来开封。
0: 好，下去吧。
1: 是。
2: 大人，那吴知县如何能确定死者就是李楠？
0: 他在信中说，李楠曾经在祥符县验收过工程，故而认得。
2: 开封府辖下各县近来几乎没有发生过拦路打劫的事件，怎会这么巧让李楠给遇上？
0: 信中还说，李楠的轿夫并未遇害，凶手只有一人，遮住面貌，杀人劫财之后逃逸无踪。
2: 大人，这不是拦路打劫，分明是杀人灭口。
0: 不错，本府也这么认为。
2: 倘若李楠被杀灭口，那徐斌
0: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
3: 他就是徐斌。
4: 不错，他在大明府承包了城墙翻修的工程，许多人都认得他，并且由他商行的伙计验明了正身。
3: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死因又是什么？
4: 昨天夜里，据说是误食了毒蕈中毒而亡。仵作的验尸结果也的确如此。
3: 他是朝廷追缉的要犯，可否请府衙开具证明，连同尸单让在下带回京城？
4: 既然是开封府的文书，那当然可以。
3: 多谢。你怎么会让杜平给撞上了？
5: 谁知道啊，我当时和洪昌在说话，所以根本就没有发现他。
3: 当时你和洪昌说了些什么？
5: 说什么？说的都是别人不能听的话。
3: 哎，如果是别人还好办一些，大不了让他开不了口，可偏偏是杜平。
5: 杜平？杜平又怎么样？
3: 你想把杜平？
5: 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又不是他的亲舅舅。
3: 大人绝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
5: 那又怎么样？他不是我姐夫的亲儿子。
3: 可是大人一直把杜平当作亲生儿子对待。
5: 那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如果杜平把我们出卖了，为了自保，你认为大人会怎么做？
3: 不，不可能，除非大人亲自交代，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对杜平下手的。
5: 你，好好好好，没到那个地步，现在伤脑筋也没意思。好，到时候再说。

0: 平，你回来啦！哎，你在发什么呆呢？那些图纸都被搬到公孙先生房里去了。
1: 我知道，公孙先生跟我说了。
2: 干嘛这么急回来？不在家里多休息两天呢？
1: 我是怕耽误公务。
0: 切，什么公务啊？等那些违建拆完了以后，我们才去比对检查。哎，我看你啊，八成想念我们大家了吧？啊？

0: 张虎，
1: 展大人，展大人，
0: 查到李楠的下落了吗？
2: 哎，张虎大哥，你把江作剑的李楠抓到了吗？
1: 李楠在离祥富县不远的地方被人杀害了。
2: 啊？是被人灭口了？
1: 还不清楚，不过祥富县的人说是拦路打劫。
2: 这根本就不可能，肯定是杀人灭口。
3: 大名府距开封路程较远，不便将尸首运回来，属下只有请府衙开具了证明，确认死者就是徐斌。
4: 嗯，你的处置没有错，去休息吧。
3: 是。
5: 大人，根据尸单记载，徐斌腹中留有残余的毒蕈，的确是中毒身亡。至于是误食中毒还是被人强迫服下，就无从查证了。
4: 哼，想必是后者。溃堤避案，有人安排他们离京避祸，眼见案发，再杀他们灭口。马汉，
6: 属下在。
4: 持本府名帖前往丞相府，就说本府有重要案情，请相爷过府密议。
6: 是。
7: 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让我到你这儿来呀？
6: 哎呀，杜大人府上又不让我去，我又非常急着见你，没办法，只好约你到这个地方来呀。
7: 哎，我姐夫说了，在这段时间里不让我和你再见面，以免引人注意。我到你江作剑来，不还是一样吗？
6: 啊不，江作剑是官衙，出来进去的人很多，而且你以前经常来，不会引人怀疑的。
7: 好了好了，少废话。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6: 开封府的张龙赵虎都回京了。
7: 你说什么呀？他出京回京与我何干呢？哎，
6: 包大人是让他们俩去找李楠和徐冰。
7: 哼，那恐怕是要白跑一趟了。
6: 我打听到消息说他们两个都死了。
7: 哼，
6: 是你安排的？
7: 那当然，死无对证，这回你放心了吧？
6: 放心，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如果他们俩只是失踪还好，但是他们俩现在是死了，那包大人一定会认为这是灭口。
7: 就算是灭口，也牵扯不到你吗？
6: 没那么简单，以包大人办案之能，迟早会再找上我。
7: 洪城，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6: 让杜大人出面为我摆脱嫌疑。
7: 不可能，绝对不能牵扯他，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对付包大人去吧。
6: 好，如果他杜大人不为我摆脱嫌疑，我就把你们都供出来。哎呀，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只是现在逼得我别无选择。这件事啊，你回去一定要告诉杜大人。
7: 好吧，我会跟他说。
6: 但是要快，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8: 两个人都死了，怎会如此之巧？
4: 他二人同时离京，同时身亡，绝非巧合。向严命包拯追查此案，他二人随即身亡，显然是被人灭口。
8: 如此一来，岂不是无法证实那洪昌究竟是否涉案了？
4: 或许这正是杀人灭口的主要目的。
8: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包拯当然会继续追查到底，不过有些举措必须仰仗相爷之力，请公孙先生对相爷略作说明。
5: 是。依学生分析，倘若洪昌果真涉案，那么江作剑内应该不会有太多官员与他同样涉案。
8: 何以见得？
5: 一则人多口杂，容易对外泄密，

0: 再则，贪毒相对减少，又有分赃不均之忧。
1: 的确如此。
0: 相爷，可借失职之名，先将洪昌停职，另觅其他可靠之人暂代其职，然后倾全力配合开封府清查与溃堤弊案相类似的外包工程，或许从其中可以查出官商勾结

0: 洪昌又该如何处置呢？万一他趁机逃离京城，从此销声匿迹呢？何不干脆将他收押？
1: 相爷，江作剑是九四五剑之一，洪昌身为江作剑判剑使，在朝中也有一定的位阶，如今并无证据足以证实他涉案，若是贸然将他收押，恐将引起群臣非议啊。
0: 包大人的顾虑不无道理，可是绝不能对他不加管束呀。
2: 相爷，可将他安置在驿馆候查，然后再由朝廷派人看守，限制进出。此举虽然形同软禁，不过却可两者兼顾。
0: 好，就这么办。
3: 老琼，你怎么会把事情办成这种局面？
4: 姐夫，我知道我错了，可是你别光顾着生气，你得想办法解决啊。
3: 怎么解决？别说我现在早已退休，就算现在我是工部尚书，也救不了洪昌啊。
4: 实在救不了他，也得想办法救救咱们自己啊。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他威胁要把咱们咬出来。河堤的事我承认是我一个人捅的纰漏，我认了，可是他要把当年你的事也抖出来。
3: 他敢？
4: 为了保命，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不得不防啊。
3: 那你的意思呢？
4: 如果要一劳永逸，干脆把他结果掉，只要把这条线给断了，那就牵扯不到咱们了。
3: 现在还不到那个地步，等真正别无选择了再说。
4: 姐夫，姐夫，
3: 听我的，设法打听清楚朝廷的动静，随时向我报告。
4: 是。
0: 蔡和溃堤一案，你江作剑责无旁贷。李楠虽然已死，却换不回被水灾夺去性命的无辜百姓。你这失职之罪非比寻常，朝廷严议后再对你惩处。
5: 下官罪有应得，无话可说。
0: 如今依法暂时解除你的官职，安置于驿馆之中，等候朝廷处置。这期间暂宿馆内，不得外出。
5: 下官遵命。
0: 来人，
6: 末将在，
0: 将他带去驿馆。
6: 是，
5: 下官告辞。
0: 无名，
7: 下官在。
0: 你暂代判监事之职，协助开封府清查宫城弊案，相关文书任凭开封府调阅。
7: 下官遵命。
2: 烦请吴大人带在下前去，与江作剑主簿一见。
7: 是，公孙先生请。
2: 请啊。
0: 包大人，这样是否就可以了？
1: 是。待公孙先生取得相关文书，包拯与他共同商议之后，再向相爷禀报。
0: 好，老夫就等你把弊案查个水落石出。
4: 什么？洪昌被停职了？
8: 他被安排在驿馆里被人看着。
4: 洪昌停职以后，江作剑归谁管？
8: 洪昌的副手江作剑少监无命代理。
4: 坏。洪昌去收买他，都买不动。
8: 是谁代理有什么关系吗？
4: 当然有关系了。我得看洪昌是不是把对我们不利的东西留在了江作剑。
8: 哎，直接问洪昌不就知道了？我能进得去。
4: 如果你能进得去的话，那就不只是问了。
8: 你是说？
3: 老兄，你想对洪昌下手吗？
4: 姐夫，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接下来肯定对他是又审又查。如果他把出卖我们作为交换条件，怎么办？
3: 云梦，放，你有把握进去而不被人发现吗？
9: 有。
3: 好，你今天晚上就去，一切按照我交代的去做。

0: 你怎么闯进来的？
1: 哼，他们没那个本事发现我。
0: 哦，是杜大人让你来的。
1: 哼，杜大人想出办法救你，不过你必须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0: 好，好。

0: 姐夫，姐夫，
1: 于蒙去了，
0: 去了，他会按照姐夫的指示去做的，这下可算是天衣无缝了。
1: 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这次你侥幸过关，从今以后你对我说话不许有半点折扣。
0: 是，是，我一切听姐夫的。
1: 如果过不了关，那我也就没法救你了。

0: 这样行吗？只要我认罪忏悔，皇上真能饶我一命啊！当然，杜大人是托庞娘娘向皇上替你求情。
1: 好，只要皇上下旨，我就能保住我这条命了。杜大人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0: 什么话？
2: 一路好走。

0: 昨天夜里有没有人听到什么动静？
1: 没有，天亮之后才发现洪大人悬梁自尽。
0: 当时厢房门是开着的？
1: 是。

0: 一般而言，悬梁自尽都会导致颈部有明显的勒痕，可是洪昌的勒痕却不同。
1: 锁喉功。
0: 锁喉功。
1: 江湖上有一种武功叫锁喉功，用五指和食指锁住喉骨，用力施压，喉骨力损，必死无疑。从他的伤痕来看，应该是锁喉功造成的。
0: 是否如此，一验便知。
1: 公孙先生打算如何验证？
0: 切开颈部，查看喉骨，准备剖刀。
2: 是。
3: 姐夫的计策真是高明啊，让所有的人都误认为洪昌是畏罪自杀，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案子就算过去了。
4: 别想得太简单了，还得看能不能瞒得过包拯呢。
3: 姐夫放心，就算瞒不过他，他也牵扯不到咱们。
4: 如果洪昌手里有你的把柄呢？
3: 他不可能，我都是按照姐夫的指示去做的，所有的功臣出面的都是徐斌，谁也不知道跟我有关系。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

0: 拜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列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9，我抢到了。
3: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列囊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

0: 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6: 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

0: 拜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列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9，我抢到了。
3: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列囊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

0: 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般悬梁自尽的死因，主要源于窒息，同时也会由于不堪负荷躯体的重量而导致喉骨或颈骨断裂。锁喉功则是将喉骨捏碎致死，两者截然不同。学生剖尸检验，发现洪昌的喉骨碎裂，显然是死于锁喉功，足可证实洪昌并非自尽，而是他杀。
1: 难怪。 本府查阅他的遗书，总觉得有不尽合理之处。若是他杀，就足以解释了。
2: 当然，在遗书中又何发现？
1: 洪昌流书皇上，坦诚与徐斌勾结，以高价发包河堤重建工程，而后命李楠草草验收，以收取重贿。
2: 他既然已经认罪，岂不更像是畏罪自杀的遗书吗？
0: 不，书中虽有懊恼悔恨、认错自责，却未见轻生之心，凡有弃命之意。令人费解的是，他若无寻死之心，又怎会留下了形同遗书的自白？
3: 或许，他只是想认罪减刑。
4: 凶手闯入行凶之后发现此书，临时起意，不知曾自尽的模样。
1: 明案现场虽然是被利器从外挑开门栓闯入，可是巡夜的官兵说，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房内除了伪装自杀的圆凳之外，也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
4: 看来，凶手应该是他的熟人。
1: 此人精通锁喉功。
4: 又能高来高去，不惊动巡夜官兵，莫非是来自江湖？
5: 大人，我可以去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江湖朋友跟洪昌互有往来。
1: 展护卫若是打听，岂不表明了我们已然知晓洪昌乃是他杀？
4: 大人，官商勾结必定有江湖人介入其中，分享好处。
1: 我会找人以分一杯羹的名义去打听。好，请公孙先生设法由洪昌所批核的外包工程当中，寻出可疑的包商，或许也能查出些蛛丝马迹。
0: 是，学生会尽快的去清查。

0: 好啊，画师在房里画图，你不盯着自己出来悠闲啊？
1: 我出来透透气。
0: 哎，画师

0: 快画完了吧？
1: 什么快画完了？
0: 哎，违建的简图啊！
1: 啊，哦，快了，快了。
0: 哎，杜平啊，你到底怎么了？自从你从家里回来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无精打采、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家里没什么事。
0: 哦，哎呀，你不用太紧张的。我刚开始跟着包大人的时候，跟你一样，根本都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哎呀，你过几天就习惯的啊。
1: 听府衙的人说，江作剑的红川红大人死了。
0: 是啊，尸体都已经送到开封府殓房了。
1: 他是怎么死的？
0: 好像是自杀吧。你干嘛对他这么关心啊？
1: 哦，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啊，好了，我去忙去了。

0: 公孙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已经送出去了，总得等个两天吧。哦，对了，大人上哪儿去了？怎么不在府里啊？啊，
1: 大人和王丞相一起进宫，面见皇上。朕万万没有想到，灾民无辜丧命，竟是因为朝中有像洪昌这样的贪官。
0: 这一切都是朕的罪过，老臣有失察之罪，工部有举荐非人之责。待此案侦结之后，臣等定当自行处分，请皇上切莫自责。不，朕身为一国之君，却任由贪官当道，朝纲不振，导致百姓黎民命如草芥。
2: 上对历代先皇，下对天下黎民，朕焉能不羞愧难当？朕实在是枉为人君了。皇上，请听包拯一言：自古以来，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皇上忧国忧民，本是皇上仁德。 然而若是懒罪在身，归咎于己，又将令满朝文武何以自处？包拯以为，皇上与其懊恼自责，不宁发雷霆之怒，斩天子之威，昭告天下，除弊肃贪，又何愁朝纲不正，百姓不安？臣斗胆直谏，还请皇上圣察。好。
0: 包青的确是意欲重定。王丞相，
3: 老臣在。
0: 朕要你拟定方案，整治朝纲。朕要让满朝文武人人尽知。朕决心除弊肃贪，绝不妥协。
3: 老臣遵旨，皇上圣明。
0: 包青，臣在。朕准你以畏罪自裁作为洪昌的丧命之词。另外。 朕还要你尽速将那幕后的元凶揪出，绳之以法。朕要他为屈死的灾民偿命。臣遵旨。遣将作见，汉奸是洪昌，罔顾百姓死活，勾结奸商，贪渎谋财。如今以坦诚罪行畏罪自裁。王丞相，
3: 老臣在。
0: 着令吏部会同工部。 另觅适当人选，递补接任。
4: 老臣遵旨。
5: 众卿要以洪昌为鉴，守清正之道，除奢靡之风，无负于百姓期盼朝廷重托。如有胆敢违背再犯者，朕定会依法严惩，从重论罪。
6: 臣等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太师，太师。 关岳台不重修了，
6: 不修了。
7: 可是杜大人答应免费重修，那不是太可惜了？
6: 你懂什么？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皇上他又盯得那么紧，何必自找麻烦？
7: 那原来的拆不拆啊？
6: 废话，不是还等着皇上判老夫抗旨之罪吗？

0: 但要拆，而且要拆得快，快去拆呀！
1: 是是是。
2: 是是，我一定叫他们加紧进度，尽快拆除。
1: 那就麻烦你了。
2: 应该的，应该的。庞总管，太师真的决定不修建观月台了？
1: 哎，江左见洪昌贪赃受贿畏罪自杀了，皇上气得下旨全面肃贪。哦，你说这个时候谁能那么不长眼，敢要硬碰啊？
2: 庞总管说的也是。
1: 话我带到了，您可别误事啊。
2: 是是，绝对误不了。
1: 啊，那就谢了。
3: 罗琼。
2: 姐夫。
3: 那庞府来干什么？
2: 他说拆除工作要快，观月台也不修了。姐夫，最重要的是皇上在金銮殿上都说洪昌是畏罪自杀，这回总算没有问题了吧？
3: 那是你命大。
2: 问题都解决了，你还担心什么呀？
4: 我就是担心恐怕还没有解决。
2: 这话什么意思啊？
4: 江湖上有人到处打听是谁和洪昌有来往。
2: 打听这个干什么？
4: 不知道，有可能是想从跟洪昌来往的人身上沾点好处。
2: 哼，他那是做梦，就是有好处也轮不到他们呀。
4: 我是担心他们会找上我。
2: 这又能怎么样？你不承认不就得了吗？还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
5: 什么？洪昌不是自杀的？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6: 不是要瞒你，你的任务是保护杜平。
5: 保护他？公孙先生，现在还有谁敢不拆违建？杜平根本一点危险都没有嘛！展大哥，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嘛？
7: 现在告诉你也不迟，不过你可不能对外说。
5: 这是为什么？
7: 因为大人要让凶手误认为我们相信洪昌是畏罪自杀的。
5: 哦，我明白了，我们是要暗地里想办法抓他。
7: 不错。
5: 啊，所以你才去江湖上打听。展大哥，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追踪找人我最内行了。
6: 爱虎，交给你也没有用，凶手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即使是你恐怕也抓不到吧。
5: 嗯，这倒是。哎，你上哪儿去？
6: 包商的名单查出来了，我要去见大人。
5: 哦。
7: 爱虎
5: 啊，
7: 杜平最近还好吗？
5: 他，真的不能说很好。你怎么问起他来了？
7: 先说说你的看法。
5: 他刚来的时候呢，是比较嫩，可是精神得很。不过回了趟家再回来，整天魂不守舍的，像是有多大心事一样。
7: 还有呢？
5: 哎呦，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画师画简图的时候，他不盯着看。反倒问我一些与他无关的事情。
7: 问你什么问题了？
5: 他问我洪昌自杀的事情。展大哥，他到底怎么了？
7: 你跟他走得最近，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0: 些人都是历年来承包江作建工程的包商。
1: 是，学生为明了民间承包的情形，向江作建调阅了20年来的相关文案。而近3年来，徐斌承包的工程就高达30%。
0: 哦，竟然有如此之多，难怪其间所涉及的不法利益，让洪昌甘冒杀身之祸，铤而走险。
1: 大人，学生想请江作建以清查洪昌贪渎为名，将包商分别传来问话，一则可以设法从他们口中问出一些与徐斌有关的信息，二则可以试探他们的反应。
0: 好。

0: 赌平，展大人，哈，还没睡啊？睡不着？嗯，也难怪。都水剑的职务和府衙大不相同，尤其是开封府，他几乎比所有的府衙都要处理更多的事情。等违建拆除完毕，你就可以回去你熟悉的都水剑了。
1: 展大人，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0: 请说。
1: 你来自江湖，是个人人钦佩的南侠，为何甘愿投身朝廷，跟随包大人呢？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跟随包大人，我可以为老百姓多做一点事，多尽一份力。嗯，我明白你的感受，包大人的确是一个好官，清官。
0: 我希望我以后能够和包大人一样。你还年轻，只要有这份心，说不定这个世上真多了一个老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呢。不过，当一个好官不容易，他必须要面对内心的挣扎、矛盾，有时候还要面对一些永远也解不开的难题。
1: 包大人也会有解不开的难题，
0: 当然有。包大人曾经有一位亲人犯了死罪，最后必须由包大人亲自将他定罪判刑。
1: 啊，那不是太让他为难了？包大人真的可以做到大义灭亲？
0: 包大人常常说，大义灭亲和六亲不认只不过一线之隔，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
2: 去面对这个结果，那结果呢？我今天跟你说的重点，不在结果，而是如果今天面对难题的人是你，你又会作何选择？
3: 姐夫，我该怎么办？
4: 怎么办呢？
2: 江左剑，
4: 这是传你一个人的，还是也传了其他人？
2: 都传去了，所有承包工程的包商一个也没漏。过两天就该轮到我了。
3: 且慢，
2: 你不是一直让徐斌出面承包工程吗？传你去干什么？听其他的包商说，传去问话的有的十年都没做了，看样子是把以前的工程也调出来了。
4: 不好，再这样追查下去，迟早会出事。
2: 姐夫是不是担心连当年？这是怎么回事？就算他是追查洪昌法宝的其他工程，也不至于牵扯得这么远呐！姐夫，你看我是不是应该马上离开京城了？
4: 慌什么？
5: 那只会让人看出你做贼心虚。可是这样一直追查下去，会追到姐夫你身上的呀。
4: 那就让他们追不下去。
6: 不，
5: 多大人，若是别的事情，老夫一定尽力。但是这件事，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4: 哎呀，太师过谦了，以太师在朝中的声望和地位，那江作剑怎敢不听呢？只要让他们停止传唤包商，别影响他们的商誉，那太师老朽就可以交代了。
5: 杜大人，你恐怕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困难之处吧？
4: 哦，还请太师指教。
5: 江作剑新任判监事董鹏，虽然已经就职。
4: 但传包商问话的却不是他，
5: 那是谁的主意？包拯，开封府的包大人，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啊？董鹏是老夫的门生，刚上任的时候也来看过老夫，虽说传话的是包大人。

0: 大人，但是连他也不知道用意何在。哦，就算是包大人的主意，如果太师要是亲自出面，这个……
1: 杜大人有所不知啊，你虽已不在朝，可你总该听说过老夫与包拯不和之事吧？若老夫出面，恐怕会适得其反。
2: 其实，太师不出面，也可以帮得上忙的。哦，如何帮啊？贵妃娘娘深得皇上宠爱，如果能求得贵妃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那皇上下旨，包大人岂敢违抗？
0: 这样，一来可以帮老朽这个忙，另外可以借此压压包大人的锐气。太师何乐而不为呢？
1: 不不不，娘娘从不干政，她绝对不会同意。
2: 哎呀，太师您多虑了，娘娘只是不忍心看到那殷实商人被无辜的毁去商誉，向皇上正当的转奏民情，这并不是干政啊。这倒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讲法。可是杜大人，老夫总不能空着双手进宫去见娘娘。
1: 当然，这个不劳太师费心，我会让那些包商被驮重礼孝敬娘娘的。
0: 没有用，皇宫内院什么没有，他看不上。
2: 那就让他们寻些奇珍异宝。珍珠。
3: 多谢太师指点，老朽记住了。老夫没帮上忙，这个请杜大人带回去吧。不不不不不，万万不可，哪有收回之理啊？太师将贵妃娘娘都请动了，老朽还要重谢太师才是啊。如此说来，老夫就不客气了啊。什么？包大人？他询问包商干什么？洪昌畏罪自杀，跟开封府也没关系啊。
0: 他老盯着不放干什么？
3: 那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根本不相信洪昌是自杀的。什么？啊，大人很有可能，江湖上正在打听洪昌与江湖人往来的消息，应该是展昭发动的。
2: 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进行追查，这完全符合包拯查案的风格。
3: 姐夫，
2: 不能再让他查下去了。哼，用得着你废话？ 再查下去，连我当年的老底也被他们翻出来，知道吗？
3: 庞太师不是说要帮咱们忙吗？我马上去找最好的珍珠，然后请他送进宫去。
2: 不，来不及了，拖一天就多一天危险，就把手边现成的给他送过去。
3: 不行啊，姐夫，手边上的珍珠多的是，可是送给贵妃娘娘那是拿不出手的。
2: 庞太师也强调了，要与众不同，再怎么着也得花他几天时间吧。几天时间？你还剩几天时间呢？啊，
3: 这
2: 我已经想好了，就送珍珠山。
3: 姐夫，
1: 大人，那是15年前我们……
2: 闭嘴！我岂会不知道珍珠山的来历？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解决问题再说吧。

0: 喜鹊，你看我穿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这简直就是为娘娘量身定做的嘛。
2: 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啊，
3: 大大小小少说得上万颗，每一种尺寸里的每一颗大小色泽完全相同。找珍珠容易啊，但是搜集编串再加上编织的巧思难呐。普天之下

0: 爹，这珍珠衫是从哪儿来的？喜欢就好，管他从哪儿来的。爹不知道，皇上常说我们后宫不能收人礼物。皇上说收了礼就难免要替外人观说。不，这是爹送给你的，怎么成了外人了？爹知道你喜欢珍珠。
1: 所以才托人千方百计收购过来的。爹，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要花不少银子，您又何必为女儿破费呢？
0: 这是什么话？我心疼自己宝贝女儿，花点银子买礼物送给她，难道不应该吗？应该。
2: 既然爹送我礼物。
1: 女儿也该回赠礼物才是。喜鹊，
0: 在。
1: 哎，不用，自家妇女没有这一说。
0: 是啊，娘娘，太师疼爱娘娘，才会送来这件珍珠衫，绝对不会想要回礼的。只要娘娘好好孝顺太师，喜鹊相信太师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对不对啊，太师？
1: 哎，对，对极了，还是喜鹊乖巧啊。<笑><笑>
0: 那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女儿就收下了。
1: 喜鹊，叫他们去城晚八宝粥给太师。是。爹，您答应皇上拆除观月台，拆了吗？哦，正在拆。爹不能说了不算，让人笑话。
0: 那就好，女儿也好向皇上有个交代。
1: 哎，皇上下旨，清除奢靡之风。 爹这次拆除观月台的时候，才深深有所感悟啊。爹感悟到了什么？太师府请来拆除观月台的工匠们，是靠劳力赚取工钱养家糊口，实在是不容易呀。那是当然。就连那承包拆除的商人也是如此。
0: 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将本求利，可是江作建突然派人通知他们去接受询问，是否涉及洪昌贪渎受贿的案件？
1: 这朝廷查案也是应该的。
0: 不，凡是被询问到的商人，立刻就被怀疑涉及弊案，连带着商誉受损，连生意都接不到啊！
1: 哦。
0: 这么严重？洪昌贪渎伪罪自杀一案早已经结案了，即便是再查，也查不出什么新的结果来。只不过是让老百姓平白无故受到骚扰，弄得是怨声载道。哎，爹是真想为朝廷出点力，减少些民怨。可是爹这个太师的职位是个……
1: 是有职无权的虚伪，所以爹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
0: 要不，
1: 女儿向皇上说说。
0: 哦，不，女儿千万别说，免得皇上说你是后宫干政啊。女儿只是关心皇上的江山百姓，
1: 皇上并不会误认为女儿是干政的。哦。
0: 那如果皇上能听进去的话，女儿，你可是做了大功德呀！
3: 只是开口说几句话，算不上什么功德。姐夫，唐娘娘收下珍珠衫啦。

0: 原谅我吧。
1: 蛤蟆小姐，快开门呐，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2: 来了，别吵了，你有什么事？
1: 蛤蟆小姐，这是我刚采的花，我想把它送给你，你喜欢吗？
2: 真麻烦。
3: 快给我拿走，居然送我毛毛虫。

0: 妈小姐好像不待见青蛙先生呢，发生了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蛤蟆小姐和青蛙先生吵架了？让我们来看看吧。
1: 青蛙先生，你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2: 哎，豆豆鼠啊，其实事情是这样的，这件事还要从两天前说起。我本想邀请蛤蟆小姐做我的舞伴，
3: 就是这样。
2: 但我怕跳不好，
3: 能陪我练练，
2: 就想找小桃子帮我练。
4: 没问题，青蛙先生，蛤蟆小姐一定会很高兴的。我们快开始吧。
2: 没想到，正好被蛤蟆小姐误会了。
5: 啊！青蛙先生，青蛙先生居然在和小桃子跳舞。
6: 小桃子，青蛙先生。
4: 鼠二大怎么了？我正在帮青蛙先生练舞。啊，
2: 蛤蟆小姐。
5: 青蛙先生，你。
2: 蛤蟆小姐，听我说。
5: 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根本不是诚心想邀请我做你的舞伴的。亏我还那么高兴，你实在是太可恶了。
2: 啊，你听我解释啊，蛤蟆小姐。事情就是这样，蛤蟆小姐还是没有原谅我。
1: 这个，青蛙先生啊，这我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4: 不过别灰心，我们可以问问鼠阿大呀，他说不定有办法。鼠阿大的魔法说不定可以帮助青蛙先生取得蛤蟆小姐的原谅，你说呢，青蛙先生？
2: 对，鼠阿大一定有办法。
6: 在哪里？在哪里？有了，这个魔法应该能帮到青蛙先生。魅力放大戒指，在有效期间内使用，可以无限放大使用者的魅力，增加对方好感度，增进感情联系。炼成此魅力戒指的魔法材料有，香甜的香蕉三根，清脆的红苹果一个，多汁的白萝卜一根。咕噜咕噜变。青蛙先生，给你。有了这个，蛤蟆小姐一定会原谅你的，快去试试吧。

0: 要是成功了记得告诉我
1: 哦。谢谢你鼠阿大。
0: 不客气，青蛙先生你快去吧。
1: 没问题，鼠阿大，太感谢你了。有了鼠阿大的魔法，这次一定可以成功的，说不定蛤蟆小姐还会答应和我跳舞呢。
2: 等等，青蛙先生，鼠阿大好像有什么状况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请魔法师注意，该戒指只在夜晚生效。什么？这个魅力戒指只在夜晚才能生效？哎呀，这下可糟糕了呀！青蛙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呀。
2: 这个鼠阿大呀，还真是有够粗心大意的呢。外面的太阳还是高高挂起的状态，看来我们倒霉的青蛙先生这下子又要失败了呢。
1: 蛤蟆小姐，下午好。蛤蟆小姐，现在有空吗？我们一起去野餐吧，我还带了小蛋糕。
3: 没空没空，别来烦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让你不要来烦我，我想一个人静静，你听不懂吗？
1: 蛤蟆小姐，对不起，我不该打扰你的，实在是不好意思。
3: 行了，知道了，你快走吧。
1: 鼠阿大，这戒指还是还给你吧，我想我根本没有什么魅力可以吸引蛤蟆小姐。
0: 我对不起青蛙先生，我忘记说了，这戒指只有在晚上才能生效，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青蛙先生，我可以把这个戒指给升级一下，这样白天也能正常使用了。
1: 我还是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吧。
4: 我想到了，青蛙先生，过几天有个吟诗大赛，我正准备参加呢。如果青蛙先生你能拿第一名的话，我想蛤蟆小姐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豆豆鼠，你真是太聪明了，我这就回去准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不不不，要不还是念那首吧。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啊，
2: 吟诗大赛马上开始了，青蛙先生能否拿到第一名呢？
3: 其实小桃子都和我解释清楚了，那么多天过去了，好像也没什么可生气的了。而且上次我和咪咪鼠差点被砸，还是青蛙先生救的我们呢。他还经常送东西来。
1: 蛤蟆小姐，等会儿尝尝我送你的小蘑菇，都是现摘的，可美味了。
3: 对了，青蛙先生好像还参加了今天的吟诗大赛，得去看看。哇！
5: 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有请第一位选手豆豆鼠。
4: 我有一双洁白的翅膀，用它飞过蓝天和白云，还有那儿。
5: 接下来有请咪咪鼠。
6: 哇，咪咪鼠加油啊！
7: 快看那多彩的花儿，那繁茂的树，那清澈的小溪，婉转的鸟鸣。
5: 最后登场的是青蛙先生。
1: 大家下午好，该我登场了。啊，炙热的太阳，你是多么的美丽，若是失去了你，我们将会失去光明。啊，你是那么伟大，你让娇艳的鲜花盛开，你让翠绿的枝叶生长。
8: 哇
3: 哇，青蛙先生真是太厉害了。
5: 好，比赛已经结束了，请大家选出今天的吟诗大赛冠军吧。
8: 青蛙先生，青蛙先生，青蛙先生。
5: 下面。

0: 我宣布，冠军就是青蛙先生。
1: 耶耶！谢谢大家，我今天能拿这个冠军，还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最喜欢的人，蛤蟆小姐。
2: 哎呦，青蛙先生真是的，一点都不害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
4: 鼠阿蛋，你说这是不是又是你干的好事？
5: 不是的，我是在升级，青蛙先生需要的魅力戒指。
2: 哦，魅力戒指。
5: 因为青蛙先生希望蛤蟆小姐你能原谅他，所以才借助我的魔法。
2: 青蛙先生，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1: 哦，那我能有幸与您吃个饭吗？

0: 蛤蟆小姐，你来了，太好了，我终于能和你共进晚餐了。
1: 嗯，快开始吧。
2: 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他们俩终于和好如初了，这可真是太好了。

0: 强力药丸。
1: 你们快点儿，快点儿！
2: 我来了。
3: 哎呀，不行了，实在是跑不动了。他们怎么跑这么快啊？
0: 啊，这风吹得好凉爽啊！
2: 是啊，吹得我好舒服啊。
1: 真让人神清气爽啊。
0: 啊，舒阿大，你不会是感冒了吧？
3: 这风吹得太冷了。
2: 舒阿大真是弱不禁风啊。
1: 是啊，舒阿大跑步又跑不动，还这么容易伤病。
3: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一个伟大的魔法师？

0: 是你体质这么弱，还怎么当好一个伟大的魔法师呀？
1: 你们居然都看不起我，哼，不玩了，我要回去了，哼。哼，我就不信我鼠阿大这么虚弱。他们都说我弱不禁风，那我就要变得强壮。等着吧，我现在就来使用魔法。
2: 这个鼠阿大真是的，想用魔法来变强壮，这也太投机取巧了吧。
1: 嗯，咕噜变。强力药丸完成了，只要把它倒在身上就可以了。嗯，我跑得太快了，嗯，呜呜呜，我现在充满了能量，看看我跑得有多快呀。哼，现在谁还敢说我弱不禁风？我现在就要出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做的。
3: 哎呀，忙了一天了，散散步，放松放松。
1: 乌龟爷爷，你要上哪儿去？
3: 啊，想上那边树林转转。
1: 我带你去。乌龟爷爷，你看多快呀！你还想上哪儿？尽管告诉我。
3: 我只是散散步，放松一下就行。我只好再到湖边去转转。
1: 好的，乌龟爷爷，我带你去。您瞧，到了。您是想感谢我吗？不用这么客气，还想上哪儿我带你去啊。
3: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回家吧，这个样子不是散步。
1: 现在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个铁棒扭麻花。
4: 真的吗？他不会是在吹牛吧？
1: 哼，你可别小瞧伟大的魔法师。哼，大家看好了，这是一根铁棒，现在我要把它拧成麻花。你们看我是不是非常厉害呀？
5: 好啊，鼠阿大真厉害，
6: 鼠阿大真厉害，
5: 真厉害。
2: 啊哈，大家好，今天天气真好啊。蛤蟆小姐把大家召集在森林里干嘛呢？
5: 今天我把大家召集起来，是因为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又要开始了。
7: 哦，秋季运动会？
0: 我们都要参加吗？
3: 别看我年纪大了，当年可是长跑冠军啊。
5: 没礼貌，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可是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礼品，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1: 丰厚的礼品？只要我有强力药丸，肯定能拿到第一。我要报名参加。
7: 蛤蟆小姐，我也要参加。
0: 我也参加。
8: 我们都参加。
5: 好，今年的秋季运动会在下周举行，我很期待大家的表现。那么现在你们都快回去好好的准备准备，散会。
7: 听说虎哥也参加了运动会。
0: 虎哥这么强壮，那今年的运动会冠军肯定是虎哥。

0: 我们无缘冠军了。
1: 那豆豆鼠，你还会去参加吗？
0: 会啊，虽然我知道我一定赢不了虎哥，但是重在参与嘛。
2: 豆豆鼠这么没志气啊，那还去参加比赛干什么？要我说，既然要去参加比赛，就要得第一名。
1: 鼠儿的，你体质这么弱，难道你还想要赢虎哥吗？
2: 那是当然，你们还没见识过我强力药丸的厉害吧？哼，只要把这个药丸撒在身上，我就能充满能量了。嘿嘿嘿，到时候就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
3: 鼠儿的，你这样子是在作弊。
2: 这怎么能算是作弊？这个强力药丸可是我凭真本事制造出来的。
1: 鼠儿的，靠作弊赢比赛，怎么样都算不上光荣吧？
4: 作弊是不好，可
2: 不行，我还是要参加。先走了。
5: 啊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嘴鸭。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马上开始了，你看，大家都在准备着呢。
0: 赛场已经布置好了。
6: 那么现在我要宣布，一年一度秋季运动会正式开始。好了，现在大家各就各位。第一个项目是短跑比赛。
1: 要开始了，可是鼠儿大还没有来呢，他说过要来参加比赛的。
5: 哈，比赛都开始了，这个鼠儿大怎么又迟到了呢？
1: 鼠儿的，你怎么才来？快去，快去和虎哥比试比试谁跑得快吧！
2: 等着，大奖一定是我的。
1: 鼠儿的，快点，快点过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7: 这是什么东西呀？
2: 我的强力药丸都撒光了。
1: 鼠儿的，对不起。
7: 我的脚怎么不听使唤了？
6: 预备，好。
7: 我的脚。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
8: 鼠儿大，我这把骨头差点被你拆散了。
3: 鼠儿大，你应该得到惩罚。
9: 鼠儿大，你说呢？
2: 我错了。
5: 最后鼠儿大因为作弊扰乱赛场秩序，被罚扫公共厕所3个月。大家也要引以为戒，不要想着靠作弊取胜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低洼速撤离，雨后易触电，

电不碰线，墙体一坍塌，线断请绕行，关门窗，彻低洼，断电源，绕线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11号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卡门节岛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此后，于12号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今天早晨，台风巴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福建省气象台7月12号9:30将台风预警降为4级，同时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省防指决定12号9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次台风巴威虽未登陆台湾，但也给台湾的北部带来不小的风雨。昨天，台北市区刮起最大9级阵风，频传树倒灾情，而新竹地区则豪雨不断。
1: 狂风猛吹，路树突然断裂，直接砸在车辆上。民众被狂风吹得寸步难行，手中雨伞早就变形。11号晚上，台北市区刮起9级阵风，就连路树也扛不住。根据台北市统计，11号当天共发生170件路树倒塌。台风巴威11号给台湾北部地区带来狂风暴雨，新竹地区更是雨量惊人。画面中，新竹武陵路桥延伸工程货柜被滚滚泥流吞噬冲走，头前溪暴涨，水更淹到堤防边。
2: 头前溪大暴涨，这下面本来都是跑道的。
1: 河堤旁的自行车道跟篮球场被淹没，停车场也岌岌可危。车主们接获通知，把车移走。
3: 对，来移车。
4: 是怎么收到通知的？
3: 是警察通知。对
4: 。有没有觉得很讶异，之后这边会涨起来？
3: 有吓到。
5: 据说啦，可能30-40年前有发生过，后来就没有。
4: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赶快先通知。
5: 对。
1: 而在另一边，山坡上的土石持续崩落下来，树枝跟石块四散一地，几乎占据了部分的铁轨，甚至还有一颗巨大的石块就掉落在轨道上。这里是位于新竹县的台铁内湾线，因为巴威带来的强风雨，导致这个路段发生小

0: 规模的坍方，不止大石块崩落下来，边坡的小石泥流也不断滚落。台风豪雨侵袭，新竹桃园山区几条连外道路受到影响，
1: 都要被淹了。这个桥，
0: 新竹五峰江的马路成了河流，不断有泥石滚落，人员紧急撤离。而在十一号降雨量最多的尖石乡秀峦部落也发生山崩，民众拍下惊险瞬间。豪雨导致新竹部分山区路段已停电，甚至影响到水果采收，果农心血付诸流水，之后还得面对灾后重建。
2: 这几天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在台湾岛内也再度上演了一场有关台风假的政治风暴。
3: 台风假争议先于巴威在台湾掀起了风波，蓝营两位明星市长首当其冲。台北市长蒋万安九号晚八点宣布，台北市十号全面停工停课，引来绿营质疑其拼连任。有绿营粉专撰文称，蒋万安提前放台风假是一场政治赌局。青鸟也在社媒上声讨，称放台风假会影响股市和经济。民进党籍明代邱毅莹更公开质问蒋万安，经济损失要算谁的？
4: 我们绝对不能轻忽，非常审慎的来面对这一次台风造成影响。
5: 希望民众运用充裕的时间，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来移车等等，我们都做最坏的打算，包括各项的风险预判。我们希望让任何的可能的灾害风险降到最低。
6: 我们其实就是依照这种机制，然后也透过基本美桃的平台，大家共同讨论交通意见的解决。
3: 相较蒋万安因提前放假挨批，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因只放半天假遭到绿营网军出征，其社媒账号被许多亲绿网友洗版留言。亲绿媒体人詹凌宇也发文称，这不叫台风假，而是现实逃生挑战。
7: 这个台风目前的趋势还算是稳定，它虽然很大，昨天今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台中的这个气候的发生呢，如果是台风来的话，通常会比北部或南部晚一天左右啊。也跟逢甲大学的气象团队合作，就是大胆的做决定就是直接一次公告，没有两次。
3: 结果十号早上，台中市风和日丽，舆论随即反转，卢秀燕被夸神预测。
7: 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预报。
3: 绿营县市长则是不同境遇，宣布正常上课上班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反而收获不少力挺评论，不放假是对的，北部放的是政治假。在放假和不放假之间，三个市长迎来近乎天差地别的对待，荒谬尽显。脸书粉专锁绿鸭感慨，风雨不够大，放假被骂政治买票，不放又要被出征，青鸟的世界还真难理解。不少台湾网友也直言，颜色对了，放不放台风假都是对的，颜色不对就都是错的，选举到了，一切都变得不正常。
8: 今天议员在这里，我都是你们的选民，今天我也是来澄清的哈。我想内湖地区不应该也不会应该有这种状况，所以遇到问题，我们是不是全部都能够有效的来因应它、处理它？
3: 九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带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直奔台北内湖视察，并以淹水受灾户自居，声称要当众陈情，持续引发议论。国民党质疑卓荣泰此行究竟是视察防灾、了解基层需求，还是替党籍参选人站台助选？蓝营批评卓荣泰将防台视察操作成助选场合，显然角色错乱，要求台行政机构别让行政资源沦为竞选工具。对于各地防台措施引发政治风暴，前民代沈富雄不无讽刺地指出，台湾有三大害，包括政客、媒体以及侧翼，其中就包括青鸟。这些人听到灾情来了，随时准备说东说西。
9: 因为其实台湾有三大害，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媒体，还有一些媒体所衍生的侧翼，包括青鸟。这些人听到灾情来了，行政官员一字排开，努力去抢救。那这个民意代表呢？雨衣准备好，长筒马靴准备好，随时设备麦得个清起来，啊得了哩，水得个了哩，啊当然公干公晒啊，你啊唔好，你啊唔好，你啊，哎，这个是分秒必争，你得爱公平把人卡好，啊不风头被你的同事抢去了，你就输了一小块了。哎，今年的月降下来，你有一天就会落选了。所以，我们台湾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
2: 台军方长期以来由于对外采购武器装备不易，各军种经常只能以老旧装备规划性能提升案延续武器寿命。不过近期传出台防务部门现阶段的政策转向，不同意由作业维持费进行武器性能提升案。
3: 台防务部门认为，台军老旧装备性能提升多以作业维持费来执行，长期以来以不断提高作业维持费在防务预算中的占比，将造成新式装备军事投资预算的空间和比例遭压缩。台防务部门已调整政策，非有必要应避免提出老旧装备的性能提升案，原则上将改以推动采购新式装备来取代旧式装备。相关人士透露，该政策转向是由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推动。目前台陆军的 M60A3 的射控系统性能提升案，台海军现役 S70C 反潜直升机雷达反潜装备性能提升案，以及台空军代号太武山三号的现役 C130H 运输机性能提升案都遭搁置。台防务部门希望透过挤压老旧装备作业维持费来采购新式装备，然而事实上却是给了钱也拿不到货。根据台湾媒体11号披露，除了 AGM-154C 导弹、F-16V、BLK-70 战机等军购项目持续延宕外，还包括台海军司令部2018年起编列预算为舰龙级潜艇采购的新型潜射长程重型导线鱼雷，如 MK-48 MAD-6AT 重型鱼雷，包括24枚战雷及4枚操雷，总经费54亿6058.6万元新台币，至今已经9年一弹未获，交付期程一再延。有民代近期就质疑该采购案成效不明，提案冻结此案8000万元新台币预算。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期刊近日发布调查，其中竟有64%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台海若发生战争，日本会为台湾地区所谓出兵。对此，岛内专家更直接打脸，日本所谓出兵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3: 近期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布一项报告，该报告由台大助理教授及台所谓中研院助理研究员撰写，调查显示，若台海爆发冲突，64%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出手所谓协助台湾地区。调查还称，越相信美国会所谓协防台湾者，也越倾向相信日本会在台海危机中提供所谓协助。这背后反映出的是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通过政治宣传把外部势力介入描绘成所谓保护伞，把台海复杂严峻的安全问题简化为会有人替台湾承担风险。舆论指出，整个事件有两大震惊四座之处。首先，所谓日本会在台海冲突时出兵，这样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议题，竟然能够成为研究对象，这是此前罕见的。其次，在民进党支持者中，竟然有超过60%的人对这一玄幻的剧本信以为真，则更加离谱。岛内专家则对该报告直接打脸，台湾资深两岸关系学者汤绍成指出，这是被政治话术误导与蒙蔽的结果，日本所谓协防台湾地区的可能性接近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初叫嚣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目的只是骗选票。
10: 日本宪法还没有修，尤其是第九条，他根本不可能出兵，这个根本一厢情愿。
11: 川普你也不喜欢台湾啊，台湾就是麻烦制造机嘛，那日本高市作为川普的小弟小妹，怎么可能会给台湾好脸色？
12: 美日有军事同盟，日本要出兵的前提应该是美国同意。川普说台湾像唐斯莱可能去教导出兵青鸟要抗中保台，坚信的台湾有事日本出兵，这到底的一厢情愿。
13: 日本是几乎不可能出兵，民进党就把它操作成我们有事日本会协停，透过沟通协调对谈化解歧见，避免擦枪走火，这才是正办。
3: 在相关新闻报道下方，不少岛内网友留言惊叹，为什么相信日本替台湾流血呢？真的惊奇。还有网友揶揄，民进党是不是看到美国不会出兵，现在转头指望日本了？有网友嘲讽，民进党要让支持者都认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都会为了台湾地区去死。
2: 过去民进党当局反复炒作所谓美国援台，在特朗普那里踢到铁板后，如今又有些人制造日本会为台湾地区所谓出兵的虚假舆论，妄图借外部妖风刺激年底九合一选票变现的目的。去年十一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将所谓台湾有事定义为日本的危机事态，妄称可动用自卫权武力干涉台海。这番极具挑衅性的言论，本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危险冒头，却让赖清德等台独分子如获至宝，大肆炒

0: 捍卫逢迎，皇民化的奴化心态毕现，早已被岛内有识之士严厉痛批。台退役陆军少将厉正杰指出，高氏早苗即使牺牲日本经济与工业发展，也要抱着极右派的军国主义思想，坚持抗中路线。近期更积极拉拢所谓第一岛链国家菲律宾，搞日非专属经济海域谈判所谓划界。而荒唐的是，民进的当局为一己台独私心，对此公然附和，默默纵容，为了分裂执念，不惜出卖台湾的整体利益与安全根基。岛内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持续以武谋独，耗费了台湾无尽的财源，如今以外谋独，落到了把台湾的安全寄托在所谓的日本出兵身上，可谓军备废弛，民心尽失。台湾民众早已看清，依靠外部势力替台湾的安全买单终归是幻想，唯有深化两岸交流交融，建构两岸和平，才是台湾唯一的出路。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海上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我们再来关注，七月

0: 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一历史突破引发岛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评论。首创大突破，走出自己的路等赞誉之词频频可见。
1: 走啊，我们是台湾青年，下来就可以走啊。
2: 我们中国强大了，强大了，中华民族团结了，两岸和平统一。
3: 激动落泪。7月10号，台湾青年邱庆林在自己社交账号发布视频，他来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亲眼见证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及成功实施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整个过程。
1: 我台湾人以中国人骄傲，刚刚的老师说已经回收成功了，
4: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采用海上网系回收的运载火箭长征十号，就在刚刚已经完成了回收。
1: 哇，圆满成功，这个不只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我们全人类的文明的成功。
3: 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的新闻视频一经曝光，台湾媒体就迅速转载，台湾中天新闻还搭配激昂的音乐进行播送，台湾联合新闻网、工商时报、中时新闻网、台湾雅虎等网站上相关新闻也出现在显眼位置。首创大突破，全球首次走出自己的路等赞誉之词毫不吝啬地被台湾媒体运用在标题和报道中，新闻下的评论栏里台湾网友们也是与有荣焉，倍感骄傲和自豪。
5: 中国人真的是了不起，再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哦，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呢实现了这个一级回收了。那而且我们看到相关新闻是预计在年底的时候呢，它要完成复飞。如果在未来我们能够实现火箭能够回收并且重复去使用的话，那我相信对于中国大陆在未来可能载人登月啦，或者是在未来的这个卫星发射等等，那个帮助一定会非常大。
3: 对于大陆航天事业取得的巨大突破，岛内各界也是高度肯定。
6: 它其实不是只是直接的透过网子降落在这个平台上，它中间还有一个圆圈，它必须要能够降穿过那个圆圈，所以它那个精确度非常高。那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也就是北斗系统它的一个运用，但当然还有它的这一个长征十号火箭的一个演算法的部分了。
7: 我刚刚开玩笑问了，这是不是 AI 影片？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8: 对，
7: 那当然相较于在马斯克的 SpaceX 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做法。但这个做法呢其实更稳固，而且它的范围更大。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技术的显现出，即使是 SpaceX 的出发点纯粹是商业考虑，那也有一点噱头，但是呢在走向这种只是把人送到太空，然后呢现在是怎么样能够持续的返回太空，而且更低的成本，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技术的突破。
9: 现在全世界可以将这个火箭回收送，把货送到太空之后，再将这个一子级火箭回收的，只有两个国家做得到，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可是技术要更高，因为你看它是海上哈，这个海上光这个平台就大概2.5万吨的这种这么大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在海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海上面一定有波浪嘛，有波浪它就会晃动啊，随着洋流飘动。那你等于说是动态的去拦截动态的，所以它必须要算得非常的精准。这一次哦，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非常成功的，它在用以动接动的方式，那可以很精准的将它接住。那这个以后对中国航空业来发展的话，是很大一个里程碑。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13: 我々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あの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を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あのいろんな形で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その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あの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4: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あの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レースとか、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話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15: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無用だと思います。まあ、抑止力という言い方をする方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際限のない抑止力競争というものは必ず戦争の火種になります。そして人民の生存権を犠牲にしてまで、この全く意味のない軍拡をする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大変これは度し難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 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转发贴文，并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发布的声明说，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

行，并无视一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一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美国国防部十号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低洼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险断请绕行，关门窗，撤低洼，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0: 哇，今天就是乌龟爷爷的生日了，看大家在给乌龟爷爷庆祝生日呢。乌龟爷爷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呢？
1: 乌龟爷爷，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大家。
3: 乌龟爷爷，我来了，我迟到了吗？
2: 凡凡，你来得正好，没有迟到，大家都在等你一起吃蛋糕呢。
3: 乌龟爷爷，这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快来看看吧。
4: 哇，好漂亮的寿桃啊！
5: 哇，好漂亮的寿桃啊！
2: 谢谢你，范范。现在我们一起来吃寿桃吧。
6: 对了，乌龟爷爷，快说说，你刚才许了什么愿望啊？
2: 我希望能飞上天空，像范范一样有双翅膀，能俯瞰梦幻镇的美丽。
3: 可是乌龟爷爷，你没有翅膀呀。
4: 鼠阿大，你有办法能帮助乌龟爷爷吗？
0: 作为一个伟大的魔法师，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啊哈，鼠阿大真的能帮乌龟爷爷实现愿望吗？我们快点去看看吧。
7: 乌龟爷爷，我现在就帮你实现愿望，咕噜咕噜变。
2: 好像动起来。
4: 乌龟爷爷，鼠阿大，快停下。
7: 我知道了，咕噜咕噜变。
6: 哇，乌龟爷爷没事吧？
4: 乌龟爷爷，你没事吧？
8: 鼠阿大，看你干的好事。
3: 万一乌龟爷爷受伤怎么办？
7: 我不是故意的，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想出让乌龟爷爷飞上天的方法。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试试看。咕噜咕噜变。成功了，飞起来了。我现在就去给大家瞧瞧我的魔法。
9: 听说鼠阿大研究出了飞行魔法，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
4: 看，他们来了。
8: 鼠阿大，快展示给乌龟爷爷看吧。
9: 你这次可要小心啊，别再摔着乌龟爷爷了。
7: 好，咕噜咕噜变。
8: 这是什么魔法？
7: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变成乌云了？
2: 哎，就别难为鼠蛙大了，我的愿望实现不了的。
7: 乌龟爷爷，您别放弃，我再回去想想办法。
0: 大家好，好几天没见到鼠阿大了呢，看来这次鼠阿大下定决心帮乌龟爷爷实现愿望了。
7: 我先来试试这个。咕噜咕噜变。怎么长出的是脚啊？咕噜咕噜变。这个翅膀根本飞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就没有一个适合飞行的魔法吗？在哪儿呢？就是它，这次一定行。用荷叶做成伞，然后说这句咒语，然后

怎么回事？刚才是什么东西？原来是范范，回飞真好。哎，真羡慕啊。

0: 很简单啊，我现在就去找些荷叶试试。咕噜咕噜，荷叶变成荷叶伞吧。咕噜咕噜变。冲啊，让我飞起来吧。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哇，再来，咕噜咕噜变。这次一定能成功，一定能成功。哎，这次不会再发生意外了吧？冲啊！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乌龟爷爷，我成功了！
1: 鼠阿大用这个真的能飞起来吗？这个只是大荷叶呀，他怎么会带我飞起来呢？
0: 乌龟爷爷您放心，他肯定能带您飞起来。荷叶我已经用魔法把它变成荷叶伞了，这次保证不会失误。
1: 那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我终于能俯瞰梦幻镇了。
2: 啊哈，乌龟爷爷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次鼠阿大应该不会再让乌龟爷爷失望了吧。
3: 乌龟爷爷，乌龟爷爷，我们来了。
4: 乌龟爷爷，鼠阿大打算用荷叶让您飞上天吗？您真相信他？
1: 相信，当然相信。现在我就想飞上天，俯瞰梦幻镇。鼠阿大这次一定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的。
5: 可是鼠阿大的魔法总是出错，乌龟爷爷，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啊。
0: 不用担心，我已经实验过很多次了。
4: 鼠阿大，我也想飞，可以带我一起吗？
5: 我也要，我也要。我还没有荷叶伞在天上飞过呢。
4: 那我陪你们一起飞。
0: 好嘞，那我们就一起到天上去玩吧。咕噜咕噜变。
6: 嗨。嘿，孩子们。哦，是乌龟爷爷，你小心点儿。
7: 小心点儿。
0: 所以说，我才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再飞高一点，再飞高一点。
1: 梦幻镇看上去真漂亮啊！
4: 是呀，瞧，那是我家，那是咪咪鼠家，还有青蛙先生家和蛤蟆小姐家。乌龟爷爷，你的家在那儿呢，快看！
0: 最伟大的魔法师鼠阿大终于成功了。
1: 我也要飞得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4: 乌龟爷爷，那样很危险的，快来，我们快点追上去。
1: 我们的梦幻镇真是太美了。

0: 风波。
1: 刷的，快递到了。
2: 这么精美的包装会是什么呢？原来是泡泡糖呀。
3: 泡泡糖是什么呀？大嘴鸭还没吃过呢。
2: 还蛮有意思的呢。要请小伙伴来吃。
3: 哎，豆豆鼠和咪咪鼠玩荡秋千，看起来刺激又有趣。啊，
2: 要不要去我家吃泡泡糖？很好玩的。豆豆鼠还有你，一起呀、啊！泡泡糖很神奇哟、哦。
4: 不去了，鼠阿大，我还是想玩荡秋千。
5: 我也是，比起你的泡泡糖，还是豆豆鼠的荡秋千好玩。
2: 那行吧，不去就算了，我也不能强人所难。
6: 鼠阿大，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2: 乌龟爷爷，你真会说笑。
6: 那你刚才东张西望的，是不是在想什么鬼点子呢？
2: 没有，没有呢。乌龟爷爷，你要不要去我家品尝新鲜玩意儿？
6: 我还是算了吧，一口牙都要掉光了，对吃的没那么感兴趣了。听说没，豆豆鼠研制出鞭炮了。
2: 什么？豆豆鼠还会研制鞭炮？
6: 对呀，他明天邀请好多人去参观呢。
2: 什么？我都没研制出鞭炮，豆豆鼠居然研制出来了。到时候我也去看看，豆豆鼠万一是吹牛呢。
4: 大家等一会儿，马上就好了，到时候让你们震耳欲聋。
3: 豆豆鼠可真厉害，比鼠阿大还先研制出鞭炮呢。这鞭炮要把我耳朵炸穿了。
5: 豆豆鼠，你动手能力真强，真厉害，你太棒了。
4: 低调低调，我到时候还想把鞭炮升级成双响炮。
7: 好呀，我觉得你这比魔法还要厉害。
2: 范范，你胡说，魔法还可以研制出无敌超级大鞭炮呢。
4: 对，我这跟鼠阿大的魔法相比，只是雕虫小技而已。
8: 豆豆鼠，你还是太谦虚了。
2: 什么嘛，大家都只夸豆豆鼠，咪咪鼠也只愿意和豆豆鼠玩，我要是豆豆鼠就好了。
3: 鼠阿大又在捣鼓什么呢？
2: 怎么没成功啊？不行，我得再试一次。我要变成豆豆鼠，咕噜咕噜变。变成豆豆鼠了耶，我真棒。

0: 我要享受大家对豆豆鼠的好，希望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1: 豆豆鼠，你好呀。
2: 哦，原来是咪咪鼠呀。
1: 对了，我觉得你制作的秋千超好玩，比鼠阿大用魔法制作出来的还要有趣。
2: 胡说，我的秋千以后都不准你玩，真烦人。
1: 豆豆鼠可是从来没有向我发过脾气呢。
3: 豆豆鼠，豆豆鼠，等一下，慢点，我这把老骨头都追不动你了。
2: 有什么事吗？
3: 豆豆鼠，你可真厉害，鼠阿达的魔法都没研制出来鞭炮，你却研究出来了。还记得你昨天说也教教我的事吗？
2: 你想学，帮在我身上。啊，没时间，你不适合学，你那么慢，教你岂不是很浪费时间？
3: 豆豆鼠怎么这么反常呀，都不像豆豆鼠了。
0: 什么嘛，这体验感一点都不好。
4: 鼠阿大怎么突然变勤快了？我没看错吧，他以前可是最不喜欢打扫卫生的，看来鼠阿大有所改变了呢。
0: 快点收拾干净，我爱扫地。今天我生日，心情美美的。
4: 看来是我想多了。
0: 等下小伙伴们来帮我庆祝生日，想想就开心。到时候我再把研制出的无敌大鞭炮放给大家看，大家肯定对我刮目相看，我还能收到很多很多礼物呢，还有无数的赞赏。
5: 厉害呀！
0: 豆豆鼠肯定会羡慕我的，到时候他求我教他，我都不理，想想就好兴奋哦。天都黑了，大家怎么还没来呢？说好了每次生日都陪我过的。不会是忘记了吧？难道大家真的把我生日给遗忘了吗？不可能的。看看大家在干嘛。咕噜咕噜变。
2: 谢谢大家帮忙准备精美的礼物，
6: 还有范范亲手做的蛋糕呢。
0: 我过生日大家都不来，聚在这里谈笑风生，为啥大家都对豆豆鼠嘻嘻哈哈的，为什么对我就不能像对豆豆鼠一样呢？
4: 鼠阿大好气哦。可是大家真的都不来了吗？
0: 我也太可怜了吧，难道是我平时老捣乱惹大家生气了？可我也不是有意而为之啊。
7: 鼠阿大，祝你生日快乐。
0: 我出现幻听了吗？
7: 鼠阿大，加油呀，祝你生日快乐。
0: 你们怎么会来我家？
1: 鼠阿大，今天是你生日呀，小糊涂蛋。
0: 不是，我以为大家忘记了。
3: 怎么会呢？我们说好了，每次生日大家一起过的。
2: 鼠阿大，生日快乐！这是我们一起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6: 还有豆豆鼠拜托我做的蛋糕，可香了。
8: 这些惊喜全部都是豆豆鼠精心策划的，他可费了不少心思。
0: 豆豆鼠，对不起。
9: 怎么突然道歉了？
5: 鼠阿大，你是不是说错了？把谢谢你说成了对不起，生日惊喜还没打开，人就高兴过头了。
0: 我，告诉你们原委。
4: 鼠阿大把变成豆豆鼠的事情告诉了大家，他会得到大家的原谅吗？
0: 乌龟爷爷，咪咪鼠，对不起，我不应该乱发脾气，听到你们对豆豆鼠的夸赞实在没忍住，豆豆鼠非常抱歉，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就变成了你，差点

0: 就败坏了你的人品，还好因为你人好，大家都没在意，幸亏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不然我也追悔莫及了。
1: 我是说昨天豆豆鼠怎么奇奇怪怪的，既然你承认了错误就算了，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我和咪咪鼠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也不应该拿你和豆豆鼠做比较，你也很棒的。
2: 就是鼠阿大，你也很棒的，做你自己就好。
0: 谢谢你们。
3: 好了啦，范范肚子都要饿扁了，我们快点吃这美味的蛋糕吧。
4: 鼠阿大，快点拆蛋糕和礼物，赶快过生日吧。
5: 范范，你怎么能趁鼠阿大拆礼物自己把蛋糕打开了呢？你可不是今天的主人公哦。

0: 同时自信。
1: 咕噜咕噜变，看来今天鼠阿大的魔法又失败了呢。
2: 鼠阿大，鼠阿大，
3: 鼠阿大，你在家吗？鼠阿大，
1: 门口好像是范范的声音，不知道范范找我有什么事呢？嗨，范范，你这是？所以你是想我用魔法把这些东西变得更好吃？
3: 没错。
1: 放心，就交给我，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吧。
3: 谢谢你，鼠阿大。
1: 不用客气，范范，正好给你看看我新学会的魔法吧，看好喽。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
3: 鼠阿大，是把食物变好吃，不是让你把食物变成垃圾。我好好的食物都被你给浪费了，鼠阿大。
1: 对不起，范范，我现在的水平只能把好东西变差，没办法把它们变得更好。
3: 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呀！
1: 看来刷大又失败了。
0: 我的魔法怎么又失败了呀？
1: 鼠阿大好像很沮丧呢，这下该怎么办呢？
0: 我怎么那么没用呢？这样下去该怎么保护梦幻镇的大家呢？我果然是没有学习魔法的天赋呀。
2: 早上好啊，鼠阿大。
0: 好。
2: 鼠阿大，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0: 豆豆鼠，你说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差劲的魔法师啊？
2: 当然不是了，我觉得你很厉害呀。
0: 可是我的魔法总是不成功，想用魔法帮助大家，却总是失败。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2: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鼠阿大？只要你继续努力，你的魔法肯定会越来越厉害的，你要相信自己才行啊。
0: 谢谢你，豆豆鼠。
2: 鼠阿大怎么会变得这么消沉？得想想办法帮鼠阿大找回自信才行。
0: 有事需要我帮忙？那好吧，豆豆鼠，有什么事你先进来再说吧。
2: 范范他有个想飞天的愿望，想请你帮助他实现。
0: 飞天？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行啊。
2: 鼠阿大，范范说只有你能帮他实现这个飞天的愿望，而且他还说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呢，难道你不愿意帮助范范实现愿望吗？
0: 当然愿意了，范范真的说了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2: 对啊，我怎么会骗你呢，鼠阿大？我们快去帮助范范吧。
0: 没问题。
1: 鼠阿大终于恢复了点自信，他能帮范范实现愿望吗？
0: 我们来了，范范，听说你想实现飞天的愿望。
3: 是啊，我好想在天空自由穿梭，但是这太难了。
0: 范范，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实现愿望的。咕噜咕噜变，看我的，向上飞。别担心，下次一定能成功。这次肯定没问题，交给我吧，范范。咕噜咕噜变，向上飞。
3: 哇，真的飞起来了。救命啊，救命啊。
2: 没事吧？
3: 鼠阿大，你还好吧？
0: 我没事。
3: 太好了，我飞起来了。
2: 你看吧，我就说你一定可以的。范范成功飞起来了。
0: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没用了，花露老师一定对我感到很失望。
4: 鼠阿大，你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这也搞砸，那也搞砸。
0: 花露老师，再给我次机会吧。看来我根本不适合做魔法师，我只会把一切都给搞砸。
2: 才不是这样呢，鼠阿大，只要肯努力，一定会成功的。有了，我有办法让范范飞上天了。
0: 豆豆鼠，我们还是放弃吧。
2: 不，我们只要借助蒲公英，让风把范范带上天，不就可以了吗？
0: 可是要怎么做呢？
2: 我们首先要变出一个大蒲公英。
0: 哦，咕噜咕噜变。
2: 现在我们只要寻找一个有风的地方，

0: 可要抓紧了呀。
1: 嗯，看我的，咕噜咕噜变。
0: 还得让风车转得再快点。
1: 交给我吧。
2: 好高啊！哇，豆豆叔叔啊的，我飞上天了！哇，
0: 鼠阿大，你的魔法实在是太厉害了。
1: 真的吗？我的魔法真的很厉害吗？
0: 当然了，多亏了你的魔法，范范才能实现愿望呀。
1: 谢谢你，豆豆鼠，你说的对，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成功的。哇哦，哇哦，哈哈哈哈，我鼠阿大果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0: 嗯，这才是我认识的鼠阿大嘛。
1: 好，我决定了，我要用魔法多帮助大家实现愿望。这就是咪咪鼠说需要浇水的花朵吗？怎么看起来没精打采的？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下雨下雨吧。哇，任务完成了，太好了，咪咪鼠一定会很高兴的。再去看看其他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吧。
3: 你说要是我有顶皇冠该多好，就能体验下当王后的感觉。
1: 这个简单，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
3: 哇，太棒了，谢谢你鼠阿大。
1: 蛤蟆小姐，你喜欢就好。
4: 今天天气可真好。等等，四叶草，没想到鼠阿大竟然真的变出了四叶草。鼠阿大最近魔法进步很大呀，听说帮了大家很多忙，我要去好好感谢他。
5: 嘿，看来鼠阿大重拾了自信以后，魔法也更加精进了呢。
1: 我果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啊！咕噜咕噜变。做人还是不能够太过得意忘形了。
5: 看来鼠阿大的魔法还有的学呢，对吧，朋友们？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

0: 香。
1: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呀？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住嘴！

0: 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这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1: 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
2: 不准你喝！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 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父亲三击掌，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
2: 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我不要，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你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3: 滚！
2: 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
1: 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2: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3: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1: 来来来来。

0: 二嫂，请吧。请。哎呀！哇！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事没事。
1: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没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儿。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
0: 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了吧？
2: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0: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
1: 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嗯，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了。

0: 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1: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2: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0: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3: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
2: 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1: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0: 你们想干嘛？
3: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0: 别过来，
1: 别跑，
0: 别过来。救命啊，
3: 混蛋！
0: 救命啊！
1: 我打死你！哎呦哎
3: 呦！喂，赵，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你没事吧？哎，来，起来。
0: 张伟，
3: 怎么是小莲啊？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0: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3: 你找你们家小姐啊？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
4: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0: 这是你的衣服啊？
4: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
0: 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4: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0: 我能叫你小青吗？
4: 当然可以了，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0: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4: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0: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4: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机长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二嫂，别吓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0: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4: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0: 可是，
4: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4: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0: 可是，
4: 哎呀，别再可

0: 是啦，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
1: 不要再说了啊！
2: 哎，小莲，在这儿呢。嗯，来，快进来。
3: 小姐，小姐，哎呦，哎呦，

0: 小姐就不疼了。
1: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0: 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薛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
0: 住个几天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臭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呀，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啊，
3: 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2: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我，你欠揍啊！
2: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1: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0: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1: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0: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1: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0: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大哥帅呀！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哎，
1: 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2: 是啊，
3: 二哥，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
0: 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3: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
0: 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嗯，
3: 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个，哎，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4: 大哥，
3: 他们立马就来。
0: 哎，我们要喊新娘子！
5: 对，
0: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喝一杯啊！
6: 就是，
7: 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6: 哎，就是，
8: 新娘子到！
0: 新娘子。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
3: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4: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一拜天地，好。
5: 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6: 是啊，
7: 对啊，
8: 是啊。
0: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啊，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3: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的，
0: 当得起，当得起。
6: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4: 哎，起起起起起起。
6: 大哥你怎么了？
3: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9: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3: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9: 哎，那你刚才
6: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3: 嘘，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儿吗？
6: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3: 哎，别，仪式还没完呢。
6: 对，
8: 来，继续。
6: 哎，转过来，来，
4: 夫妻交拜。
10: 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
3: 哎，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10: 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
6: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10: 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1: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像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12: 二嫂万岁！
10: 二嫂万岁！
13: 二嫂万岁！
14: 二嫂万岁！
15: 二嫂万岁！
16: 二嫂万岁！
3: 哎，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哎，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6: 厨房。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不不，哎，不是不是，哎，是给贵哥吃。
3: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6: 我。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行了行了，好，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0: 好。

0: 汛期到，防汛常识要记牢，看预警快避险，断电器躲积水，备物资莫大意，科学防汛，平安度汛，福建应急与您同行。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

0: 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厨房？
2: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0: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2: 我
0: 哎，好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等等，不对呀、啊，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哎，
4: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5: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6: 对呀、
7: 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8: 对，
9: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10: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3: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2: 哦哟，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得爽快，喝得痛快。
9: 勇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10: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9: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勇哥，
10: 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他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9: 你说的是真的吗？
10: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吧。
9: 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11: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9: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10: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
11: 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10: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9: 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她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11: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9: 小莲，起来。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啊，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妹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
1: 嗯。
0: 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嗯，
1: 对啊。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0: 来休息一会儿。
1: 来，先别，您坐。哎呦，夫人。

0: 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1: 我可怜的女儿啊。
0: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她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1: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0: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1: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0: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1: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0: 可是什么啊，夫人？
1: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0: 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1: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0: 呀，那怎么办啊？
2: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3: 参见岳母。
1: 免礼。
0: 来，
1: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川现在他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0: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3: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1: 是啊。
0: 这怎么能住呢？
1: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川盖间房子。
3: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川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0: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1: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川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他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0: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你就别伤心了。龙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3: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1: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2: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1: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3: 岳母，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腹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尽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1: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你。

0: 色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

0: 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醒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威尔哥，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
1: 哎呀，
0: 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
0: 啊，
1: 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哎，来吧，
1: 我叫你拿酒来。
0: 哎，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我才喝了这么多酒，
1: 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

娘子，老二，难道我和宝琦只是一场梦？

0: 阿川，起来了，在这儿。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0: 你看，天快凉了，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0: 那当然是我洗喽，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
1: 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0: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
1: 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0: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由你来做吧？

0: 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吃早饭。
2: 二哥二嫂，吃早饭了。
3: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0: 嗯，好啊。
2: 二嫂，你会做饭吗？
0: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3: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2: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
0: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2: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0: 哎喂，你皮痒了，你起什么痛啊？啊，皮痒了。嗯，哎，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2: 吃饭吃饭。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
4: 哦，来，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谢谢，小青，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嗯，今后贫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0: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3: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0: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嗯，
3: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0: 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嘿嘿嘿，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0: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啊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3: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喝水。
1: 谢谢。小青，谢谢你。
2: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贫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2: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1: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2: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
1: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2: 是这样子的，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2: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这块地啊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1: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2: 自给自足是什么？
1: 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2: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1: 再试试看。
2: 再试试看。

1: 我大哥再怎么对不起你，我都跟我大哥翻脸了，你怎么可以这样糟蹋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
0: 小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还不是去死了呢！
2: 小琪，小琪，小琪，
0: 放开我！
1: 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小七，昨晚我喝多了。王宝钏，
0: 王宝钏，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王宝钏！
1: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
0: 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1: 小琪，

0: 二嫂，你还没生好啊？什么事啊？
1: 真好笑！你火没生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小七，你会回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0: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要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
1: 哎，
0: 二嫂，你看好。嗯。

0: 嫂，你看切好啦，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已经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烫开了啊！我来，来拿这个，烫！哎，快放下！快放下！二嫂，拿烫，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是很能不给你吗？啊，不能用！
1: 知道了，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
0: 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
1: 啊，等等等等我。

0: 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好，我记得。

0: 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1: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2: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
0: 哎呀，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2: 都是你做的？
1: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2: 宝钏。啊！怎么了？
0: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1: 小青。
2: 会这样的？
0: 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1: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2: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受了伤也不告诉我。
0: 哎呀，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2: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1: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2: 我已经冲药，我帮你涂。
0: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要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0: 是不是很疼啊？
1: 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
2: 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0: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2: 他哪有不错啊，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这是罪过。
3: 阿弥陀佛。
2: 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小青，嗯，一起吃吧。
2: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
0: 好。嗯，吃饭吧。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1: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嗯，
0: 来吃饭吧。我都忘了，来，我喂你。
1: 啊，我自己来。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啊。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嗯。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1: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0: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雪狼，
0: 宝儿，

哥，可是我，却被暴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邦心里爱的也是王邦川，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邦川，魏邦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

0: 现在在寒阳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
1: 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2: 哎，杨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3: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4: 对，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5: 我养的羊都跑了。
2: 还马牛有羊呢？哼，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0: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1: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社说了没有？来，干活了！
2: 等一下，二嫂，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6: 就是啊，
1: 对，
0: 你们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1: 哎，好了，干活！
7: 来，
2: 我去那边，
7: 先把土松松，哎，翻一翻啊，
0: 阿狗，来，喝水吧。
4: 谢谢二嫂。
2: 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
0: 喝点水吧。哎，张伟，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
3: 啊，给我喝的。
0: 是啊。
3: 你真是太过分了，你！
2: 二嫂，救命！
3: 你给我站住！
2: 二嫂，救命！
3: 站住！

0: 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0: 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
1: 你有什么好遗憾的？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
0: 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做打算。
1: 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
0: 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
1: 二哥？还叫二哥？
0: 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薛平贵，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
2: 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哼，
3: 乃湛，你可知罪？
4: 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2: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3: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
2: 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丽娜，你好大的胆子！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3: 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谢王后。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
5: 戴湛啊，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
2: 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
5: 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母
2: 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
5: 你，
2: 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戴湛说。
5: 正如凌霄所说。
2: 中原无人可以降服洪宗烈吗？可见唐朝并无能将，此事不进攻，更待何时？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少父王，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
6: 是。
2: 咱们18年前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
0: 你们

0: 觉得如何呀？是这样，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说。大王，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真的？
1: 凌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不，
0: 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十八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疑，和他正面对阵。我想。 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嗯，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嗯，是啊。
2: 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3: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
2: 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
1: 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嗯，
2: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1: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4: 准备的很好，娘，嗯，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哎呀，迎春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迎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5: 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赵规矩，新娘出嫁3日必须回门。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6: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6: 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 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

0: 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 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 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

0: 小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6: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1: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0: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2: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1: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0: 东西准备得很好。
1: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0: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1: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
2: 嗯？哦，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3: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4: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0: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2: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5: 哎，
2: 陪夫人先回屋吧。
5: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0: 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2: 是，娘。
1: 哎，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4: 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3: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4: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3: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1: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3: 你
1: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3: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4: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2: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1: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银川，你也知道宝钏她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1: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2: 是，爹的命令是伟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她自己来做主。
1: 大姐，
2: 好了，颖川，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3: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4: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
3: 是。
1: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2: 银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1: 我不承认。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2: 打赌？赌什么？
1: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6: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

0: 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啊，谢郎，
1: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0: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1: 你想回去？
0: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1: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还是下来走吧。
1: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0: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1: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0: 雪狼，你对我真好。
1: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移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0: 谢谢。
1: 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0: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1: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0: 只不过是白帽，又不会怎么样吗？天哥，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哼，是够恩爱的。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
2: 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二姐，
2: 嘿，谁是你二姐？别叫的这么好听。王宝钏，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1: 喂，你
2: 回来干什么？哦，哼，
0: 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2: 薛平贵啊！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怎么想要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1: 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钏回来，有何不对？
0: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3: 二姐。

0: 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1: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
2: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0: 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2: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3: 在，
2: 将他们轰走。
4: 这，二小姐，
5: 王银钏，你这么狠毒地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6: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1: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0: 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1: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0: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个是，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上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1: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6: 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7: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0: 好，但愿如此。
8: 相爷回府。
6: 啊，相爷。
0: 爹，
7: 岳父，
9: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7: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9: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出征。
7: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9: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7: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10: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9: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10: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9: 宝钏，你提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1: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
0: 爹。哎呀，
2: 相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

0: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哎，相爷，
1: 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0: 哼，祖龙，在，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是。
2: 小莲，起来吧。谢谢大小姐。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 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哎，
3: 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2: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3: 什么不敢呢？
2: 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3: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她回来一趟，可到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她不成啊？好了，娘。
2: 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他。哎，这样也好。锦川呐，
3: 娘，
2: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她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她的面前。
3: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2: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她，
3: 可是夫人，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
2: 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
4: 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5: 谢皇上。
6: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启禀造反，请皇上定夺。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7: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8: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
7: 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王丞相，
6: 依你之见，
7: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 前去讨伐南诏。
6: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0: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1: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2: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3: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0: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1: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0: 刘将军，
3: 好。
0: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3: 臣在。
0: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10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3: 微臣遵旨。
2: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要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3: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2: 那
4: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2: 岳父，你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4: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2: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4: 大言不惭，你还有意思说？
3: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4: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3: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4: 猛将？什么猛将？
3: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2: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5: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2: 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3: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2: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4: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2: 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
3: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哦，
6: 谢郎。
0: 啊
6: 啊，喝点水吧。
0: 啊，
6: 再来一杯。

0: 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1: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0: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1: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0: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1: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马上，局长，马上，局长。
1: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0: 阿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 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长，仅限一存有限，名额稀缺，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升。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

0: 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汛期到，防汛常识要记牢，看预警快避险，断电器躲积水，备物资莫大意，科学防汛，平安度汛，福建应急与您同行。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轮值操旅，无若常识。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

0: 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我说大姐夫啊，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要不然我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1: 你说。
2: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1: 接回他们。
0: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1: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哎，
0: 就是啊，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0: 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2: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3: 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春进相府一步。
4: 干什么呀？
5: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6: 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5: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7: 阿南。阿南。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5: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7: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
0: 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1: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1: 小琪，
0: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豹强暴了，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1: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啊，是啊，没错。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2: 我要了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4: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2: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
3: 就是
2: 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3: 说的没错啊，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4: 好吧好吧，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2: 来老大，来
4: 走走，
5: 给我们
4: 快点啊。
5: 大哥，
4: 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4: 不行，
2: 大哥，怎么了？大哥，
4: 我肚子好痛啊。
2: 大哥，应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4: 没事没事，我们走，我们走。
2: 慢点，大哥。
4: 大哥，不行不行，大哥，
5: 你怎么了？
4: 这不行，撑不住了。
2: 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
5: 快去吧，
4: 不行了，不行了。
2: 纸啊？哎，你们还有没有纸？
5: 没有
6: 没有啊。
2: 哎，大哥，没纸了，
4: 去找一下呀。废什么话，去去去去。哦，
5: 纸啊。哎，
2: 大哥，有纸了。老大，
4: 来来来。
7: 让开让开让
8: 开让开！黄榜呢？
2: 哎，舒服多了啊，好臭啊！
7: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4: 黄榜？
2: 黄榜？大哥，什么是黄榜？
4: 我哪知道啊？
2: 哦，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7: 对啊。
2: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4: 对对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2: 对对对，
7: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9: 是是，
2: 抓我！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4: 我不知道啊，
2: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
4: 啊？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2: 走，
9: 快走！
2: 大哥，大哥，
4: 抓人真不知道啊！
5: 不好了，
6: 不好了，
5: 不好了！
6: 老大和张鬼被抓走了。
5: 对啊。
4: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都是你啊，你死张伟，黄榜你也该撕！
2: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印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4: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所以啊，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哎，
2: 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
4: 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10: 参见将军，
11: 参见将军。
12: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10: 是。
4: 将军，
2: 将军，
4: 将军，
2: 是我
4: 干的，
2: 是不是
4: 抓错人了？抓错人了，
2: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12: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2: 是我们。
13: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4: 不
8: 不是江玉，真不是我们干的，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2: 是是，
8: 真没撕啊，
2: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皇榜捡起来了。
12: 皇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皇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2: 啊，这不行啊！
8: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
2: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12: 程副将，
8: 在，
12: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皇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皇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8: 啊！
9: 是。
8: 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
2: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8: 就是啊。
9: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接了皇榜，接了皇榜，就是死路一条。
8: 这，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
2: 是啊，
12: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8: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2: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8: 闭嘴！
12: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8: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9: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4: 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
12: 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8: 啊！哇！可以出去了，
2: 可以出去了，老大。
12: 如果是一个人，
2: 就一个。
12: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2: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4: 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12: 你们商量好了吗？
9: 来人呐，
10: 在，
9: 把他给我抓出来。
10: 是。出来，快出来。
2: 你保重啊，大哥。
10: 走，
2: 保重啊，
12: 傻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2: 大哥，
10: 快走！
4: 告诉平贵，
2: 大哥，
4: 他千万不要来啊！
2: 大哥，
10: 真走！
4: 我不来，
8: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2: 你要保
8: 我死无所谓，
10: 快点，快走！
2: 你等我，
8: 叫他千万不要来啊！
2: 救命！
8: 死了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4: 绞死他！
11: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帮哪一个哥啊？
2: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11: 哎，怎么办？
2: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4: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11: 我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
2: 啊？你也要去看大哥啊？
11: 嗯。
2: 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11: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13: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
14: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13: 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
14: 是，谢谢啊，谢谢。
8: 哎，大哥，冰鬼，你们怎么来了？
11: 哥，
2: 大哥，
11: 大哥，大哥，大哥，你出来，出来，出来！大哥，
8: 小心啊！别拉你！哎，别拉！别再拉了！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
11: 你还敢说没事？张辉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鬃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13: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拜平贵所累了。
8: 哎，没规矩，没礼貌，什么受你所累？真的连累我的是，来，张威，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8: 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
2: 啊，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13: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
11: 哎呦！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真快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皇榜嘛？
2: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捡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1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8: 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黄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
13: 啊，
8: 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13: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
8: 哎，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啊，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2: 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8: 都别答应啊！
11: 好可怕，会摔死人啊！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13: 哎，
2: 是啊，
13: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鬃烈马吧。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15: 请记住你的承诺。
13: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8: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15: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啊？
16: 好兄弟，薛平贵要降马，
17: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16: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7: 哼，
16: 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17: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接皇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
18: 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
16: 大哥，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15: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16: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2: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
3: 鲍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0: 魏虎，
3: 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

1: 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2: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3: 干嘛？放开我！宝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

0: 死了这条心吧。
1: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钏，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2: 宝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1: 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2: 宝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3: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1: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
3: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她干什么呢？
2: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1: 嗯，
2: 对了，薛琪人呢？
1: 啊，在房间里。
2: 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弟。
1: 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我想大哥，也不止想当个元帅而已吧？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
0: 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所以我要去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老弟，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
2: 是不会改变的。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行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
5: 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 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4: 我郑重的向大。

0: 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8: 护腰带。
9: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

0: 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

0: 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5: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就给送到家了。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5: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堤坝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线断请绕行，关门窗，彻低洼，断电源，绕线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豪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10: 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怎么了，大哥？
1: 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2: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弟，这个大哥也知道。
1: 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2: 我想大哥也不止想当个元帅而已吧？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要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 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去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

0: 师弟，
1: 老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
2: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
1: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
2: 多谢大哥成全。
3: 小琪，
4: 大嫂，
5: 小姐，
6: 小姐，
3: 大嫂来看你了。
4: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3: 我想你嘛。
4: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嗯。
3: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宝弟已经要娶你了。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4: 谢谢大嫂。
3: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4: 不用了，大嫂，卫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
3: 嗯，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4: 小琪，谢谢大嫂。大嫂，怎么啦？
3: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4: 你是说那个王宝钏吗？嗯。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3: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他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4: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3: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4: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7: 是。
4: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3: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4: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啊，
3: 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4: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3: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4: 大嫂，你请说吧。
3: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4: 这是为什么呀？
3: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4: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
3: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4: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威尔哥操办成亲之事。
3: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4: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3: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4: 好啊。

0: 你的军衔是什么？
1: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中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2: 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0: 那你放心，程副将。

0: 已经去放他们了，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1: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
0: 好，那请吧。
1: 等等，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2: 魏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1: 魏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兄烈马？
0: 大姐夫，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此事未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笑>
1: 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
0: 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 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大姐夫，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平贵，你怎么想？
1: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平贵知道。去吧。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能马上脱马。<笑>
3: 哎，宝马，宝马，宝马，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喂。
4: 我只是把你当个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3: 感情，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的办法。嗯，
4: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嗯。
3: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

0: 薛平贵呀，薛平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你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薛平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2: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哎，魏大将军，现在我呢驯服了这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
1: 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
0: 你不会自己看吗？司马懿被降服，如今上报朝廷。
1: 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慢着，魏虎，你有什么话可说？
2: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
0: 这与皇榜所题不符。
1: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
2: 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0: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3: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1: 好，薛平贵，
2: 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
0: 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好。
3: 大哥，我走了啊！哎，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走了，
3: 加油，二哥，
4: 小心啊，贵哥，小心啊！
0: 这，加油啊！
3: 好，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1: 大姐夫。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小心！驾！

0: 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这，
1: 威哥，你在哪里、啊？
2: 二哥，
1: 威哥！
3: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儿，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吗？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1: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0: 气死吧！
1: 哎，大哥，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它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
2: 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3: 就是啊。
1: 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3: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朗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哎，
2: 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
1: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2: 怎么做？接着找呗。
4: 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1: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3: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1: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3: 哇！
1: 死张伟，你叫什么叫啊？
3: 喂，你看，这什么？
1: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2: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1: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卫豹吗？该不会是卫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卫哥？
3: 好啊，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1: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骂骂骂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2: 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1: 快了！
2: 走吧。
0: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5: 这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 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嗯。

你千万不要跑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0: 乖乖，
1: 糟了，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欺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玉。
1: 白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2: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1: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白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2: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2: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3: 到底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威将军不就让他得了？
4: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5: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4: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5: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4: 母后有吗？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5: 凌霄啊。
4: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5: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4: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5: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4: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5: 哎，母后，
4: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0: 先订婚。
1: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0: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1: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他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0: 好吧。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葱、姜、蒜末，然后开小火把它炒香，放入肉末，

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那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啊，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又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0: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2: 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1: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啊，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2: 你看都赖你
0: 都赖你耽误事了吧。
2: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1: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算适合大家的吧。就是这款神经酸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这么好呢？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1: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
0: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1: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0: 三重认证啊？那都是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FDA 认证，
0: 你看这个认证好啊，这个好，这个好。
2: 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后边还俩呢。
1: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看到了。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标准要求。
0: 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1: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0: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1: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三个

0: 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1: 这个太好了啊，三个认证，
0: 对呀，
1: 保质保量啊。
0: 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啊，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1: 四种？
0: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哦哦哦，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五从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更好。
1: 五从养脑啊？嗯，具体哪五从啊？
0: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是灵芝酰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一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1: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0: 是啊，
1: 那第三样是啥呀？
0: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2: 不是动物的，
0: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公认的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啊，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用的话都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树是中国独有的树种，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1: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0: 第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1: 是我两个孩子啊，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0: 是啊。
1: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2: 别打岔别打岔。最后一样是啥呀？
0: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1: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啊，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0: 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我找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既是美国进口的，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啊，而且呢它还有五重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啊，大家用了以后

0: 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
1: 啥也别说了啊，这个脑神经要是修复好了，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0: 说的没错啊，
1: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他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1: 不发火了。
0: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啊。那还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哎呀没想到啊，这一觉睡得真爽真舒服。还有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发现忘记钥匙忘记手机的这种事儿少干了啊，可能感觉我最近好像注意力能集中点儿了，我这个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朋友，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以后呢就发现哎好像最近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啊，
1: 也有变化。
0: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哎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这就是叫预防大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1: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2: 是
0: 是啊，
1: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0: 对，
2: 立冬阮老师啊，你们两位可别说了啊！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那都着急的想要啊！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 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0: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啊，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1: 还等啊？为啥呀？
0: 为啥呀？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这个总公司。国外呢？
1: 是。
0: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这个经理啊是咱们节目的粉丝
1: 哟，
0: 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对呀。
2: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0: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要这么多的话，等公司生产出来，估计，差不多至少两个月。
1: 两个月？
0: 两个月啊？
1: 那不行啊，老师，你别说俩月了，现在大伙是两天都不能等了
0: 啊，
1: 都着急要啊，对吧？那两个月时间太长了，这有别的方法吗？
0: 有啊，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跟总公司取药，
1: 往上边，
0: 哎，就咱们国内市场没那么多货，他得找他的上司，更大的一个，管得更多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呢是帮咱们多要点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咱们呢，再跟这个负责人呢商量一下，咱们不是做团购吗？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么最好呢这个价格呢讲到一个。咱们每一位朋友听到以后心动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让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也能用上这款好的神经酸。
2: 那跟您沟通那个经理，他什么时候能跟他的那个负责人沟通好啊？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他的事儿啊，毕竟负责人的事儿也挺多的，而且那经常出差，飞回来飞出去的，不是说咱今天想联系，拿起手机一打就能联系得上的。不过呢，我听这个经理说呢，最近他们这个负责人呢回家探亲，应该如果他回来探亲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联系，也方便谈谈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事儿你俩别催，大家也别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等到有。

0: 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里告诉大家。
1: 既然阮老师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再等一等，至少啊这种进口的有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呢，阮老师啊已经找到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避免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呢没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像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像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就特别的苦恼。
0: 没改变这不太可能吧，就这个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您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你的脑神经，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就会有所改变呢，怎么会没感觉呢？
1: 阮老师啊，是不是他吃那神经酸质量不好啊？
0: 这个有可能。哎，我问一下立冬，他还说什么呢？
2: 说了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啊，
0: 像他说的，
2: 对，他吃的神经酸的不好啊。他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记住这神经酸这名了啊，听说呢能给这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呢马上就买了。其他的都没看呢，结果看了咱们的节目，看您的讲解才知道，就这个神经酸的产品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它有标准，然后这才把自己吃的这神经酸拿出来仔细的研究吧，这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呢就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我猜肯定不是进口的神经酸。嗨，
2: 您说这个能有效果吗？
0: 对对呀，你说在短时间内你吃了你感觉不到什么，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呢你也才吃一瓶吧，那可能这个效果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那你要是吃个五六瓶之后，应该你就会多少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能放弃，买都买了嘛，对不对？毕竟神经酸已经到手了，已经在家里不吃不就浪费了吗？而且这个东西真不便宜，我说实话，是不是？等你把手里的这些都吃没了，你再找一个有认证的好点的进口的神经酸啊，那最好是我今天说的这种有三重认证的，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吃，这个时候你感觉可能就会大一些。或者呢您就等一等，您等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给你们做一次团购，你来参加团购活动不就行了吗？这样你就能用上好的神经酸了。那你再吃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我给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不好？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天空，他说阮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以前呢，我是脸上呢也经常的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儿疼，就感觉这个半边脸呢都疼。后来呢去看了这个医生，医生就说你这是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就给我开了这个不少药哈。他说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神经酸的，听说呢是对这个神经好啊，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呢给寄来了，然后就吃。价格很贵呀、1000多一盒。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感觉挺好，也不知道是这个我吃的药起作用了，还是这个神经酸它起作用了。反正现在是没问题了。
0: 哎，那我不管这是药还是神经酸，反正我觉得你觉得好那就是正好，对不对？
2: 对，
0: 在这儿我首先恭喜您，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属于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的营养品，而且还是专门营养咱们神经的高级营养品，那它对修复神经这方面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说你这边一边啊吃着治疗的药，一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介入帮助，你才会感觉哎呀真不错，
2: 双管齐下。
0: 对对对。不过呢他说他买的那是进口的，上千块呀，立冬。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2: 价格在这儿放。
0: 对，要不然他也不会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是吧？
2: 是是，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0: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2: 对，我放一下啊，
0: 我们听一下。
3: 袁老师，我想吃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

0: 哥，我特别希望您呐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1: 啊，我明白了。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嗯，来不及打字了，赶紧语音就给你们字儿就来一下啊。
2: 对，
1: 你这是等着我讲价呢，对吧？啊，行，那你就再等等啊，也就这么一天到两天的时间，等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家对方的领导协商好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们就来用一用好的这个神经酸，您呢也不用再托朋友到国外去买了，您也毕竟1000多，这个真不便宜。
2: 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友的问题。
3: 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有帕金森，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全靠家里人照顾。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那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他呢就想马上就用，
1: 马上就用，
3: 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1: 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呢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
2: 对不对
1: 、而且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有3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啊，干什么想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
2: 啊。陈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你怎么说难呢？
1: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2: 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3: 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有帕金森，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全靠家里人照顾。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那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他呢就想马上就用，
1: 马上就用，
3: 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1: 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
2: 对不对
1: 、而且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有3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 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呀，干什么想干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啊。
2: 张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你怎么说难呢？
1: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
3: 是
1: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有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一旦有消息我在这儿一说，他的嘴可快了，开始，对不对？一抢就没了，你手慢就没了，对不对？
2: 对，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看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讲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来预防，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堤坝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线断请绕行，关门窗，撤堤洼，断电源，绕线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西方古老传说里，遥远东方有座被刺桐花掩映的海港，泉州刺桐港，而九日山的奇峰石刻便是这段海丝传奇最鲜活的石头档案。作为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航海奇峰实物记录，这些镌刻于南宋、历经近千年风雨的摩崖石刻，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清晰可辨。阴凉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宛如一座时光宝盒，将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历程凝聚其中，而南安的美食则是这座城市烟火气的生动写照。街头巷尾飘散着的香气是传承千年的味觉密码，从季风刻录的航海史诗，到石头谱写的生命长卷，再到市井飘香的闽南至味，让我们循着海岸线的脉络，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探秘之旅。
1: 那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我们的九日山。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特别的好奇哈，玩转海岸线，大家怎么会来到山上呢？那殊不知，数百年前，咱们这个地方啊，就跟我们的海上文化、海洋贸易以及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今天跟我一起作伴的呢，还有两位老师，老师们好。我们的何主任还有我们的苏老师，两位呢，我也会在他们的带领下一起来揭开我们石刻上的海洋史诗。走吧，我们出发吧，
2: 走这边。
3: 好。
0: 位于泉州南安市丰州镇的九日山所在区域，历史上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九日山下背山面水，对泉州先民来说是最适合定居的一片陆地，选在九日山奇峰，也是泉州湾及晋江水域的历史岸线有直接关系。
2: 那为什么叫九日山？九月初九来登此山。那我们的先民在1700多年前，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来到闽南时候，第一个落脚点就在我们这里。那为了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每年的九月初九都来这座山上，朝家乡方向来跪拜，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那为什么在这里祈风呢？求风，为了祈求能够平安顺利，在整个海外贸易的航程当中能够顺利。那么所有的航船就在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地方晋江的江面上集结。
1: 是。
2: 那么他们呢，从我们晋江的两条支流东西和西西，装满货物来到这里集结之后呢，在我们九日山下来求风，那么再出发去世界各地去贸易。所以我们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去看一下我们的奇峰石刻，来了解一下这几百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2: 好，我们这边请。
0: 古代泉州百姓依海为生，海上远航主要靠季风驱动，出海和回航都需要顺应季风规律。泉州夏季偏南风，船舶从南部海域回航；冬季偏北风，船舶从泉州出海。因此每年夏冬两季，百姓会在九日山下祈求航海平安顺利，这就是泉州民间古老的祈风传统。随着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这一民间的祈风传统逐渐升格，乃至成为官方的祭典。
2: 右读到左边，纯右丁未仲冬二十又一日。这个有呢是通假字。那纯右丁未仲冬，它是一个时间，1247年的冬天第二个月，11月21。那冬天来的时候，北风刮起来了，我们船要出去了，所以这呢是一个浅薄的一个奇峰时刻。古变赵诗更，我们的赵诗更是泉州的太守，他来自古汴，就是来自开封。以郡兼伯，他的职位是郡兼伯，泉州太守兼海关关长。奇峰岁游，秋风仪式结束之后，在九日山游玩，他非常简练的就把当天的一个行程给他记录下来，所以他是24个字就写了一个。新闻报道
1: 游记，
2: 对，新闻报道，
1: 没错，
2: 对对对。
0: 这些奇峰时刻，不仅是航海的祈福记录，更藏着中国文化的语言密码。如今我们告别时说的

0: 一帆风顺，一路顺风，最早便与宋代航海奇风紧密相连。从九日山的海风里走进中国人的日常表达，成为跨越千年的美好祝愿。除了顺应海洋季风外，古代航海必不可少的还有航海罗盘。在茫茫大海上，当云雾遮蔽了日月星辰，当季风的脚步变得难以捉摸，航海罗盘以其精准的指向，让船只不至于迷失在波涛汹涌之中。
1: 航海罗盘其实它的构造更简洁，就一个盘身，一个盘盖，当然我这个盘盖丢失了，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清朝的航海罗盘，
2: 是个古董，
1: 这个算是一个古董，所以说它可以防水、防尘、防风啊，这样一个航海罗盘，
0: 航海罗盘、军用罗盘、便携罗盘、三合罗盘，苏少龙收藏了数百件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罗盘。在他看来，罗盘不仅是古老中国智慧的象征，更是亟待更多人了解与传承的文化瑰宝。在苏少龙看来，传承古法罗盘制作技艺，需要在保持原真性的基础上，引进现代理念，融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使罗盘的文化价值、收藏价值、历史研究价值都得到体现，大家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3: 感受完九日山奇峰时刻的海洋气息，接下来我们再从石头里来读懂海的历史。那现在我所在的呢，就是我们的阴凉石材博物馆，全球首个以石材为主题的博物馆。那海洋与石头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渊源呢？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博物馆馆长助理杨澜。Hello， 杨澜。
4: 你好，你好。那大家好，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参观一下博物馆。
3: 走吧。这块感觉很富有的样子，
4: 这个大家过来一看，然后说是一个金子，
2: 没错没错没错。
4: 但实际上这个呢是黄铁矿，所以它的别称叫愚人金，所以它是骗人的金子。
3: 哦，是这个意思。
4: 它其实就成分是二硫化亚铁，所以它是咱们提取硫制作硫酸的一个主要的矿物原料。就咱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信口雌黄，所以这个矿物就是雌黄。因为这个成语的来源其实是因为雌黄在古代的时候它是用作这个颜料，就他们把它磨成粉之后呢，就是黄色的颜料叫石黄。那古人呢，他用黄色的纸写字，因为黄色的纸呢就能够防止这个虫蛀，所以他写错了之后，他就用这个颜料在上面涂修改，有点像涂改液那样子的。所以后面就引申为这个人就不顾事实依据胡乱的胡诌，所以就叫信口雌黄。
0: 走进这矿石的奇幻王国，仿佛踏入了一个被打翻的调色盘世界。
4: 那这边的话，您可以看到一个目前科学记录最完整的恐龙胚胎化石阴凉贝贝。
2: 哇，这个是你们复原了它的一个样子。
4: 这个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呈现它活着时候的状态。那这个是它原始的化石。
2: 天哪！
4: 那您可以看到的话，它整个保存的状态是非常完整的，而且它保存的姿势是目前发现恐龙胚胎里面独一无二的。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在2020年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还有咱们这个福建科考资源队呢一起在龙岩上行发现的恐龙足迹群。那您可以看到呢，这是我们福建首次发现了恐龙足迹化石，所以它结束了我们福建全省一直没有恐龙的历史。
2: 就是从这个时候印证我们福建其实那个时候是有恐龙存在过的。
4: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首次发现福建有恐龙生存活动的证据。
0: 从九日山奇峰石刻的厚重，罗盘文化馆的深邃，到石材博物馆的瑰丽，这一路的探寻让我们沉浸在南安深厚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而食物恰似一把独特的钥匙，能为我们打开了解当地文化与风俗的另一扇大门。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

0: 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红濑镇的宣委，我们的海英，跟我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美食，好不好？
3: 好，你好，翻译。现在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非遗美食鸡卷。我们进去看一下，
2: 走吧。
3: 好。

0: 美女们试一下，哎，
1: 哇，这个香菜，
0: 这个就是鸡胗哦，来再加点沾点甜辣酱，味道会，哎，灵魂就在那边，试一下，
2: 试一下，
1: 灵魂之酱，
2: 来尝一下，
3: 试一下，
1: 对，一起吧，
2: 好，试一下，
1: 试一下，
0: 还是在我们红濑的美食，
1: 没错，闻名全国的这个鸡卷，
2: 这个鸡卷哦，是我小时候的，特有印象，就是小时候我们去别人家做客，然后人家上的第一道菜就是这个，我特别爱吃，
1: 是
2: 真的，我小时候就是
1: 童年的，
2: 对，童年的这个也是儿时的味道，
1: 是，我们来尝一尝，
2: 脆吗？
1: 很脆，刚才我们提到里面是五花肉哈，
0: 对，
1: 吃到那个五花肉的味道是比较香嫩的，然后荸荠的味道又是比较清脆的，然后它里面加了那个刚才说到地瓜粉，
0: 地瓜粉
1: 又很软糯，
0: 对，
1: 所以这个口感就非常有层次，是不是？
2: 是，然后它这个外皮哈是酥脆的，
1: 对，
0: 因为外皮我们是用的是豆皮嘛，这个是纯天然的豆皮，它经过油炸以后它会很酥脆，然后再加上那个地瓜粉在里面包裹的肉，先有那种润的感觉。
2: 我们红濑是美食之乡，那其中呢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红濑鸡爪，
1: 没错，
2: 那我们当地人有说了一个顺口溜，就是下酒不能没有鸡爪，吃鸡爪就得吃咱们红濑鸡爪，那可见我们这个鸡爪在我们当地的这个美食地位，
1: 对，
2: 我现在带你去进去看看，
1: 好，
2: 走，
1: 哇，品类好多呀，
2: 是的，你看琳琅满目，
1: 对，没错，
2: 两个比较 Q 的比较软一点，那我们拿 Q 的 Q 的，你那个拿那个是那个大盒的，那我们拎着这个鸡爪去我们的下一站，这个红濑酸菜面，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红濑酸菜面的这个味道，
1: OK，
2: 好，
1: 我们的酸菜面
2: 鸡爪，对，
1: 好，老板，我要一碗酸菜面，
4: 你要手工面泡面，
1: 对，你们是从哪里过来呢？
5: 我们从江苏淮安过来的，我们开车1100多公里过来，
1: 就回来专门就是为了吃这儿的。
5: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目的。我们主要也是我们以前就红濑这个部队的，回部队再看一看，主要，然后我们在部队就经常在吃这个面，忘不了这个味道。对。
1: 所以离开红濑有多少年了？
5: 他们时间长一点，大概有20来年了，我短一点，十年。
1: 所以你们几个也是这么多年没见，然后约着一起回来。
5: 对。
1: 那这个，
5: 然后我们都忘不了这个面的味道，这都是我们记忆中的
6: 妈妈的味道啊，
5: 对，第二故乡的味道，对，
1: 故乡的味道，
5: 第二故乡，
1: 酸菜味十足
2: ，
1: 而且它这个面，刚才我特意点了它的手工面，就特别有嚼劲
2: 哈，
1: 特别有劲道，
2: 是，这个也是我们当地，而且也很多人就是在周边的，想吃就特意来吃的，一段时间就特意来吃的，
1: 对，
2: 因为这个味道让人刚才的几位这个朋友，他们也远道而来的，
1: 对，
2: 跨越了1000多公里，特意回来。这个第二故乡吃我们的这个红濑酸菜面，
1: 没错，
2: 我也很，刚才那一刻我也很感动。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吃的可能也不是味道了，吃的就是一种回忆，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的那种氛围。
2: 是，对。
7: 九日山的海丝故事，食材博物馆的远古回响，红濑美食的烟火气，交织成南安的独特画卷。玩转海岸线。这里既有海洋的冒险精神，也有华侨的根脉深情。南安，等你来体验。

0: 山海故事成为你的独家记忆。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观天气象，先于东南。大家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逐渐远离我省。那受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我省西北部降雨依旧比较明显。具体来看，13号全省大部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三明和南平的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残留，局部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到了14号的时候，随着巴威远离，副高增强，全省转为多云天气，在沿海的大部地区还有龙岩的一些地方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雨。15号阵雨和雷雨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收缩，主要呢是分布在南部一带。由于前期我们省的西北部地区降水比较明显，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

0: 福州小雨27到34摄氏度，宁德小雨28到33度，南平小雨27到32度，三明小雨27到34度，龙岩小雨25到36度，漳州小雨26到36度，厦门雷阵雨28到34度，泉州小雨转阴28到34度，莆田小雨28到34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台中多云24到33度。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5: 哪个来的？
6: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7: 还是我来吧。
8: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阵。
10: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3: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农历5月2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会商调度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强调以最充分的准备争取最小的损失，以最严实的举措消除最细微的隐患，以最强烈的责任担当凝聚最广泛的工作合力。
0: 台风巴威两次登陆，强度减弱并逐渐远离福建，暴雨影响仍不可忽视。
1: 台风面前，福建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冲锋在前的实际行动筑起守护群众安全的红色堤坝。
0: 系列报道《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今天聚焦产业带动链式布局，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迈向共同富裕。
1: 湾区携手老区跑出加速度，广州龙岩对口合作由单个项目的点状突破向全产业链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全省各地各部门紧锣密鼓开展防御工作。11号下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把防台风责任牢牢扛在肩上，以临战的状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台风措施落实，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硬仗，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1号下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会商调度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上，省气象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做了关于台风发展趋势分析研判和对策建议。宁德市、南平市汇报了防御台风工作落实情况。听取汇报后，周祖义强调，能否打好今年第一场防台风硬仗，是对全省党员干部能力水平和作风状态的综合检验。一是必须牢牢把握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以最充分的准备争取最小的损失，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类风险预判到极值，把各种困难预想到极点，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预设到极限，以此完善应对预案，备足应对之策，做到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二是必须全面落实早、准、快、细的工作要求，以最严实的举措消除最细微的隐患，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防台风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全过程跟踪台风、暴雨发展态势，跟进浪潮、山洪、地灾和城市内涝监测预警，确保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精准预报、及时预警。要加密隐患排查，海上要持续加强渔港码头船只管控，沿海要盯紧海堤、鱼排、码头、港口、工地塔吊、户外广告牌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山区要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同时做好水库防洪调度，关注地势低洼地区、老旧小区、隧道和地下空间管理，做到不漏一处、不留死角。要抓实转移避险，加强避灾点管理，配足生活物资，结合风险研判，适当扩面转移，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帮扶，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全力应急处置，协调调度救援力量，强化值班备勤，做好队伍物资准备，抓好农业减灾工作，第一时间畅通受灾地区水电路网生命线，做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三是必须牢牢把握全省一盘棋的思想，以最强烈的责任担当凝聚最广泛的工作合力。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营造浓厚氛围，严明纪律规矩，推动领导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推动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不断提升群众应急避险意识和能力，引领带动全省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同筑牢防御台风的坚固防线。

赵龙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绷紧思想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做最顶格防御，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全力以赴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监测预警要再加密，密切关注风情雨情变化和地质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应急响应联动机制，风险隐患要再排查。

0: 再过筛，确保不留死角。转移避险要再落实，坚决转、快速转、全面转，严防回流，做好安置保障。处置行动要再加速，前置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坚决果断处置险情，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工作责任再压实，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加强统筹调度、协同联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在负责督导的地市分会场参加。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昨天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今天凌晨，巴威的中心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2: 巴威虽未正面登陆福建，但给福建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筑起守护群众安全的红色堤坝。昨晚，在宁德蕉城区鹤峰路中段，一棵10多米高的榕树被风刮倒，交通受阻。当地园林、应急、供电等多部门党员干部连夜联动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我们24小时都有人员值班，随时接受各种环讯啊、应急抢险的一个信息，第一时间进行回应，第一时间处置。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宁德中心城区共倒伏倾斜树木75株，绿地损毁500平方米。截至今天12时，已全部完成清障处置。昨晚10点多，风势渐大，南平松溪县茶坪乡党员干部前往茶坪村地质灾害风险点，逐户敲门核查。
4: 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11点，那我过来看了一下，门确实锁住，我心才放得下了。
2: 在郑和县登源乡，158名党员干部和130余名志愿者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昼夜巡防，每小时巡查一次地灾点和高陡边坡。
5: 登源乡作为郑和县海拔最高、最偏远的一个乡镇，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到一线，发挥我们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各自的岗位上开展工作。
2: 风雨就是集结号，险情就是冲锋令。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用一夜无眠换来群众风雨无忧，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让党旗在战风斗雨的一线高高飘扬。霞浦县北壁乡下旗村地处东冲半岛最南端，直面外海，平日这里就风大浪急，台风天更是巨浪拍岸。台风登陆前夜，有一个人带领着应急小队守码头、巡海堤、护村庄。
6: 我看他们浪就打进来，打进来有多大，这个里面水会不会倒灌，
7: 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这是操心的老黄，也是他最后一次台风天守海堤了。
6: 我快退休了，都在守台风，反正台风季节我们都在，真的很晚要守到可能退潮退到底了，浪不会打下来了。
7: 老黄带着应急小队已经值守了3天3夜了，老黄说回去了还是放心不下。
6: 下半夜也要扫，我们回去一下，等下再来，睡不着啊！台风季节我们就是睡不着啊。
8: 只要有台风，它是都会出现在一线，包括在码头啊，包括在海堤。说实话，我们在基层一线的村书记，就是一个村里面就类似于那种，白小生一样的，所有的情况他都是知根知底的。
7: 老黄说，村里很多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没见过台风天的大风大浪，总想冒险凑近看看，然而一个巨浪过来，后果不堪设想。老黄不放心的还有村里会不会被淹。
6: 如果说下雨山上下雨，这个涨潮水对冲，我们这个街上全部都涨满了，水流不出去啊，外面呢涨潮又倒灌进来，村庄都会淹掉。我以前这个海堤没住，整个村庄淹了3天。
7: 老黄 头说，我们能做的就是严防死守。别往那边

0: 回去啊！
1: 人家全部都是睡着了，我们才安心回去。
2: 我们计划是守到今天晚上，守到夜里三四点，然后明天早上肯定还是要到现场来看的，因为明天是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刚好它是登陆了。如果再回南风的话，它风力可能会更大，我们就这个时候也是人最容易放松的时候，反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到现场再看，做好更好的提醒。
3: 夜深了，老黄的电话响了。
1: 好，我来拨打电话。喂，
4: 喂，是在地的
1: 啊？在哪里？我说在海堤这边。
5: 会不会很担心啊？
1: 可是，他是很担心，还是担心我们这么晚的人去哪里是啊？
3: 我问老黄，退休了还会守着村子吗？老黄说，
1: 放不下这个工作也会帮忙。我们退休了，我们还有责任。我们是老党员、老干部，我们应该出来帮忙他们。
2: 就是把他的这个防台经验，然后就是一任接着一任，就是传承下去。
6: 目前巴威已减弱至热带风暴级，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远离福建。但其所带来的暴雨影响不可忽视。根据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北部和西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今天16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加强高陡边坡、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7: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闽宁两省区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走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东部远西部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厦门作为福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始终将资金、技术、理念与市场优势同宁夏的资源禀赋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闽宁协作。不久前，本栏目记者来到厦门对口协作的两县一镇实地采访，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8: 泾源黄牛肉是宁夏泾源县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在这家闽籍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黄牛肉经过机器薄切、调味、烘干后，加工成低脂健康零食，牛肉薄脆，深受市场欢迎。去年，企业在泾源县建成了首条牛肉薄脆专用生产线，有效补齐当地牛肉深加工短板。公司同年实现总产值2500多万元。
9: 围绕当地的这些农产品去做一些深加工，提升一个品牌的这个价值，提升这个附加值。连农带农的话，就业可能是在差不多是30多个人。那收购它的蜂蜜、牛肉这些等等这些农产品的话，可能间接帮扶到的是有500多个人。
8: 坚持严练补练，让土特产身价倍增。去年6月，厦门国企开始全程托管彭阳县宁夏恒茂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搭建集仓储、物流、冷链为一体的综合性供应链体系，通过线上和线下融合，将猪挪鸡、月子鸡蛋、红梅杏等产品推向福建、京津冀等市场，实现宁货出赛。
10: 构建了彭阳万里的区域公用品牌，然后统一了它这个彭阳县的产品形象。在线上呢，我们也在抖音、京东然后小红书上开设店铺。我们这一年来的话，在消费帮扶这一块的话，累计的订单也已经有700多万，然后这一整年的话，整个的营业额的话也达到了2000多万。
11: 也通过他们的带领，我们现在发展这种养殖合作社，所以这个农户呢，每年也有分红。去年的话，我们就是给农户鸡蛋，就是分红的话，都分过6万多块钱。
8: 把视角从西海固地区移向宁夏北部的永宁县闽宁镇，这里的群众大多来自西海固地区，如何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不久前，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一期投产，提供500个就业岗位。
12: 父母年龄慢慢也大了，在自己家门口能有一个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家庭也可以兼顾。
13: 那闽宁镇有6.6万的常住人口，既能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也能满足这些当地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一个双向奔赴。
8: 昔日干沙滩，今日金沙滩。 如今的米宁镇、鸿星尔克、厦门米宁双制蒜中心、山海饲料等等一家家企业相继在这里落地，为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截至目前，米宁产业园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亿元，总产值6.75亿元，落地注册企业53家，培育规上工业企业7家。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第一个就是农产品精深加工，第二个产业就是这个以自算中心的数字经济加上上下游的一个配套企业。那未来的我们整个就是以这两个方向再继续发力，更多的好企业、优质企业、配套企业、上下游企业能够更好的进到我们的园区，做得更加繁荣。
6: 湾区携手老区跑出加速度，新一轮广州龙岩对口合作启动以来，从新能源电池闭环到美妆无纺无纺布链条，从产业飞地到科创飞地，广龙合作正由单个项目的点状突破向全产业链发展。
5: 在位于上杭的福建优里新能源有限公司施法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这家由紫金矿业与广汽集团联合成立的公司，眼下正处在第一条生产线试生产的关键阶段。项目采用自动化拆解加施法回收工艺，全系统实现自动控制。
14: 目前公司试生产整体推进顺利，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现阶段正持续优化生产流程，稳定产出，为正式投产筑牢基础。
5: 该项目分两期建设，2017年处理退役磷酸铁锂电池20,000吨，全部达产后将实现动力电池的高效循环利用，带动龙岩及周边锂电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此同时，在广龙合作产业园，另一条赛道也在加速。龙美医疗二期扩产线满负荷运转，从碎浆、水刺到 AI 检测，各道工序环环相扣。企业主打的是可降解抗菌面料，精准对接广州美妆产业集群的下游需求，投产即实现产能满销。
15: 依托广龙对口合作契机，我们抢抓广州美妆集群优势，快速衔接上下游客户资源，实现产能投产即达产。
5: 广汽紫金新能源电池综合利用项目试产，广药王老吉龙岩基地达产，龙美医疗投产即达产。研发在广州，转化在龙岩的科创飞地模式，加上广州每年1亿元省级1:1配套的资金硬支撑，让两地合作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广龙合作经验已被国家发改委发文推广，龙岩全市共引进广州产业类项目96个，总投资691亿元。广汽广药等5家世界500强企业相继落子，广龙合作产业园已投产企业达19家。
7: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三明市宁化县怀土镇凤凰山村这片闽赣交界的红色热土，溯源壮阔长征起点，探寻红色文脉的时代新生。
16: 保卫诉求有则一，我肯发出必曾经，我肯扩分1000个，发出1000多留意。
5: 这首代代传唱的《河口怀土比阔红》，生动地记录了宁化当地百姓自发拥军之前踊跃参军的情景。
17: 我现在身处宁化县怀土镇凤凰山村红军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阔红运动在此火热开展，河口、怀土两地掀起踊跃参军比兵之前的热潮，河口区超额完成1000人参军任务，怀土干群奋勇争先，不甘落后，最终集结1002名青年报名入伍，在苏区阔红竞赛中拔得头筹。
5: 宁化凤凰山村地处武夷山东麓闽赣两省交界，自古为边关要道，特殊的区位优势让这里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宁化西部的革命星火发源地。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村内五通庙，朱德在千年古章下宣讲革命思想，先进的革命理念扎根乡土，为当地轰轰烈烈的阔红运动筑牢了思想根基。 1934年，石城阻击战结束后，红三军团四师、少共国际师、军委炮兵营等多支主力部队先后在凤凰山集结休整，补充物资。当年10月上旬，这支英雄部队从这里挥师西进，奔赴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18: 上万的红军将士从

0: 这里整装出发，将闽西儿女的赤诚忠勇镌刻在了万里长征的壮阔征途上。
1: 依托长征始发地 IP， 当地深耕红色文旅产业，打造集党史学习、党性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的特色红色文旅线路，吸引省内外党员干部、师生团体前来研学，感悟长征精神。
2: 文化人民呢，为红军长征呢做出了很大贡献。要这种学习呢，长征精神啊，不畏艰苦，不畏困难。
1: 红色文旅的蓬勃发展，也有效带动了当地薏米、茶油等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拓宽销路，让红色资源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动能。
3: 既要守护好老一辈留下的红色家底，讲好凤凰山长征故事，也要带动村集体征收、村民致富，让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4: 您还知道福建哪些红色旧址？欢迎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留言分享。
5: 7月7号至11号，2026年越南青年来华红色研学之旅之不忘初心研学营走进福建，在福州、宁德两地开展参访交流。本次研学营由共青团中央主办，共青团福建省委、中国旅游集团承办，约100名越南各界青年代表来闽参加研学交流。在闽期间，越南青年参观闽东连家船民上岸第一村，亲身感悟宁德脱贫致富、实现振兴的发展历程，走进青拓集团、东南汽车等企业，全方位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6: 越南也有那个像这里的那个渔村，也是希望之后回到越南，我可以带这些故事来到越南给他们讲，然后可以慢慢提升他们的生活的。
5: 10号上午，越南青年参观福州大学校史馆后，参加在福州大学举办的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现场，中越两国12名青年代表围绕传承红色基因、深化青年交流、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合作等议题，分享自己的观点。
7: 来到这里，行业发展非常速度很快，我希望我的越南的行业，在这几年也可以继续发展，可以有机会跟你们交流和学习。
8: 作为我们那个越南的年轻人呢，我们也是愿意那个协同中国青年朋友们继续推动中越两国合作友谊桥梁，给我们年轻一代创造更好的机会。
9: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0: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1: 大田至安西高速公路3名段项目广平隧道左洞近日顺利贯通，成为全线首座实现半幅贯通的隧道。田恩高速公路全长约72.5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串联全南高速与濮阳高速，加强闽西北与闽南地区的交通联系。海风厅下68小镇青春音乐会日前在平潭开演，舞蹈、快闪、小提琴演奏、魔术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别开生面的夏日视听体验。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誉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在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

0: 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料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

0: 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8: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5: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9: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

0: 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2: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2: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京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5: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2: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6: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

0: 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啊，大约从四十分左右。我们有五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三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0: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2: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2: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3: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1: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4: 大巴车在这个楼下8点钟一头。
5: 你这回家是
6: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了。
0: 带完头
1: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7: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1: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8: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9: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0: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

0: 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

0: 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碳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命仙丹。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
1: 那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0: 你见着你们旅长失手了，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没见面。
2: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呢吗？
0: 这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长肠丸。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前两天，你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划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划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2: 大哥，你有路子吗？有啊，你要啊，你便宜点。
0: 我长江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抗战募捐，
0: 一个子儿也没有。
2: 先生，抗战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4: 来，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哎，来，嗯，放放放放，哥，来，给我来桶水，
5: 来了，我来。哎，让开，让开，让开，大哥要，我来，
4: 是，再来点，再来点，
5: 加满，加满，加满。
4: 好，够了，
5: 来了。
4: 王主任，你们几个火箭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了。
6: 我不累，对，没事。
4: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真等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啊，少尉军衔。
6: 少尉，
4: 来看看。
6: 哎，
4: 我的妈！
6: 这是新军装啊，
4: 是我们的吗？
6: 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4: 你也是吗？
5: 这也太精神了吧！
4: 多神气！咱们仓库里还有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了。
7: 王主任，
4: 我们
7: 啊，
4: 试试。
7: 走走走。

0: 先生，孟川的战斗家族为国，大厂一丢，全盘皆输啊！先生，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我考虑，国家兴亡平定有责。谢谢先生，谢谢先生，谢谢。
1: 我也捐。
0: 谢谢大娘，
2: 你需要支持。
0: 谢谢，
2: 我也捐。
0: 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
1: 谢谢，
0: 谢谢。
1: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0: 谢谢，
1: 谢谢。
3: 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4: 纸上写的清清楚楚，还这么嘴硬，臭婊子！
0: 太爷，你去哪儿啊？太爷，
3: 国民政府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 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
1: 谢谢你，万福兄弟。
0: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0: 大汁，大汁。十分钟了，
1: 进去十五分钟，一滴水不洒，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大汁。

0: 吴哥哥，醒了。
1: 我去给他打点粥。
2: 子夫人啊，
0: 是我，云飞哥。
2: 是你救了我。这里是刘准。
0: 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名军医了。
2: 大厂丢了。

0: 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2: 马金总，
1: 我儿子张云奎。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江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收复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3: 你们两个干什么？
1: 杀人诛心呐！你们，廖凤莲。我要跟他们对峙啊！谁是逃跑将军？
4: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爹？
1: 小兄弟，你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
5: 我回来了。
1: 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造最大号的国民政府进军。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的。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6: 这样，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3: 不要！太爷，
4: 爹，
5: 不能进！使不得！
4: 爹，你看看这国民政府东西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别说现在是以头枪毙了，就是像杨杰一样装死的李林飞，也没有人听您说话的。
1: 玉娇啊，廖凤年这是阴谋，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
4: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我们可以去找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6: 对，我还可以给我们旅长作证呢。
1: 你说的对，还是我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5: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了。

0: 太爷，可以用饭了。万福呢？哎，
1: 真的，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嗯，
2: 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3: 哎，
4: 我来。
1: 哎，
4: 这我拿手，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
1: 哦。
0: 万福，
1: 哎，
0: 何为中国？
1: 哎呦，太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4: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
0: 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存亡既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
5: 万福，
1: 哎，
5: 你听懂了吗？
1: 嗯，哦，哎呦，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
0: 不，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文化是一念良知。
5: 万福啊，你能为云奎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云奎，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
6: 哎呦呦呦！太爷，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
4: 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奎是兄弟。
1: 哦，好，那我跟张旅长那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千万别给我戴高帽，我实在是不能在这儿久留了。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 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是你们不知道，

0: 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个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
1: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2: 好，
3: 你都干。
2: 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4: 来，三、二、一。
2: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4: 一二三。
2: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5: 我们拍张照片吧。来，
4: 三二一。
6: 哎，秦连长。
7: 秦连长，哦，没点上啊。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8: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7: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嗯。
1: 谢谢啊，顾同志。哇哇。

0: 三刀无情无义，完全是拖延躲闪之策。上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1: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
2: 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怂包。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1: 玉娇啊，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的跑去逃难，一声不响的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富贵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是免跑，曾怀义跑了，
2: 我就要用舆论来申冤。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1: 玉娇啊，
0: 爹，
1: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0: 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1: 好，我接着去写。

0: 看福哥在哪儿。
1: 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0: 那日本子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2: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哎呀，
3: 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4: 不知道。
3: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2: 怎么没见过？
5: 我们天天跑警报。
3: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涮豆腐，不值一提。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
2: 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阿姨，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啊，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拐住，哇，开始抬头，抬头又往上爬，啪啪啪，咵嚓一下，掉下来一个蛋，啊，咵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蛋，紧接着就是，哦。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3: 我跟你说，这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2: 不知道。
3: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2: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
3: 对呀。
0: 阿姨，
1: 哎，
0: 过来帮忙。
1: 好嘞。
2: 哎，阿姨，
3: 你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脑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打中肚子，肠子里哗啦啦流一地呀！恶心死了你！
0: 哎，你我算是看出来，你呀。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3: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你小人。

0: 之心了你。嗯，
1: 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娇。
0: 喂。
1: 你坐一下。

而云魁，赐行吴，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不一，彼苍者天，见我良人，2月前汝临行奉药，千衣殷殷，如影历历，吾尚以颜鲁公郑板桥期许，江光何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呼！汝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哎呀，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
1: 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慢点，
0: 哎呦呦，我来帮忙，
1: 不用不用。刘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1: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0: 不行！哎，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吧。阿姨，
2: 哎，
0: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
1: 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
0: 哎呦，
1: 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

0: 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爷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1: 我的个乖的，你还会做包子？
0: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
1: 太爷还是不肯走啊，
2: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0: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2: 你能有办法？
0: 试试嘛，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2: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3: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呀，这
3: 啊，不行，不行，不行！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1: 你走，
2: 万夫，你让他说嘛。
1: 哎呀，你。
0: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3-4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2: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0: 哎，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1: 行。
0: 去把冬瓜挑了。
1: 这就去啊。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2: 毒徒。
1: 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啊，不吃也不喝，警报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啊？

我也不怕跟您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枪怕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去，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

0: 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儿，咱就骂到哪儿。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2: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进城。

0: 怎么样？怎么样？哪能打电话？我要打电话给军政部。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了。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什么意思？
1: 何医生，要五八号病人的药好了吗？
0: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 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2: 到底怎么回事？
0: 自己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威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味整肠丸。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味整肠丸。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你看
1: 什么呀？
0: 那个驴长啊，
2: 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0: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爹，万福在船上。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掏心更近。
1: 云飞哥，醒了。
2: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3: 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4: 收拾行囊，披星戴月去，晋州去也。
5: 武汉，马
6: 上。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

0: 点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5: 哇，

0: 吃坏了。
1: 吃何谓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谓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谓长肠丸。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夫人，
1: 你看
2: 什么呀？
1: 你们旅长啊？是不是你们旅长？啊？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奎。
2: 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
1: 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是他吗？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奎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奎还活着。
2: 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这哪认得出来啊？
1: 哎，你来。
2: 不是，
3: 二四，
2: 夫人，
1: 你别说话。
2: 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夫人，
3: 夫人，
1: 我跟你。

0: 你没事了，别说话了，你帮我数着就行了。
1: 我帮你数什么呀？
0: 我数到多少了？
1: 不是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0: 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不收拾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1: 哎，不是，不是。

0: 1572 1573 1574 1575 1576 1578 1579 1578，双叔，云奎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爹磕的最后一个头。是双叔，他还活着。
1: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这太小孩了吧？
0: 我用双叔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奎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出使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旅长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奎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楚了呀。
0: 看清楚什么了？
1: 我看清楚阵地没了。
0: 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
2: 爹。
3: 哎，夫人。
2: 爹。
3: 夫人。
2: 爹。啊，
3: 玉娇，
2: 爹，
3: 都准备好了。
2: 云奎还活着。
3: 啊？
2: 你看照片。这呢，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战地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3: 啊，不不，太爷，我刚刚可没这么说啊。
2: 你这么说了？
3: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
0: 爹，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奎吧。
3: 啥？去上海？我跟你说，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2: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3: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2: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3: 不是，太爷，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他领着我到桥上去，两个人步子回来，说双树旅长就活着，单树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
2: 这跟这没关系，多少步数？
3: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1步。
2: 他老是不相信，可是
3: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2: 吗？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4: 玉娇啊，是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啊。这是云奎吗？
0: 爹，您看啊，
2: 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你认得出来吧？
4: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0: 肯定是他。
4: 哦，我相信。

0: 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1: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不，我跟你一起去。
0: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孤注分离。
1: 爹，
0: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湘县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2: 万福啊，你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
0: 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当做盘缠，就算是我们张家。
3: 对你的谢意吧，这个太爷，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4: 走，
3: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 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吴府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5: 第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6: 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
7: 廖凤年跟孙海义应该都已经撤回南京了。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
3: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8: 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3: 云奎哥，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正面战场一塌糊涂，上海、太原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
9: 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
3: 云奎哥，世道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
10: 你要不要再想想？
9: 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
10: 云奎哥，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3: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箫，战事升级的话，让他们去武汉。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
10: 云奎哥，给你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
9: 嫂子，哼，谢谢你没把他给扔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怎么会怎么想的，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样，邮路通了之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代为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 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快！

0: 太爷，还没睡呢。啊，哎呦，我帮您。
1: 哎，这你可帮不上。
2: 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哦，
1: 添乱。
0: 那是那是。
3: 哎呦，太爷，
1: 嗯，
3: 您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1: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3: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
0: 太爷，
1: 嗯，
0: 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1: 哦，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3: 不行不行，太爷，我这我拿着了，太爷。谢谢太爷，谢谢太爷。太爷，这书我帮您收拾不了，这是装好的吧？我帮您收拾行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
1: 啊。那是让阿姨带回乡下的。
3: 哎，知道了。

0: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得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枪。
0: 你又来干什么呀？
2: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3: 你帮我们张家的已经够多了，谢谢刘安福。哎呦，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刘嫂，哎，安福要去武汉，天凉。

0: 帮他准备一些棉衣。
1: 行，谢夫人。
2: 夫人，您是不是？
3: 是不是什么呀？快走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轻易来的？走，快走！
0: 不是，
3: 你快走呀！

0: 借过，谢谢。
1: 只是烫啊。那药也过了，
2: 多谢啊。
0: 不过，不过，不过，借过。太爷，夫人，那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嫂您收着。
3: 三哥啊，哎，辛苦了啊！哎，
4: 不辛苦啊，我都打理好了。我去武汉的美云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号，都在那个江心停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
5: 上海，
3: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服。万福啊，
0: 对，
3: 千万要多保重啊！
0: 哎，保重，保重。
6: 就先在车上。
0: 哎呦，别别，太爷，哎，夫人，哎呦，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6: 就是他，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你别想打死。

0: 别急，别急，别急，哎。
1: 口的优先。

0: 先坐。
1: 嗯，
2: 这到底在哪儿啊？我快晕了。问问他。
3: 行。
2: 哎，先生，
1: 给我。
0: 小啊，没事吧？
1: 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这样离开南京了，这心里好凄楚啊。
0: 玉娇，不必伤心啊，等战事平稳了咱们再回来。

0: 船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呢，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陆嫂，哎，啊，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啊，好。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哦。哎，哎呀，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在万福身上。啊？
1: 剑呢？
0: 在包袱里。
2: 船家，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运号了。
1: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2: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1: 好，放心吧。

0: 万福，
1: 万福在船上，
2: 万福，
1: 万福，
0: 对，
1: 太太，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划过来了，
0: 那是万福吗？
2: 万福。
1: 是万福。

0: 你都可以走，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恭喜二位新人！张云奎，我告诉你，今天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留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饭的。

你今天送哪儿去了？我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九日上午，九时许，日前沿江西轰炸，美军寇克伦中弹，数分钟内沉没江中，中外乘客数百人，尽数罹难。
1: 阴曹地府，这是。
0: 你别，乌鸦嘴，
1: 你活着呢！你不记得了？美云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对，我上小船了。对。 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送剑。剑呢？
2: 包呢？剑呢？剑呢？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1: 我钱包呢？
2: 哎呦，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
1: 万福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废话，
2: 完了，完了，
0: 怎么了？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呀？哎呦！ 万福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
2: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
0: 万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
2: 我们把家安顿好了，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真的，
0: 太爷，您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来来来，坐起来。哎，先喝点糖水，热的。
3: 哎呦！哎呦！哎呦！你别给他喝了，这都已经灌了一肚子水了。
1: 是这。

弄点吃的。哎呦，又吐一个，你看，太太，哎呀！侠肝义胆。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更新更新。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轮值操旅，无若常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5: 哇，

0: 云奎，
1: 你真还活着？
2: 活着。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里八号，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5: 我命令你要把这个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你好自为之。
6: 好吃的冻干，就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

0: 是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密集介入台湾政坛、防务布局和两岸议题，主动抬升台海紧张烈度，用心险恶。
1: And one thing I can say very clearly is Taiwan's defense needs is at the very top of our priority list.
2: Nothing will deter conflict more effectively than turning Taiwan into a harness of air, surface, and subsurface drones.
0: 岛内台独势力随之起舞，双方勾结反中抗中，共同掏空台湾，恶化台海形势，危害两岸和平。
1: We often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when America wins, Taiwan wins.
3: 这不是保护台湾，这是牺牲台湾。
4: 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0: 古立言纵容台独，与赖清德之流沆瀣一气，给台海局势带来了怎样的危机和风险？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吃坏了，
6: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长肠丸，
9: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吃坏了，
6: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10: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岛内舆论持续聚焦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这位被岛内媒体称作台湾女婿的美国官员，从2024年夏天赴任以来就频频越线，上蹿下跳，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杂音。近期无论是宣称要打造台湾无人机产业风潮，叫嚣所谓防卫转型，还是对特朗普的涉台表态阳奉阴违，对大陆对台政策污蔑抹黑，种种作为都用心险恶，俨然把自己当成岛内所谓的太上皇。岛内舆论对其越权越线行径的质疑持续升温。那么古立言到底是何许人？他如何搅局台湾、拱火两岸、拆台特朗普、挑衅一中原则呢？与此同时，岛内台独势力及部分政客又如何与其勾连唱和，共同恶化台海局势，危害两岸和平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深度剖析。那么节目开始，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古立言就任以来的一系列遏制言行。
11: 古立言，英文名雷蒙德 ·F· 格林，美国德克萨斯州人，毕业于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获管理学士、日文学士和国际安全与经济政策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精通中日双语。妻子柯雅文为中国台北籍。古立言长期负责美国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相关工作。他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与东亚经济事务处主任、美国驻日本冲绳总领事、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理大使和公使、美国驻成都第12任总领事、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等职，被美方视作日本通、中国通。2024年7月9日，古立言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一职。在就任影片中，古立言强调自己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对台湾地缘政治挑战。
12: 台湾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影响。作为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对这些挑战。
11: 2024年9月4日，古立言首度举行记者会，他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美国坚持所谓一中政策，美中透过对话持续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同时他又说，自己最重要的责任是推动所谓台美关系，落实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古立言在言辞中还提及所谓美对台六项保证。他一面表示两岸爆发全面性战争可能性低，一面又叫嚷台湾地区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卫能力。而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这两年，古立言这套话术被他在各种场合反复使用，其目的就是施压台湾，拉升防务预算，加码军购，全方位捆绑消耗利用台湾，固化海峡两岸长期对抗格局。
1: And one thing I can say very clearly is Taiwan's defense needs is at the very top of our priority list.
2: And
12: 很欢迎那个来，他明确说那个台湾会把他的防御算提升到那个3%以上。
2: I fully expect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devote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maintain peace. We often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when America wins, Taiwan wins.
11: 在古立言的不断鼓动和诱导下，2025年11月，民进党当局推出高达新台币1.25万亿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试图以特别预算之名行空白授权之实，引发蓝绿白三党围绕预算规模与采购项目长达近半年的拉锯。而古立言也亲身上阵，不仅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表示欢迎，声称美国支持台湾地区快速取得强化核武所需的关键不对称战力，还频繁上媒体喊话，要促进台湾安全合作及强化所谓美台伙伴关系，并先后与中国国民党主席、副主席、台立法机构正副职负责人见面，向蓝白阵营施压，要求尽快通过防务特别预算。
12: A weak Taiwan is not going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dialogue. Obviously, right now there's a lot of focu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special defense budget and Taiwan's security. But our position is we hope that all the parties will quickly come to a consensus.
11: 2026年5月8日，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蓝白版本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预算金额共计7800亿新台币。民进党当局随即在6月18日提出2100亿新台币规模的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以弥补遭删除的无人机采购项目。而这个所谓美台无人机产业合作项目，正是古立言从2024年开始就不断提出、公开鼓吹的，要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的重要内容，号称要用无人机提升台湾所谓不对称战力。
12: 我们想在一些比较敏感的产业，比方说那个无人机或者药品这些领域，要取代中国现在控制的供应链，因为台湾的研发能量还有它的制造业，我觉得制造业的能力，我觉得也很符合跟美国合作。当然，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要那个很积极的加强我们对于这个出口管制的这个合作。
11: 从2024年9月，26家美国无人机企业窜访台湾，与100多家台湾相关厂商一同参加所谓2024台美国际无人载具科技及应用论坛。到2026年6月，所谓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与美国无人系统协会签署绿色无人机系统授权凭借及服务协议契约，古立言一步步将台湾精密制造、电子产业及高效率供应链与美国的无人机研发销售进行绑定，加速台湾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更多产业链移转美国，融入美国主导排他性的供应链体系，同时割裂两岸长期形成的产业融通格局。
12: By aligning our standards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certify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that meet the highest security benchmarks, we are protecting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afeguarding sensitive data, and ensuring that our defense and commercial sectors remain at the forefront of global innovation.
11: 2026年7月2日，古立言到台中出席所谓美台无人机产业论坛，叫嚣要透过所谓美台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打造全岛海陆空无人机风潮体系，加速台湾次位化武装进程，妄图持续掌握所谓以台制华的战略响定。
2: Nothing will deter conflict more effectively than turning Taiwan into a harness of air, surface, and subsurface drones.
11: 舆论指出，所谓风潮体系与次位化都是美国对台战略定位的再推进、再包装，也暴露出台湾在美方棋盘上的角色越来越工具化、功能化。二零二六

0: 2016年五月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愿台湾任何人谋求独立，不愿美国跨越9500英里远赴台海作战，不愿岛内势力倚仗美国撑腰推行台独。话音未落，古立言就密集接受岛内媒体专访，主动抬升台海紧张烈度，人为制造新摩擦点。据有关统计，从5月16日至6月23日的37天内，他8次就两岸问题公开发表不当言论。6月23日，古立言接受台媒专访时，还试图重新定义维持现状与两岸对话的条件。他宣称，现在两岸之间的这种相互吸引力已经不存在了，台湾多数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他甚至还把所谓维持现状定性为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说所谓不设前提的互动才是避免误判的最佳方式，试图散布虚假论调，绑架台海大事，洗白分裂，阻断两岸和平之路。
1: 古立言会讲流利的中文，长期从事东亚事务，还曾担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在此期间，他曾经多次公开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态度，称友谊是在华任职的关键词。但是如今作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其言行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您如何来看待这种反差？您对古立言又有怎样的了解和评价呢？
2: 古立言是一位投机性非常强的政客，他应该算是专业的外交官。在过去外交官的生涯里面，他还担任过大陆成都的总领事。在那个期间，他对中国大陆是相当友好的，而且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于两岸的和平，对于两岸的统一，其实也没有太多负面的意见。可是打从他到了台北任职，担任了 AIT 的政治组的副组长以后，古立言的真正的本质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他把他自己当成是台湾的太上皇，他以拉着美国的鸡毛当令箭，他去召集各个党派的负责人到 AIT 去向他们训话，要求他们接受美国的政策。其实美国的政策就是他古立言的政策，我们都知道嘛。古立言其实属于布林肯的系统，也就是他比较接近华府的建制派的对台政策的路线。这跟现在的特朗普所采取的交易型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因为美国距离台湾非常的远，古立言在台湾就俨然成为了美国住在台湾的台湾总督，而很多台湾各党派里面的领袖也争相的拍古立言的马屁，所以就产生了古立言在台湾的姿态越来越高，所以他跟台独系统的勾结也越来越密切。
1: 古立言多次施压岛内的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并且威胁称自由不是免费的。他还鼓吹不对称战力和加速对台军售。近期古立言更是提出要把台湾变成充满无人机的蜂巢，以所谓吓阻冲突。那么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一所谓蜂巢概念的实质，而它的危险之处在哪里呢？
3: 这个古立言讲所谓自由不是免费的，这个就是莫名其妙啊。因为两岸之间如果和平发展，大家呢中国人坐下来好好的来解决两岸之间因为历史所造成的争端，那就根本没有美国这些反华政客以及军火商的事了。现在古立言呢，他又继续呢来这个鬼扯所谓的蜂巢理论。其实呢，和过去呢他们曾经讲过的，无论呢是所谓的刺猬岛、豪猪岛还是毒蛙岛，我认为啊都是换汤不换药。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呢，就是要怂恿啊台湾继续和大陆来对抗，而且呢美国不必为这样的一个对抗来负任何的责任，不但呢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还可以从中呢来赚到钱，甚至如果呢最后啊这个台湾玩火自焚，那么呢两岸真的呢打起来了，他们还认为啊可以利用台湾去消耗中国大陆，去进行啊这个所谓对中国大陆的牵制，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打的一整套的如意算盘。只不过呢过去啊讲这个

0: 独蛙岛、豪猪岛、刺猬岛，现在的台湾民众越来越警醒啊，觉得那还得了啊，台湾变成所谓的独蛙豪猪，最后是我们啊要充当啊这个反华马前卒变成炮灰啊。所以现在换一个讲法，就讲的天花乱坠，说是所谓风潮啦，发展无人机产业啦，好像台湾又可以得到安全，还可以打造一个犹如台积电的一个新世代的一个所谓的产业。这个就是呢我们看到啊古立言他们所编织出来的话术，但实际上啊，他怂恿台湾民众误以为台湾真的有那个本事去所谓的以小博大，好像拥有了无人机，拥有了风潮，就真的可以发挥怎样的不对称战力，就可以不用害怕这个大陆呢来进行啊压制台独力量的这个武力。那么这种啊幻想幻觉啊，也会鼓励台独分子呢更加敢于铤而走险，继续呢操弄两岸的这种灰色冲突对立。就这么搞下去呢，真的有可能我们讲的就变成擦枪走火，就变成玩火自焚，而真的闹出战祸，最后美国人撒手不管，台独分子呢即使都想着要逃亡，还拉台湾的军民来给他们垫背，这真的是非常险恶的用心。
1: 特朗普总统在五月中美元首会晤后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但是呢，古立言的言行被指违背了特朗普总统的严肃表态。那来请教邱毅教授了，您认为这是美国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还是这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个人越权呢？
2: 严格来说啊，在美国的华府的政治圈，对台政策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传统建制派的看法，也就是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围堵遏制大陆的不成的航空母舰，所以要利用台湾做马前卒、做棋子，来对大陆进行了围堵、进行了遏制，以防大陆的崛起冲击到美国现在的霸权的地位。可是另外还有一种跟过去的弃台论相当的接近，而这一种的弃台论的论调，现在主要的领衔人就是特朗普本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他认为美国如果把大量的资源、大量的精力放在台湾，甚至为了台湾与大陆交恶，对美国是不符成本效益的。所以在经过了中美领袖的会晤之后，特朗普对华政策、对两岸的政策、对台政策越来越清楚了，大概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他不支持台独，他也不希望在台湾的岛内有人搞台独的活动。第二个，他认为美国距离台湾9500英里，以如此远的距离，他反对美军介入台海的战争，他也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不会让美军远渡重洋9500英里到台海打仗。第三个，他认为美国对台的军售，尤其是现在还搁置在白宫的140亿美元的军售，他认为应该从长考量。这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对台政策的三个重要的主轴。可是在台湾 AIT 的台北处的处长古立言，他比较接近建制派的看法，对于台湾的台独政权是多所鼓励的，甚至相互的勾结。所以古立言在台湾变成他是可以挟美国以自重，挟美国以号令台湾的各个的党派，尤其在整个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上面，古立言的表现那就更加的积极，积极到 让大家很容易就看穿古立言本身与军火商是勾结的。
1: 古立言还歪曲两岸现状，抛出所谓两岸无前提对话的谬论，意图阻断两岸和平之路。请教一下秉忠，古立言试图重新定义维持现状与两岸对话的条件，这样的一套说辞陷阱是什么？对两岸关系又会造成怎样的实质性伤害呢？
0: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台海的和平稳定和台独之间是水火不容。

0: 华鹰派，这一群呢多年来和台湾岛内分裂主义势力勾结的美国的这一群所谓的反华政客啊，他们呢就替民进党擦脂抹粉，去故意的说民进党没有搞台独啦，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他们都叫做维持现状，就用维持现状这四个字呢来企图啊把这个台独的危害给他通通抹煞掉，甚至呢为民进党暗度陈仓，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呢搞的是务实台独来脱困来脱罪来开脱，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古立言啊用维持现状的话术所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危害所在，会误导视听啊，让一些台湾的民众呢搞不清楚状况，真的以为啊所谓呢务实台独可行，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就是现状，这种非常错误的认知呢是导致两岸关系现在高度对抗好像难以解决僵局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古立言这套说辞也是呢我们讲叫做的恶人先告状，这个做贼的呢喊抓贼，他现在呢去啊不断的呢批评啊说大陆才是破坏现状的啊那个主要的元凶，但我们都晓得过去这些年来啊明明是美国啊反华鹰派抬头，所以呢去不断的放纵甚至呢蛊惑台独呢去挑衅红线，甚至过去几年我们看美国呢还一度想要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内涵，要推翻掉美国啊这几十年来所恪守的两岸关系中美大局的基本原则，所以是谁在挑战红线，是谁在一点一点的呢想要改变掉现状，把现状呢偷梁换柱成等于台独，那不就是民进党当局还有古立言为代表的这些美国的反华势力吗？所以自己就是罪魁祸首，现在呢还倒过来啊含血喷人，真的我们说叫做混淆视听，叫做本末倒置。
1: 听其言观其行，到任这两年古立言一边说支持两岸交流和对话，一边操弄两岸局势，用所谓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来掏空绑架台湾，推进以台制华，而岛内台独势力和某些政客则随之起舞，将古立言的话奉为圭臬，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古立言操控。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出差旅游，
6: 带上何威正常玩。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威正常玩。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出差旅游，
6: 带上何威正常玩。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味整肠丸。
9: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的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上一节我们回述了古立言任职这两年在两岸关系、台海事务上的遏制言行。那么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看岛内台独势力和某些政客又是如何随之起舞，双方勾结各谋私利的。
10: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目的就是要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11: 这种民间的韧性真的可以作为印太地区的模范。你们的参与不仅能够提升个人和社会的韧性，更能整个台湾社会在危机处理上更加坚强。
12: 赖清德上台以来大肆宣扬所谓台独分裂谬论，恶意煽动两岸对立对抗，鼓噪所谓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持续扩军挑衅。而古立言到任后妄称要加强台湾后备及不对称作战能力，双方一拍即合，共同鼓吹所谓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2024年9月26日，赖清德一手主导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正式成立。台安全部门随即抛出培训具有中等强度执勤量能的40万名可视民力的论调。外界批评赖清德每一个动作都像是要打仗一样，所谓防卫韧性委员会变成了迈向台独委员会，而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则借口与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合作，不断为赖清德助阵。古立言还参加所谓2025城镇韧性演习，全程紧跟赖清德与萧美琴。
13: 我们也很乐见在那个在领导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个倡议。我觉得这些那个行为行动都会有助于那个维持台海和平，而且会那个协助我们在印太地区保证不会有冲突发生。
12: 之后古立言和美军方频繁发声，宣称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美国非常乐见民进党当局将防卫支出提升至经济生产总值的3%以上。果然到了2025年8月，台行政机构端出的2026年度总预算案，防务预算高达9495亿元新台币，占台湾地区经济生产总值的3.32%，创下新高。赖清德更进一步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提升至占台湾地区经济生产总值5%的目标。古立言随即大表赞赏。
14: 请问两岸现在是要面临战争了吗？还是今天所谓编列的这么多的预算只是拿去缴保护费？
15: 这是把台湾往提款机方向推，这是把台湾当冤大头，对外不敢拒绝，对内不敢说明，这是卸责，这不是保护台湾，这是牺牲台湾。
12: 2026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美国代理海军部长也证实，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后，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竟称没接获美方改变通知，接下来还要考虑多种方式补足遭蓝白删减的军购预算。岛内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现实，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16: 近期就没有收到任何改变通知，我们

0: 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1: 民进党这个政府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2: 我说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依美谋独，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3: 民进党当局则是一条道走到黑，不仅试图增加军购，还以各种方式扩充兵力，渲染紧张气氛。台防务部门宣称，今年起所有后备军人教育召集时间统一为14天，先前对14天教召算为2次的制度也取消，待修法完成后将依新规强制召集女性后备军人，有关教召课程也要持续朝实战化调整。台军方还表示，今年起恢复所谓反共课程，并首度邀请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台安全部门高层黄崇彦等人为台陆海空三军毕业生授课，刻意强化与大陆的对抗，政治目的明显。
4: 那原则上我们就这个常备部队要援兵归原位，来验证快速的这个恢复战力。
5: 以前我退役以后大概只参加过一次教召，那就没有参加过第二次，现在这么频繁就是准备训练军队准备打仗啊，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现在都要回去当兵嘛，这就是兵凶战危一个很具体的表征。
3: 更可耻的是，民进党当局还与美国在台协会沆瀣一气，肆意扭曲历史，鼓吹新两国论。2025年9月12日，所谓美国在台协会接受台媒采访时妄称，所谓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均未决定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民进党当局随即跟随美国大肆鼓噪分裂谬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更趁势在岛内绿媒节目中妄称所谓没有台湾光复节，遭到岛内舆论挞伐。
6: 没有什么台湾光复节啊，卖国美共啊，
7: 当亡国奴当上瘾了吗？台湾都光复80年了，你还想要回去当日本人吗？
8: 居然不顾我们自己的尊严，不顾我们的安全呢、去附和美国的这个说法啊，这个不叫贵美，什么才叫贵美啊？
3: 古立言的话被赖清德之流奉为圭臬，他鼓吹提高社会防卫韧性，要求增加军费预算，台湾方面就跟着大张旗鼓，亦步亦趋，甚至主动层层加码。请教一下邱教授，这种无底线盲从是单纯的亲美，还是另有政治交易呢？您怎么解读两者抱团的底层逻辑呢？
9: AIT 本来的最高的负责人是 AIT 的理事主席，可是打从在2024年的年底，罗森伯格去职了以后，一直没有补新的理事主席，所以 AIT 最大的人是谁？那就古立言呢、所以赖清德只能够拍马屁的对象就是古立言了，所以现在赖清德跟古立言之间俨然成为了命运共同体，而古立言也成为AIT 历届的台北处的处长，最活跃，最能胡说八道，最嚣张，而权力最大。这也就是现在的古立言与执政的台独政权赖清德当局，其实俨然已经勾结在一块了。赖清德提出来要编制向美国买武器的1.25兆的特别预算，其实背后的引武者就是古立言，所以当在野党反对，古立言是非常恼火的，还把在野党的主要的负责人一个一个叫到 AIT 去骂，而尤其对其中国民党新任的主席郑丽文一直不愿意屈服于 AIT 的淫威之下，所以古立言对郑丽文是非常恼火的，而古立言在恼火郑丽文之余，他希望把郑丽文拉下台，他也希望让郑丽文的影响力无法出党中央，所以他把在台湾的岛内许多的亲美媚美分子，他都把他们号召起来，让他们成为郑丽文在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掣肘，用这个来削弱国民党对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当局的监督的能力，这都是古立言在台湾所做出来的负面的行为。所以大家都讲破坏两岸和平发展

0: 的，除了现在执政的民进党赖清德当局以外，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赖清德的后面，在指挥着赖清德运作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的处长古立言了。
1: 赖清德当局近期在同步推进几件事，时隔24年，在军校恢复所谓反共教育，大幅收紧后备军人教育召集规则，并正式编成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请教一下秉忠，这三套激进举措暗藏了哪些分裂图谋，又会把台海推向何等危险的境地呢？
2: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现在的不断的搞整军备战，而且呢不断的去扩编啊这个台军的编制，甚至呢把过去上世纪60年代呢是源自于国民党当时戒严时期两岸还是高度军事对峙年代的所谓反共教育都给它搬回来。其实这些呢再再的表现出啊民进党当局内心的瑟瑟发抖啊，这个非常的不安。对民进党来讲，他反而希望的是说呢高度对立，但不能真的打起来。可是现在呢搞到呢好像啊这个如果玩火最后自焚，而且美国对台湾越来越呢爱理不理的表现出来，就是呢一切要你台湾自己自我防卫，那他还得要兜底啊。这个兜底就是要有足够的炮灰，一旦真的开战呢，得要先推这些呢台湾的军人、台湾的民众啊，冲到第一线去呢，来这个呢做人肉盾牌，为台独集团的重要的这些主要分子，他们呢来争取逃亡的时间，争取呢还有机会和境外势力反华力量来接上线的时间。所以现在呢，为了洗脑台湾的这些军人，他呢什么样的方法都想出来了。过去蔡英文讲过啊，台军部队和民进党在历史渊源上呢原本是不亲的，一般呢认为台军的渊源和国民党走得比较近，所以呢现在呢对赖清德来讲，他更加害怕掌控不了台军，所以必须要对呢一些比较年轻一辈的台湾军人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大洗脑，尤其呢就是搬过去老国民党的那一套反共的符号来骗啊一些呢这个可能他并不是那么亲民进党，但是和蓝营和过去老国民党之间有一些联系的，他们看到这些过时的符号呢脑袋还转不过来，完全没有洞悉其实民进党当局走的呢是台独的路线，和过去哪怕国民党戒严时期当时还是以中国人自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所以为了骗呢这些偏蓝营的人呢也可以效忠于他台独的政权，现在就故意啊卖羊头挂狗肉，想要来拐骗更多台湾的民众愿意为台独来卖命。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是非常险恶的一整套的阴谋，也是显现出啊这个台独当局呢他的内心里头非常害怕解放军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有一天如果真的忽然掉下来，他们得要有足够的人肉盾牌替他们冲锋陷阵。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他是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密集介入台湾政坛、防务布局和两岸议题，主动抬升台海紧张烈度，用心险恶。
7: And one thing I can say very clearly is Taiwan's defense needs is this a very top of our priority list.
8: Nothing will deter conflict more effectively than turning Taiwan into a partisan of air, surface, and subsurface drones.
6: 岛内台独势力随之起舞，双方勾结反中抗中，共同掏空台湾，恶化台海形势，危害两岸和平。
7: We often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when America wins, Taiwan wins.
9: 这不是保护台湾，这是牺牲台湾。
10: 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6: 古立言纵容台独，与赖清德之流沆瀣一气，给台海局势带来了怎样的危机和风险？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的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眼下赖清德当局跟着古立言加码对抗，炒作分裂。可有意思的反差是，面对2026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参选人几乎刻意回避两岸对抗议题，就连过往主打抗中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如今也对此闭口不谈。那么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了，怎么看待民进党这种上层强硬、选战怯战的割裂操作？而古立言苦心经营的局面，放在中美顶层共识、岛内追求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面前，实际上又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12: 古立言基本上应该是赖清德抗中保台政策或者抗中保台路线背后的指挥者，可是这种做法是知易行难，要落实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台湾的人民基本上是畏惧战争的，台湾人民是期望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台海能够避战的。所以固然赖清德上面搞的抗中的路线非常的强硬，甚至运用司法、运用媒体、运用网络来压迫台湾人民要接受他抗中的路线，但是对台湾的人民来讲，你说一套我就做一套，你上有政策我就下有对策。所以其实赖清德搞抗中的路线搞的是如火如荼，但是台湾人民基本上他就是敷衍了事，所以才会出现实际上愿意加入军中成为志愿役的台湾的年轻人却非常非常的少，以至于台湾军中的边线比由原来的90%掉到不到70%，甚至比较危险的岗位几乎是乏人问津。这就是台湾现在严重的兵源不足的现象。不过话说回来，在台湾人民的意识中，

0: 基本上把美国的路线跟古利言的路线把它混在一块了。而什么是古利言的路线？古利言的路线其实就是方便让赖清德当局可以以美谋独、以美拒统的路线。所以严格来讲，现在赖清德说他是亲美、媚美、甜美，但是其实我说应该调整成赖清德是亲古利言、媚古利言、甜古利言，这个可能比较符合现实的状态。
1: 的确，我们讲现在中美高层的共识呢，就是希望台海必须要和平稳定。尤其对特朗普来说，他还有很多事情，包括美国国内的民生问题，包括在国际上呢有许多冲突，像是美伊冲突啦，像是啊这个俄乌冲突，都必须求助于中国协助调停。所以不希望中美呢再出乱子。那么中美关系当中重中之重的台湾问题，当然必须要把控住，不能让它呢再生事端。这个是呢高层的共识。但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建制派呢，他们还在蠢蠢欲动，包括呢，这个我们现在看民进党当局呢，也希望呢还要继续炒作两岸的对抗，而这个和台湾一般民间所希望和平稳定过好日子的主流民意也是高度冲突的。所以当然呢，他们这样的一个阴谋，很刻意的呢去操作，操作一旦失当呢，反而可能啊，我们说会引起反效果，就是让台湾的主流社会更加讨厌民进党，觉得你真的是没有招，对于台湾现在传统产业面临的许多民生发展的困境一点都不关心，从头到尾关心的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些游戏。但是呢，我也必须警醒啊，固然台湾主流民意对民进党这一套已经有所厌倦，希望要改一个新的路线，不要再完全寄望于美国搞什么所谓的亲美反中了。可是因为过去的美国在台湾的这个腐凿痕迹呢是相当的深啊，这个可以说耕耘已久，不管呢是在民进党还是在其他的蓝白党派当中，都有一些亲美的势力仍然存在，没有跟上民众的新思维，或者呢反而去充当美国在台的代理人。那么要如何能够让这些政治人物呢也跟上人民需求的脚步，要改弦更张，不要再继续的沉迷于对美国的追逐崇拜，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所有岛内有识之士啊还要继续努力去奔走疾呼的。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

0: 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我们将带您关注。2016年7月12号，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非法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十年过去了，南海局势的发展演变充分表明，所谓裁决持续侵蚀南海域内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阻碍地区合作进程，加剧南海局势紧张，成为影响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负面因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小三通旅客人数呈现结构性爆发式增长，船班几乎日日爆满。对此，金门县政府以及众多台湾民众提出常态性增加班次诉求，但民进党当局却极力抑制常态化增班，引发民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意图通过抑制供给为两岸交流降温的行径？他到底在怕什么？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将美国与以色列再次列为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事件的责任方。他明确表示，伊朗将做出报复响应。当天，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即展开反击，美伊再度陷入报复螺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十年后的今天，菲律宾伙同美日等国发表联合声明，再次恶炒这一非法裁决。外交部今日发布郑重声明。
1: 我外交部声明如下：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0: 十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这一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正如中方始终强调的，所谓裁决不过是废纸一张。
1: 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的所谓裁决出炉，其实质是通过仲裁这种手段，将其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岛礁据为己有，从法律上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十年后的今天，菲律宾手握东盟轮值主席身份，愈发变本加厉，频频在南海兴风作浪，妄图掀起波澜。在黄岩岛，对方多次组织海警船、公务船和所谓渔船反复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逼迫中方采取维权措施。在仁爱礁，菲方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试图将其变为永久军事据点，并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只，煽动渔民充当侵权工具。在仙滨角，2024年非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近5个月之久，让人不得不怀疑菲方是否有意再次制造所谓坐滩。在铁线礁等南沙无人岛礁，据不完全统计，仅2025年1至6月，菲方就派员亲登30次，211人次。而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任何一方不得改变无人岛礁无人无设施现状。值得注意的是，菲方还不断上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将其海上非法侵权挑衅引发的局部摩擦变成面向全球传播的影像叙事素材。借助这样的编造和包装，菲方试图将南海的争议历史和复杂现状简化成一个大国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日前，印度尼西亚防务与战略研究所在雅加达举办了南海问题研讨会，多国专家认为所谓裁决武断双标不专业。7月12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发文表示，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中方处理涉海问题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是我们的少一分都不行，不是我们的多一分也不要。值得关注的是，中方近年来发布了一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与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7月8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这份41页的报告回顾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经史料与国际法规则综合研判，报告给出3大核心结论。其一，菲律宾领土边界受国际条约约束，无权向外扩张。其二，菲方针对黄岩岛、南沙岛礁的领土声索缺乏史实与法理支撑，其相关国内立法、非法侵占行为均无法佐证主权，且非官方相关立场前后矛盾，难以自洽。其三，菲方领土扩张图谋危害深远。
2: 如果是离谁近就是谁的，那么整个的世界上的秩序就乱套了，各国的边境也就乱套了。你比如说英国海峡群岛，有一批英国的群岛隔着英吉利海峡长在法国的沿岸，那么更夸张的，法国的一批岛跨过大西洋长在加拿大的沿岸， 那按照菲律宾这个逻辑，那全球各国的边界都得重划，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1: 而对于日本、菲律宾近期串谋非法划界谈判，中方也展开严正批驳。近日，一场关于巴丹群岛主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办，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数十名涉海问题专家学者，围绕巴丹群岛主权归属的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日菲海洋划界谈判的违法性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指出，巴丹群岛古称福甲山，在自然地理上属于台湾岛的延伸，巴丹群岛主权归属中国。日菲所谓海上划界谈判非法无效，建议下一步采取相应行动，对巴丹群岛声索主权。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在域外大国地刀拱火下，单方面挑起南海仲裁闹剧。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经暴露无遗。近期呢，菲律宾再度高调炒作仲裁裁决，域外大国也持续拱火，这真实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
3: 其实这个十年以前，菲律宾当时就是搞了一个所谓国际仲裁案，这本身就是一出闹剧，背后就有这个所谓域外大国在挑头，让菲律宾出头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荒谬的。本身荒谬之处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所谓这个国际仲裁法庭，就是菲律宾拉了那么几个法官拼凑起来的这么一个事情。很多人以为它就是国际法院的，因为国际海洋法院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声音，国际海洋法院也没有参与这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建立一个仲裁法庭的话，必须得到当事方的同意，大家都愿意让一个仲裁法庭来进行仲裁。但是呢，中国根本没有接这个事儿，而中国又是当事方，所以仲裁法庭在这样的情况下来仲裁本身就是一个不合道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需要有一定的国际仲裁的权威性，而当时呢是一个菲律宾，也就是说出钱找了那帮法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所谓仲裁法庭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闹剧，就是一个不太成立的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菲律宾独立的时候，它是承认接受当年这个作为殖民地签署的那些领土啊领土划分的这些界限的，领土的划分界限里面是不包括现在菲律宾声称是它的管辖范围内的这些南海的这些岛屿。所以从各个角度上讲，这个南海仲裁本身有这个大国在背后要利用小国来进行这个代理人进行博弈的这么一个背景。菲律宾的一些领导人，包括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尔特，也曾经说过，这个所谓南海的仲裁案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闹剧，彻头彻尾的一个闹剧，是没有什么效力的。这些域外大国在跟中国博弈的时候，他们想给中国制造更多的矛盾，而抓手又不够，所以呢就会不时的把南海仲裁案继续翻出来，这个继续这个给所谓这个老黄瓜刷绿漆，再重新要掌握某种程度上的道德高地。这进一步证明了所谓西方人讲的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本身就是一个空话。因为这些这个西方国家，他们自己本身已经完全不信这个所谓以法治为基础的这个国际秩序了，他们自己正在不断地破坏这个秩序。像这次南海仲裁案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国际海洋法院之外自己弄一个事情，如果你想把一个闹剧做成一个国际法可以执行的一个案例的话，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很多很多东盟的国家都觉得不应该在南海的问题上被 域外大国所利用了，与中国应该展开更积极的对话，来磋商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把这个矛盾进一步扩大化，被域外的大国所利用，来制造东盟内部的不和。菲律宾要继续在这个上面要演戏，继续演下去的话，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0: 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再来关注，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厦京小三通持续火爆，船票更是供不应求。然而金门县政府提出的常态性增班诉求却遭到民进党当局拒绝。对此，福建省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吴伟明表示，民进党当局人为设障，只会损害台湾民众和观光产业利益。
1: 旅客携带大包小包挤爆金门水头码头，现场更是排起长长人龙。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不少台湾本岛民众通过厦京小三通先到厦门，再转至各地旅游，因为比起两岸直航，票价能便宜数千元新台币。不过这也让常常往来大陆的金门民众一票难求。据了解，2025年厦京小三通的往返人次中有74%是台湾本岛民众。
4: 机票几乎都要一个月前订，不然的话你大概就只剩最早班跟最晚班的。
5: 小三通这一块呢，我们也一直持续跟行政单位来做协调。
1: 不过对于岛内各界的喊话，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却声称，加船可能会刺激更多需求，未必能解决问题等逻辑不通的托词，力阻小三通增加班次。对此，福建省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吴伟明表示，小三通旅客人数出现结构性爆发式增长，不仅是短期政策刺激的结果，而是大陆推力、金门拉力、台湾民力三重共振的产物。他认为，在两岸政治僵局持续背景下，经济融合和人员往来正在用脚投票，形成一道无法阻挡的民意潮流。而近期小三通旅游潮也凸显两岸直航与小三通的运力不足，民进党当局人为设障，只会损害台湾民众和观光产业利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表示，民进党当局此举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与政党私利，试图通过抑制公为两岸交流降温，其下半年政策主动松动的可能性极低，其本质是担心两岸越走越近，民间往来日益紧密，从而冲击和瓦解其在岛内精心构建的所谓台独社会基础与心理认同。除了拒绝两岸小三通增加航班的诉求，台陆委会今年六月底还两度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来台采线考察的申请案。梁文杰还坚称，两岸观光必须透过所谓观光小两会进行协商，但实际上是以程序正义为名行卡关之实。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受访时表示，陆客来台早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大家都已经看懂了。有岛内网友表示，这不就是无能为力、不敢面对的民进党当局才会有的表现吗？也有网友质疑，飞机要挡，船也要挡，我看不懂。这几年除了封闭

0: 另外有什么进步？还有网友直言，增加船班对民进党来说是扇其耳光、撕其面子、破其谎言。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贵清先生。陈先生，小三通运量攀升，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络，金门县政府多次提出常态性增班诉求，民进党当局却是冷处理，民进党到底在担心什么？他为什么宁愿牺牲台湾基层民生福祉与观光经济，也要持续为两岸交流设置关卡呢？
2: 是的，当前两岸民间往来非常的热络，使得小三通它的运力的紧张状况日益的严重。面对这样的问题，金门县政府提出了增班的需求，但是民进党当局对于地方的这个诉求却冷处理，一再的去进行拖延，一再的去进行阻挠。所以这就反映出来当前两岸关系民间需求日益热络的一种背景之下，在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却仍旧是逆民意潮流而动，不断地想要去钳制、打压、限制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所以说，在面对两岸人员往来的需求越来越旺的一种背景之下，民进党仍旧以意识形态政治的一个考虑来去拖延地方政府想要增班小三通航班的这样一个诉求。所以这就反映出来，民进党长期出于台独的意识形态，他不乐见两岸民众更加频密的往来，也不愿意两岸民众随着交流越来越多之后，进一步的增进双方的了解，增进两岸同胞的情谊。所以说，民进党一再的去阻挠两岸的各领域的交流，它完全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但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在当前，民进党如果说是在民进党及执政的县市长他们所提出的需求，他会进行进一步的满足，甚至有的是你提出五毛钱的需求，他就给一块。但是大家知道，金门县是现在目前国民党执政的这样一个县市，而属于泛蓝阵营执政的一个县市，而民进党长期以来在金门、马祖等等所谓的离岛的一些地区，常年以来他也是选举基础非常的一个薄弱，所以说他也知道对于这样地方的这样一些民意，他也没有出于选举考虑的这样一个动力去回应这个民意。所以说面对金门县政府一再的一个需求，民进党始终都是冷处理，也始终是慢半拍，这就反映出来民进党他完全不考虑金门当地老百姓的利益，也完全不考虑两岸民众要求日益增多交流的这一种需求。所以说，从对待小三通的增班问题，对待两岸交流这个问题，这一件小事当中，就可以折射出来在台执政民进党当局只有政党的利益，而没有台湾民众的利益。
1: 谢谢陈贵清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又发表荒谬言论，他声称大陆在多个台军军营外开当铺，月付5000元新台币让台军士兵卖情报。此番言论引发岛内痛批，民进党为选举打所谓抗中牌，什么都能扯。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近日在一讲座中爆料，宣称大陆在台军多个军营外开设当铺，对台军进行所谓渗透，让台军士兵玩游戏欠债，然后以每个月5000元新台币的价格获取情报。该荒谬言论一出，岛内各界质疑，当铺本就是受到高度监督的特许行业，若真的台军军营附近都是大陆为获取情报开的当铺，这不就是表明台湾的检调安全单位全部都已经失灵了吗？
3: 梁文杰到底是怎么样，连这么荒诞无稽的讲法也都讲出来？
0: 岛内网友痛批台陆委会作为与大陆对话的主要窗口，梁文杰竟打所谓抗中牌打到如此过头，简直精神错乱。台媒则批评民进党近来为选举又开始狂打所谓抗中保台牌，现在竟然连个当铺都能硬瞎扯成所谓渗透，简直是为了选票丧心病狂。

0: 连宁清的当局四家安全单位的颜面都不顾。
1: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先生。谢先生，近段时间以来，台陆委会频繁登上热搜。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又抛出荒谬言论，妄称大陆势力在多个台军军营外开当铺，月付5000元新台币，让台士兵卖情报。那么想请教您，您认为台陆委会为什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象呢？
2: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啊，民进党呢现在大概是选情堪忧啊，因为啊这个陆委会呢之前呢、已经被国民党及民代这个形容成哈、是吵架委员会啊，破坏两岸关系，现在连当铺啊这种事情呢都可以生出来啊，由此可知啊，第一个，民进党的基本盘呢正在溃散当中啊，从这个高雄的选情啊就看得出来，赖瑞龙的民调一直拉不上来，深绿啊非常的焦虑。那么第二个就是现在一切都是以抗中保台为主轴，也可以想见未来这个民进党出的任何的选举议题一定是跟中国大陆有关，譬如说台湾发生了任何事情，第一个时间就是甩锅给中国大陆，一切都跟台湾跟民进党一点关系都没有。面对食用油的冲击这个呢拿当铺这个事情刚好呢可以拿来做转移焦点之用，就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呢已经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一定要跟大陆扯上关系表示台湾呢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中国大陆呢窃取台湾的军事情报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个呢只要给5000块，然后士兵就能够出卖情报，也真的不晓得这个台湾的营区旁边是否真的有当铺这个我相信媒体呢该去查证而不是听梁文杰一讲就立刻渲染开来。此外士兵能掌握什么样的情报呢？现在的士兵训练强度有所增强大家呢只想着要放假，难道士兵这么的缺钱一定呢要这个拿东西去当铺换才能维持这个生活所需吗？所以说整个的逻辑就是不通如果说民进党当局现在所规范给士兵的这些工资让他们无法过活，必须靠当铺为生，那请问问题的源头不也是在民进党身上吗？所以说梁文杰此言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个呢除了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之外也让人感叹到民进党这个不实的言论真的是漫天造谎。
1: 谢谢谢志传先生。台风巴威影响，台湾多个县市启动防台准备工作，但民进党人士又出来挑事了。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高嘉瑜11号发文称，台北市部分人行道施工现场仍有交通锥、护栏及施工器材堆置路旁，甚至有部分散落在道路旁，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疑虑。对此，脸书粉专郑克爽痛批：看不顺眼可以自己去搬，防台是全体台湾民众的工作。
0: 高嘉瑜11号发文称，随着风雨逐渐增强，台北市部分人行道施工现场仍有交通锥、护栏及施工器材堆置路旁，甚至有部分散落在道路旁。高嘉瑜提到，气象预报指出，台北市平地阵风可能达11级，若施工物品未妥善固定，恐有遭强风吹移、翻倒甚至飞散的风险，影响路人及行人安全，也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疑虑。建议市府相关单位立即清查各施工现场，避免强风造成意外，确保市民安全。该文一出，立即引来许多党内网友批评，称高嘉瑜又在政治作秀，并质疑其只会丢问题，如真为民众着想，理应立即找方法加固。还有网友直接嘲讽，如果你自己动手搬开一下，再找人帮你摆拍，可能效果都比你在嘴上说说更好一点。脸书粉专郑克爽12号在脸书发文指出，台湾大部分的施工或是工地在面对台风时，这些交通锥跟护栏都是叠好放置在地上，这样可以降低风阻，避免被强风吹倒。且附近住户也到高嘉瑜脸书留言表示，工人是怕强风才整理这样放的。 郑科长强调，交通锥护栏本来就是临时交通维护设备，没有设计成永久固定，硬锁在地面反而要钻孔或增加固定座，如果固定不够牢，可能整组连固定物一起被扯起来，造成更大危险。这种短时间防台做成这样算正常了，你要每个地方都固定要花多少成本工时，看不顺眼可以自己去办，防台是全体台湾民众的工作。而高嘉瑜近期政治作秀，结果翻车的事件还不止这一起。9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前往台北市内。

0: 的吼，你有看到伊穿水饺啊？
1: 有。
2: 现在人拢
0: 有来，正来。最近有来
1: 穿着着。嗯，今仔有来穿啊。哦。啊，过迄天看风台要来，伊过来来
0: 用水。冇来。
3: 该影片一出，立即遭网友狠酸。高嘉瑜问一次是关心，问了三四次就是想作秀。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淡定回应：“
4: 到这个话有没有觉得比较安心？我们一切都还是以防灾准备的工作为主，而且以确保所有市民朋友生命财产安全为重。”
5: 就此话题，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郑先生，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高嘉瑜台风天作秀，遭到岛内舆论批评。那么，对于台风天绿营政客的一系列脱序表现，您是怎么看的呢？
6: 就是典型的民进党的嘴脸，这就是民进党不肯负责、不落实做事，还要推诿责任，甚至于见机啊去做政治攻防的最典型案例。今天不是高嘉瑜一个人，是整个民进党里面的这些政客群呢，每一个都是像这样子操作的手法。今天几个交通锥、护栏或者是施工的设备呢、器材散落在路边，高嘉瑜偏偏要去拍个片子，上传到网络的社群媒体，然后大声的批评蒋万安的市政府团队。这种做法是真的在负责任吗？完全不是，这就是典型了为了选举、为了选票而这个不择手段，完全不顾任何的基本的伦理与道德。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其实你应该要知道，除了你的批评跟你的口水之外，你应该要具体的去帮助行政部门解决问题，或者你主动的去通知主管的机关，或者你在地就要立刻动作，在可以的范围之内呢，协助解决当场的这个所谓器材擅自凌乱的问题。你为的只是想要在媒体前面作秀，为的只是想要博取一些深绿选民对你的掌声跟眼球。换言之，我们今天很遗憾的看到了台湾所谓的这种选举民主啊，根本是极为幼稚、极为肤浅的一种政治文化。说一句良心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除了有口水、有这个声浪之外，他们还能够做点什么实事吗？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显然民进党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真意。到了最后，我们必须说，台湾的选民或者是高嘉瑜的潜在选民心中自有一把尺，大家心里有数，民进党这些政客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
5: 谢谢郑佑平先生。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据台食药单位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台湾中联油脂十号晚间爆出第三批问题油品，目前统计有1305.9吨，若加上4月4号出货的1300吨，以及5月12号出货的1309吨，截至12号，问题油品已达约3915吨，目前累计下架138.2吨。
3: 台中市食安处11号公布中联油脂第二批问题油流向，供应给福茂油脂、福寿实业，波及364家下游业者，包括联华食品、统一超时代、贵族世家、康达盛通都牵涉其中。台中市政府已要求业者停售并完成下架。至于相关油品未来何时能重新上架，台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待油品检验合格后，13号将公布具体细则。
7: 第一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

0: 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所以我们明确的一些原则会在，应该是在明天会跟大家具体的公布。
1: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事件一路延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将于7月14号到台立法机构说明情况。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吴宗宪在脸书发文表示，毒油在企业圈流转好几周，民进党当局却没有任何早期预警。从第一次检验异常到正式接获通报，中间整整相差1个半月左右。他质疑民进党当局接获通报后还慢半拍，选择性公开才是其最大错误，导致毒油爆发后依然被民众吃下肚。吴宗宪统批，从莱猪、苏丹红、发芽马铃薯一路到系统性致癌毒油，台湾民众已经吞下太多次后知后觉。卓荣泰报告必须完整公开延迟通报时间轴、毒油完整流向图及制度改革时间表，具体承诺法制与行政修正。中联油脂致癌毒油事发至今，到底为何会有问题油品？哪些油品还能吃？民进党当局通通没给解释。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叶元之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处理速度始终慢半拍，等到终于扩大下架时，大量产品恐怕早已流入市场，甚至已被民众吃到肚子里。
2: 这10天政府在干嘛？晃枪走板，所有政策决策变来变去，然后要追也追得不快，怎么会隔了10天又爆一批新的出来，然后才说4月到6月电子的要下架，那你这10天你干嘛去了？你已经没办法预警到了，事情爆发之后你还追查这么慢，那这政府到底要干嘛？
3: 你公布一大堆，我们都吃下肚，干脆公布哪些东西没有中招，我们还比较快。
4: 请问过去就没有毒油吗？那过去的毒油到底我们吃了几年、5年、10年？民进党治安五环花了100亿，这经费到底是丢到水里还是丢到口袋里？
5: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来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0: 经，
1: 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台湾毒油风波延烧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郑友平先生。郑先生，台湾中联油之石安风暴持续扩大，中国国民党痛批源头管理、流向追踪全面失灵。那么想请教您，民进党当局为什么像挤牙膏一样来公布内情呢？
2: 这一起毒油事件呢，让大家都人心惶惶，连我自己都非常的紧张，生怕我们所服用的、我们所食用的这一些食品当中会渗有这一些可能有致癌危险的这些物质。民进党的操作手法非常典型，就是推诿卸责，不肯负任何的政治责任。说到底，为什么他们会今天如此的操作呢？就是为了年底的选举。现在看来，选情并不有利于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所以民进党当局呢，当然心急之下就想把责任甩锅，就想要尽可能的盖牌掩盖事实。可是连民进党自己的这些民意代表都看不下去了。很显然的，食品安全是一个科学问题，它不是一个政治操作的逻辑。食品安全是所有人都在乎的，它所涉及的不是蓝绿，而是所有的台湾民众。那么民进党今天不敢负责任，所以呢，他们不断的在嘴巴上高喊各种口号，赖清德说绝不宽待，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食品安全救责是声声慢，但是政治斗争操作却是快很准。民进党利用各种的事件来转移媒体的焦点，就是想要

0: 压掉这一个毒油事件的这个风头。民进党大概还是深信，只要不负责就没有责任，只要不认错就没有错，所以民进党到今天为止绝不松口。从卓荣泰下到卫福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再到这个食品药品的主管单位，其实都是在不断的为自己洗白，为自己呢去推诿责任。那么对民众来讲呢，当然觉得非常的愤怒，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务实的去解决这个食安问题，整个监管制度、查验制度明显出了问题。机制既然失灵了，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对症下药，可是民进党舍此不为。所有这一系列的谎言，除了绿营自己的深绿同温层跟所谓的台独分子之外，有谁会相信这一派胡言呢？民进党当然是掩耳盗铃，看来只有等到年底的选举，让选民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民进党才会学乖，才会转过头来去弥补他们今天所创下的这种严重的错误。
1: 好的，谢谢郑佑平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声明指出，由于伊朗再次袭击并瘫痪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美军当天起对伊朗发动了本周第三轮打击行动，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伊朗方面随即宣布大规模袭击美军目标，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航道派遣多艘船舰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阻止。伊朗已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据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已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对于美军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警告，美方行动已严重违反协议精神。
3: Iran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2: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他说，复仇是伊朗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美伊再度陷入报复螺旋，谈判乃至双方停火安排等问题波折不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阿曼方面呼吁美伊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安全局势改善。而在美国国内，希望停止美伊冲突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不少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政府正介入一场错误的战争。
4: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5: Why?
4: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1: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丁一凡。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美伊冲突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将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那么如何看待书面声明发表的时间点？穆杰塔巴在此时再发声明，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2: 穆杰塔巴这个等于书面讲伊朗还会要报复的。前一阵子呢，有各种各样的报道说，伊朗现在还有70%以上的导弹库存没有受到损害，可以继续把这场战打下去的。反观美国，美国确实现在已经把它的这种炸弹啊、导弹啊炸得差不多了。他说，如果要恢复美国的库存的话，大概要以年来计算，也就是说一两个月来补充这个美国的弹药都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实际上从军火储备和这个战斗的决心来讲，伊朗是比美国还要更强一些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伊朗现在是可以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虽然他的这个他的领土吧，他的许多城市已经被美国的空袭和以色列空袭炸得面目全非了，但是伊朗人现在还仍然有决心，还有这个导弹的库存和有这种能力继续把这场战争打下去。伊朗社会其实过去是有很多不满的，比如他现在通货膨胀严重，战时经济使得他这个很多很多事情不能够发展，民众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还有很德黑兰啊和许多其他的伊朗大城市还曾经爆发过一些这个抗议政府不作为或者抗议政府管不好经济的一些示威游行，但是自从战争打响之后，伊朗民众现在变得非常非常团结，没有任何人在准备跟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妥协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的新的宗教领袖以及革命卫队，他们的立场越坚定，其实他们在伊朗执政的地位也越加稳定。从这个角度上讲话，其实是美国更想早一步解决这个停止这个战争，停止战争之后才能够想办法让伊朗社会的矛盾再次激发出来，再次成为这个伊朗这个统治这个社会统治这个国家更头疼的问题。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台风巴威昨夜登陆浙江，给福建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影响。福建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筑起守护群众安全的红色堤坝。
1: 昨晚在宁德蕉城区鹤峰路中段，一棵十多米高的榕树被风刮倒，交通受阻。当地园林、应急、供电等多部门党员干部连夜联动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我们24小时都有人员值班，随时接受各种环讯啊、应急抢险的一个信息，第一时间进行回应，第一时间处置。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宁德中心城区共倒伏倾斜树木75株，绿地损毁500平方米。截至今天12时，已全部完成清障处置。昨晚10点多，风势渐大，南平松溪县茶坪乡党员干部前往茶坪村地质灾害风险点，逐户敲门核查。
3: 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11点，那我过来看了一下，门确实锁着，我心才放得下了。
1: 在政和县登源乡，158名党员干部和130余名志愿者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昼夜巡防，每小时巡查一次地灾点和高陡边坡。
4: 登源乡作为政和县海拔最高、最偏远的一个乡镇，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到一线，发挥我们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各自的岗位上开展工作。
1: 风雨就是集结号，险情就是冲锋令。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用一夜无眠换来群众风雨无忧，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让党旗在战风斗雨的一线高高飘扬。
0: 湾区携手老区跑出加速度，从产业飞地到科创飞地，广州龙岩对口合作由单个项目的点状突破向全产业链发展。
5: 在位于上杭的福建优里新能源有限公司施法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这家由紫金矿业与广汽集团联合成立的公司，眼下正处在第一条生产线试生产的关键阶段。项目

0: 采用自动化拆解加湿法回收工艺，全系统实现自动控制。
1: 目前公司试生产整体推进顺利，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现阶段正持续优化生产流程，稳定产出，为正式投产筑牢基础。
0: 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年处理退役磷酸铁锂电池20,000吨，全部达产后将实现动力电池的高效循环利用，带动龙岩及周边锂电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此同时，在广龙合作产业园，另一条赛道也在加速，龙美医疗二期扩产线满负荷运转，从碎浆、水刺到 AI 检测，各道工序环环相扣。企业主打的是可降解抗菌面料，精准对接广州美妆产业集群的下游需求，投产即实现产能满销。
2: 依托广龙对口合作契机，我们抢抓广州美妆集群优势，快速衔接上下游客户资源，实现产能投产即达产。
0: 广汽紫金新能源电池综合利用项目试产，广药王老吉龙岩基地达产，龙美医疗投产即达产。研发在广州，转化在龙岩的科创飞地模式，加上广州每年1亿元省级1:1配套的资金硬支撑，让两地合作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广龙合作经验已被国家发改委发文推广，龙岩全市共引进广州产业类项目96个，总投资691亿元。广汽广药等5家世界500强企业相继落子，广龙合作产业园已投产企业达19家。
3: 7月7号至11号，2026年越南青年来华红色研学之旅之不忘初心研学营走进福建，在福州宁德两地开展参访交流。本次研学营由共青团中央主办，共青团福建省委、中国旅游集团承办，约100名越南各界青年代表来闽参加研学交流。在闽期间，越南青年参观闽东连家船民上岸第一村，亲身感悟宁德脱贫致富、实现振兴的发展历程，走进青拓集团、东南汽车等企业，全方位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4: 越南也有那个像这里的那个渔村，也是希望之后回到越南，我可以带这些故事来到越南给他们讲，然后可以慢慢提升他们的生活的。
3: 10号上午，越南青年参观福州大学校史馆后，参加在福州大学举办的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现场，中越两国12名青年代表围绕传承红色基因、深化青年交流、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合作等议题，分享自己的观点。
5: 来到这里，行业发展非常速度很快，我希望我的越南的行业，在这几年也可以继续发展，可以有机会跟你们交流和学习。
6: 作为我们那个越南的年轻人呢，我们也是愿意那个协同中国青年朋友们继续推动中越两国和合作友谊桥梁，给我们年轻一代创造更好的机会。
7: 财聚八闽，智慧青融2026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近日启动。赛事紧扣福建省555X 产业集群发展布局，设置5大赛道，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绿色能源与功能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大健康及综合赛道。赛事组委会推出系列政策支持，获奖项目主要负责人不仅可以免申即任为省级高层次人才，还可享受福州提供的头贷奖补免、5位一体综合支持，帮助初创项目打通从创意孵化到产业化落地全链条发展路径。
8: 我们要把青融打造成青年人才创业创新的金字招牌，通过办好赛事、做好服务，让好项目来了就有机会，有政策对接，有场景落地，实现青年人才与福建发展的双向奔赴。
9: 总部位于龙岩市上杭县的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号在港交所鸣锣上市，标志着全球矿区无人驾驶第一股诞生。这是龙岩市近年来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通过券商加基金加产业发展模式，开辟互联网加矿业加产业发展新赛道，聚力建设智驾集群的又一重大成果。据了解，易控智驾成立于2018年，主要为作业环境复杂、人力资源紧张、安全管控标准严苛

0: 的大型露天矿山提供定制化无人矿卡运输服务。截至2025年底，易控智驾已在全球部署2580辆活跃无人矿卡，占据当年度中国矿区无人驾驶解决方案市场份额的55.5%，不仅稳居中国商用车智能驾驶行业龙头地位，而且成为全球首家且唯一达成该规模的矿区无人驾驶企业。
1: 记者近日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福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76万余人次，同比上升约8.6%，其中内地居民约246.9万人次，港澳台居民约140.8万人次，外国籍人员约88.5万人次。两岸往来方面，福建口岸累计查验闽台往来旅客约151.7万人次，同比上升约21.5%，入境台胞63万人次，同比上升近30%。泉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刚刚收官的永春柑橘出口产季，永春出口柑橘2692批，70295吨，比上产季分别增长24.7%、30.2%，出口量创2021年以来新高，并初步形成早中晚熟柑橘接力错峰上市的新格局。出口柑橘产季延长到近8个月，创历年之最。沉浸式演艺项目《归山海》将于8月中旬在平潭台湾小镇与观众见面。目前演出团队已入驻平潭开展排练。《归山海》以闽台历史上班兵戍台的重要史实为切入点，融合两岸民间信仰、传统节庆等元素，再现两岸同根同源的共同记忆。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

0: 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王仁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1: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2: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1: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
0: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2: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1: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2: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0: 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1: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1: 提醒的对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2: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那就是闲聊天。
1: 好，
0: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嗯，
2: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
2: 林忆良被抓，
0: 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3: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4: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不必让着，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5: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
6: 儿。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5: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6: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他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他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0: 志正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正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
1: 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

便相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的？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玉心兄，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家账号，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北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

0: 云英，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 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0: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现他有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林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林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林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都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敏，啊，有点头疼。

0: 用一下体温。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过来吧。 最近累吗？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1: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作，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怎么出来了？顾长门警惕性很高。走，刚才又派余校男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严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啊！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0: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 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
0: 这个是地址。
2: 最晚每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3: 放心了，
2: 老师，我和老都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
3: 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2: 于江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3: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2: 今晚上就有。
3: 今晚上就有。
2: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委，今天晚上就行动。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3: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委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营救义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
1: 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0: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
1: 我这眼皮子都抬不起。
2: 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3: 多喝水。
0: 好，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2: 没事。
4: 好久没去放风
5: 了。感冒了。
2: 啊，感冒了。
5: 吃药了吗？
2: 药吃了。
5: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2: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我们一起去。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呀，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
1: 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2: 于队长，嗯，不知道啥时候呢。
1: 你饿不饿？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2: 你又跑？
3: 得了，每次都这样，
2: 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于队，于队，
2: 说说说，
3: 于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快快快，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这是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巩殿。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杜，开枪！
0: 放下！
2: 老杜，放下！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0: 放下！快！
3: 放下！
0: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谢谢，我来处理这里。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2: 幸亏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你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是，我走了。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2: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0: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1: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啊，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
0: 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卑职继续努力。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鞋挺亮的。
3: 啊。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嗯，
1: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0: 我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 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吧。

0: 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换副行政。尽快安排的李代。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4: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哦。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
7: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7: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5: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7: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义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让他来见我。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
0: 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我不知道，组长。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
2: 得有人担责任，对吧？不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我，聂师姐，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嗯，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嗯，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法阳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

0: 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的，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
0: 您一定会痛伤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1: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
0: 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
1: 你打算怎么保护？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 让他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 过了春节我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保密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我去看看。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你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林阳离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也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工作上的一些事儿。
1: 你跟聂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0: 为什么担心？
1: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嗯，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好玩了，对不对啊？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习魏寿要跟踪他的长官吗？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2: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

0: 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1: 来，坐爸爸腿上。
0: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1: 亲密一点。
0: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我听于心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嗯， 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王石，他一直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他在书房呢。于勋，
1: 那我上去。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申兄，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
2: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台工委的信，是交通信下遣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2: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0: 哎，资深兄，
2: 啊，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2: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石。
0: 那田黄石呢？
2: 哎呦，我
0: 真舍得。
2: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黄埔办案你也要查吗？
1: 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

0: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0: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天都有
1: 上等鱼肉经过煎煮，
0: 付费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是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密集介入台湾政坛防务布局和两岸议题，主动抬升台海紧张烈度，用心险恶。
1: And one thing I can say very clearly is Taiwan's defense needs is at the very top of our priority list.
2: Nothing will deter conflict more effectively than turning Taiwan into a partisan of air, surface, and subsurface drones.
0: 岛内台独势力随之起舞，双方勾结反中抗中，共同掏空台湾，恶化台海形势，危害两岸和平。
1: We often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when America wins, Taiwan wins.
3: 这不是保护台湾，这是牺牲台湾。
4: 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0: 古立言纵容台独，与赖清德之流沆瀣一气，给台海局势带来了怎样的危机和风险？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岛内舆论持续聚焦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这位被岛内媒体称作台湾女婿的美国官员，从2024年夏天赴任以来就频频越线，上蹿下跳，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杂音。近期无论是宣称要打造台湾无人机产业风潮，叫嚣所谓防卫转型，还是对特朗普的涉台表态阳奉阴违，对大陆对台政策污蔑抹黑，种种作为都用心险恶，俨然把自己当成岛内所谓的太上皇。岛内舆论对其越权越线行径的质疑持续升温。那么古立言到底是何许人？他如何搅局台湾、拱火两岸、拆台特朗普、挑衅一中原则呢？与此同时，岛内台独势力及部分政客又如何与其勾连唱和，共同恶化台海局势，危害两岸和平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深度剖析。那么节目开始，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古立言就任以来的一系列遏制言行。
6: 古立言，英文名雷蒙德 ·F· 格林，美国德克萨斯州人，毕业于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获管理学士、日文学士和国际安全与经济政策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精通中日双语。妻子柯雅文为中国台北籍。古立言长期负责美国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相关工作。他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与东亚经济事务处主任、美国驻日本冲绳总领事、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理大使和公使、美国驻成都第12任总领事、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等职，被美方视作日本通、中国通。2024年7月9日，古立言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一职。在就任影片中，古立言强调自己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对台湾地缘政治挑战。
7: 台湾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影响。作为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对这些挑战。
6: 2024年9月4日，古立言首度举行记者会。他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美国坚持所谓一中政策，美中透过对话持续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同时，他又说自己最重要的责任是推动所谓台美关系，落实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古立言在言辞中还提及所谓美对台六项保证。他一面表示两岸爆发全面性战争可能性低，一面又叫嚷台湾地区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卫能力。而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这两年，古立言这套话术被他在各种场合反复使用，其目的就是施压台湾，拉升防务预算，加码军购，全方位捆绑消耗利用台湾，固化海峡两岸长期对抗格局。
1: And one thing I can say very clearly is Taiwan's defense needs is the very top of our priority list.
7: 我们很欢迎那个来，他明确说那个台湾会把他的防御算提升到那个3%以上。
1: I fully expect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devote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maintain peace. We often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when America wins, Taiwan wins.
6: 在古立言的不断鼓动和诱导下， 2025年11月，民进党当局推出高达新台币1.25万亿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试图以特别预算之名行空白授权之实，引发蓝绿白三党围绕预算规模与采购项目长达近半年的拉锯。而古立言也亲身上阵，不仅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表示欢迎，声称美国支持台湾地区快速取得强化吓阻所需的关键不对称战力，还频繁上媒体喊话，要促进台湾安全合作及强化所谓美台伙伴关系，并先后与中国国民党主席、副主席、台立法机构正副职负责人见面，向蓝白阵营施压，要求尽快通过防务特别预算。
7: A weak Taiwan is not going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dialogue. Obviously, right now there's a lot of focu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special defense budget and Taiwan's security. But our position is we hope that all the parties will quickly come to a consensus.
6: 2026年5月8日，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蓝白版本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预算金额共计7800亿新台币。民进党当局随即在6月18日提出2100亿新台币规模的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以弥补遭删除的无人机采购项目。而这个所谓美台无人机产业合作项目，正是古立言从2024年开始就不断提出、公开鼓吹的要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的重要内容，号称要用无人机提升台湾所谓不对称战力。
7: 我们想在一些比较敏感的产业，比方说那个无人机或者药品这些领域，要取代中国现在控制的供应链，因为台湾的研发能量还有它的制造业，我觉得制造业的能力，我觉得也很符合跟美国合作。当然，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要很积极的加强我们对于这个出口管制的合作。
6: 从2024年9月，26家美国无人机企业窜访台湾，与100多家台湾相关厂商一同参加所谓2024台美国际无人载具科技及应用论坛。到2026年6月，所谓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与美国无人系统协会签署绿色无人机系统授权评鉴及服务协议契约，古立言一步步将台湾精密制造、电子产业及高效率供应链与美国的无人机研发销售进行绑定，加速台湾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更多产业链移转美国，融入美国主导排他性的供应链体系，同时割裂两岸长期形成的产业融通格局。
7: By aligning our standards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certify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that meet the highest security benchmarks, we are protecting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afeguarding sensitive data, and ensuring that our defense and commercial sectors remain at the forefront of global innovation.
6: 2026年7月2日，古立言到台中出席所谓美台无人机产业论坛，叫嚣要透过所谓美台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打造全岛海陆空无人机风潮体系，加速台湾四位化武装进程，妄图持续掌握所谓以台制华的战略响定。
2: Nothing will deter conflict more effectively than turning Taiwan into a harness nest of air, surface, and subsurface drones.
6: 舆论指出，所谓风潮体系与次位化都是美国对台战略定位的再推进、再包装，也暴露出台湾在美方棋盘上的角色越来越工具化、功能化。2026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愿台湾任何人谋求独立，不愿美国跨越9500英里远赴台海作战，不愿岛内势力倚仗美国撑腰推行台独。话音未落，古立言就密集接受岛内媒体专访，主动抬升台海紧张烈度，人为制造新摩擦点。据有关统计，从5月16日至6月23日的37天内，他8次就两岸问题公开发表不当言论。6月23日，古立言接受台媒专访时，还试图重新定义维持现状与两岸对话的条件。他宣称，现在两岸之间的这种相互吸引力已经不存在了，台湾多数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他甚至还把所谓维持现状定性为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说所谓不设前提的互动才是避免误判的最佳方式，试图散布虚假论调，绑架台海大事，洗白分裂，阻断两岸和平之路。
5: 胡立言会讲流利的中文，长期从事东亚事务，还曾担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在此期间，他曾经多次公开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态度，称友谊是在华任职的关键词。但是如今作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其言行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您如何来看待这种反差？您对胡立言又有怎样的了解和评价呢？
8: 胡立言是一位投机性非常强的政客，他应该算是专业的外交官。在过去外交官的生涯里面，他还担任过大陆成都的总领事。在那个期间，他对中国大陆友好的，而且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于两岸的和平，对于两岸的统一，

0: 以后，古立言的真正的本质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他把他自己当成是台湾的太上皇，他以拉着美国的鸡毛当令箭，他去召集各个党派的负责人到 AIT 去向他们训话，要求他们接受美国的政策。其实美国的政策就是他古立言的政策，我们都知道嘛。古立言其实属于布林肯的系统，也就是他比较接近华府的建制派的对台政策的路线。这跟现在的特朗普所采取的交易型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因为美国距离台湾非常的远，古立言在台湾就俨然成为了美国住在台湾的台湾总督，而很多台湾各党派里面的领袖也争相的拍古立言的马屁，所以就产生了古立言在台湾的姿态越来越高，所以他跟台独系统的勾结也越来越密切。
1: 古立言多次施压岛内的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并且威胁称自由不是免费的。他还鼓吹不对称战力和加速对台军售。近期古立言更是提出要把台湾变成充满无人机的蜂巢，以所谓吓阻冲突。那么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一所谓蜂巢概念的实质，而它的危险之处在哪里呢？
2: 这个古立言讲所谓自由不是免费的，这个就是莫名其妙啊！因为两岸之间如果和平发展，大家呢中国人坐下来好好的来解决两岸之间因为历史所造成的争端，那就根本没有美国这些反华政客以及军火商的事了。现在古立言呢，他又继续呢来这个鬼扯所谓的蜂巢理论，其实呢和过去呢他们曾经讲过的，无论呢是所谓的刺猬岛、豪猪岛还是毒蛙岛，我认为啊，都是换汤不换药。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呢，就是要怂恿啊台湾继续和大陆来对抗，而且呢美国不必为这样的一个对抗来负任何的责任，不但呢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还可以从中呢来赚到钱，甚至如果呢最后啊这个台湾玩火自焚，那么呢两岸真的呢打起来了，他们还认为啊可以利用台湾去消耗中国大陆，去进行啊这个所谓对中国大陆的牵制。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打的一整套的如意算盘。只不过呢过去啊讲这个毒蛙岛、豪猪岛、刺猬岛，现在的台湾民众越来越警醒啊，觉得那还得了啊，台湾变成所谓的毒蛙豪猪，最后是我们啊要充当啊这个反华马前卒，变成炮灰啊。所以现在换一个讲法，就讲的天花乱坠，说是所谓蜂巢啦，发展无人机产业啦，好像台湾又可以得到安全，还可以打造一个犹如台积电的一个新世代的一个所谓的产业。这个就是呢我们看到啊古立言他们所编织出来的话术，但实际上啊他怂恿台湾民众误以为台湾真的有那个本事去所谓的以小博大，好像拥有了无人机，拥有了蜂巢，就真的可以发挥怎样的不对称战力，就可以不用害怕这个大陆呢来进行啊压制台独力量的这个武力。那么这种啊幻想幻觉啊，也会鼓励台独分子呢更加敢于铤而走险，继续呢操弄两岸的这种灰色冲突对立。就这么搞下去呢，真的有可能我们讲的就变成擦枪走火，就变成玩火自焚，而真的闹出战祸，最后美国人撒手不管，台独分子呢即使都想着要逃亡，还拉台湾的军民来给他们垫背，这真的是非常险恶的用心。
1: 特朗普总统在五月中美元首会晤后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但是呢古立言的言行被指违背了特朗普总统的严肃表态。那来请教邱毅教授了，您认为这是美国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还是这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个人越权呢？
0: 严格来说啊，在美国的华府的政治圈对台政策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传统建制派的看法，也就是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围堵遏制大陆的不成的航空母舰，所以要利用台湾做马前卒、做棋子，来对大陆进行了围堵。

0: 进行了二次，以防大陆的崛起冲击到美国现在的霸权的地位。可是另外还有一种跟过去的弃台论相当的接近，而这一种的弃台论的论调，现在主要的领衔人就是特朗普本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他认为美国如果把大量的资源、大量的精力放在台湾，甚至为了台湾与大陆交恶，对美国是不符成本效益的。所以在经过了中美领袖的会晤之后，特朗普对华政策、对两岸的政策、对台政策越来越清楚了，大概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他不支持台独，他也不希望在台湾的岛内有人搞台独的活动。第二个，他认为美国距离台湾9500英里，以如此远的距离，他反对美军介入台海的战争。他也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不会让美军远渡重洋9500英里到台海打仗。第三个，他认为美国对台的军售，尤其是现在还搁置在白宫的140亿美元的军售，他认为应该从长考量。这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对台政策的三个重要的主轴。可是在台湾 AIT 的台北处的处长古立言，他比较接近建制派的看法，对于台湾的台独政权是多所鼓励的，甚至相互的勾结。所以古立言在台湾变成他是可以挟美国以自重，挟美国以号令台湾的各个的党派，尤其在整个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上面，古立言的表现那就更加的积极，积极到让大家很容易就看穿古立言本身与军火商是勾结的。
1: 古立言还歪曲两岸现状，抛出所谓两岸无前提对话的谬论，意图阻断两岸和平之路。请教一下秉忠，古立言试图重新定义维持现状与两岸对话的条件，这样的一套说辞陷阱是什么？对两岸关系又会造成怎样的实质性伤害呢？
2: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台海的和平稳定和台独之间是水火不容。过去曾经呢，基于九二共识呢，大家所开辟的两岸和平发展的荣景，现在呢几乎完全不存在。甚至呢，大家一直在谈说两岸有没有可能兵凶战危，这一切的祸源就是台独。但是现在呢，古立言所代表的这一群反华鹰派，这一群呢多年来和台湾岛内分裂主义势力勾结的美国的这一群所谓的反华政客啊，他们呢就替民进党擦脂抹粉，去故意的说民进党没有搞台独啦。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他们都叫做维持现状，就用维持现状这四个字呢来企图啊把这个台独的危害给他通通抹煞掉，甚至呢为民进党暗度陈仓，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呢搞的是务实台独来脱困、来脱罪、来开脱。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古立言用维持现状的话术所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危害所在，会误导视听啊，让一些台湾的民众呢搞不清楚状况，真的以为啊所谓呢务实台独可行，所谓的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就是现状。这种非常错误的认知呢，是导致两岸关系现在高度对抗，好像难以解决僵局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古立言这套说辞，也是呢我们讲叫做的恶人先告状，这个做贼的呢喊抓贼。他现在呢去不断的呢批评啊，说大陆才是破坏现状的那个主要的元凶。但我们都晓得，过去这些年来啊，明明是美国啊反华鹰派抬头，所以呢去不断的放纵，甚至呢蛊惑台独呢去挑衅红线。甚至过去几年我们看美国呢还一度想要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内涵，

0: 要推翻掉美国啊这几十年来所恪守的两岸关系、中美大局的基本原则。所以是谁在挑战红线？是谁在一点一点的呢，想要改变掉现状，把现状呢偷梁换柱成等于台独？那不就是民进党当局还有古立言为代表的这些美国的反华势力吗？所以自己就是罪魁祸首，现在呢还倒过来啊含血喷人，真的我们说叫做混淆视听，叫做本末倒置。
1: 听其言观其行，到任这两年，古立言一边说支持两岸交流和对话，一边操弄两岸局势，用所谓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来掏空绑架台湾，推进以台制华。而岛内台独势力和某些政客则随之起舞，将古立言的话奉为圭臬，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古立言操控。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的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上一节我们回述了古立言任职这两年在两岸关系、台海事务上的遏制言行。那么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看岛内台独势力和某些政客又是如何随之起舞，双方勾结各谋私利的。
1: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目的就是要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2: 这种民间的韧性真的可以作为印太地区的模范。你们的参与不仅能够提升个人和社会的韧性，更整个台湾社会在危机处理上更加坚强。
3: 赖清德上台以来大肆宣扬所谓台独分裂谬论，恶意煽动两岸对立对抗，鼓噪所谓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持续扩军挑衅。而古立言到任后妄称要加强台湾后备及不对称作战能力，双方一拍即合，共同鼓吹所谓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2024年9月26日，赖清德一手主导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正式成立。台安全部门随即抛出培训具有中等强度执勤量能的40万名可视民力的论调。外界批评赖清德每一个动作都像是要打仗一样，所谓防卫韧性委员会变成了迈向台独委员会，而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则借口与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合作，不断为赖清德助阵。古立言还参加所谓2025城镇韧性演习，全程紧跟赖清德与萧美琴。
4: 我们也很乐见在领导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个倡议。我觉得这些行为行动都会有助于维持台海和平，而且会协助我们在印太地区保证不会有冲突发生。
3: 之后古立言和美军方频繁发声，宣称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美国非常乐见民进党当局将防卫支出提升至经济生产总值的3%以上。果然到了2025年8月，台行政机构端出的2026年度总预算案，防务预算高达9495亿元新台币，占台湾地区经济生产总值的3.32%，创下新高。赖清德更进一步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提升至占台湾地区经济生产总值5%的目标。古立言随即大表赞赏。
5: 请问两岸现在是要面临战争了吗？还是今天所谓编列的这么多的预算只是拿去缴保护费？
6: 这是把台湾往提款机方向推，这是把台湾当冤大头。对外不敢拒绝，对内不敢说明，这是卸责，这不是保护台湾，这是牺牲台湾。
3: 2026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美国代理海军部长也证实，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后，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竟称没接获美方改变通知，接下来还要考虑多种方式补足遭蓝白删减的军购预算。岛内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现实，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7: 迄今没有收到任何改变通知，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8: 民进党这个政府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9: 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

0: 将依新规强制召集女性后备军人，有关教召课程也要持续朝实战化调整。台军方还表示，今年起恢复共课程，并首度邀请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台安全部门高层黄崇彦等人为台陆海空三军毕业生授课，刻意强化与大陆的对抗，政治目的明显。
1: 那原则上，我们就这个常备部队要援兵归原位，来验证快速的这个恢复战力。
2: 以前我退役以后，大概只参加过一次教召，那就没有参加过第二次。现在这么频繁，就是准备训练军队，准备打仗啊，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现在都要回去当兵嘛，这就是兵凶战危一个很具体的表征。
0: 更可耻的是，民进党当局还与美国在台协会沆瀣一气，肆意扭曲历史，鼓吹新两国论。2025年9月12日，所谓美国在台协会接受台媒采访时妄称，所谓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均未决定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民进党当局随即跟随美国大肆鼓噪分裂谬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更趁势在岛内绿媒节目中妄称所谓没有台湾光复节，遭到岛内舆论挞伐。
3: 没有什么台湾光复节啊，卖国没够啊，
4: 当亡国奴当上瘾了吗？台湾都光复80年了，你还想要回去当日本人吗？
5: 居然不顾我们自己的尊严，不顾我们的安全啊，去附和美国的这个说法啊，这个不叫贵美，什么才叫贵美啊？
6: 古立言的话被赖清德之流奉为圭臬，他鼓吹提高社会防卫韧性，要求增加军费预算。台湾方面就跟着大张旗鼓，亦步亦趋，甚至主动层层加码。请教一下邱教授，这种无底线盲从是单纯的亲美，还是另有政治交易呢？您怎么解读两者抱团的底层逻辑呢？
7: AIT 本来的最高的负责人是 AIT 的理事主席，可是打从在2024年的年底，罗森伯格去职了以后，一直没有补新的理事主席，所以 AIT 最大的人是谁？那就古立言啦、啊。所以赖清德只能够拍马屁的对象就是古立言了。所以现在赖清德跟古立言之间，俨然成为了命运共同体，而古立言也成为AIT 历届的台北处的处长，最活跃，最能胡说八道，最嚣张，而权力最大。这也就是现在的古立言与执政的台独政权赖清德当局，其实俨然已经勾结在一块了。赖清德提出来要编制向美国买武器的1.25兆的特别预算，其实背后的引武者就是古立言，所以当在野党反对，古立言是非常恼火的，还把在野党的主要的负责人一个一个叫到 AIT 去骂，而尤其对其中国民党新任的主席郑丽文一直不愿意屈服于 AIT 的淫威之下，所以古立言对郑丽文是非常恼火的，而古立言在恼火郑丽文之余，他希望把郑丽文拉下台，他也希望让郑丽文的影响力无法出党中央，所以他把在台湾的岛内许多的亲美媚美分子，他都把他们号召起来，让他们成为郑丽文在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掣肘，用这个来削弱国民党对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当局的监督的能力，这都是古立言在台湾所做出来的负面的行为。所以大家都讲，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除了现在执政的民进党赖清德当局以外，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赖清德的后面，在指挥着赖清德运作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的处长古立言了。
6: 赖清德当局近期在同步推进几件事，时隔24年，在军校恢复所谓反共教育，大幅收紧后备军

0: 人教育召集规则，并正式编成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请教一下秉忠，这三套激进举措暗藏了哪些分裂图谋，又会把台海推向何等危险的境地呢？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呢不断的搞整军备战，而且呢不断的去扩编啊这个台军的编制，甚至呢把过去上世纪60年代呢是源自于国民党当时戒严时期，两岸还是高度军事对峙年代的所谓反共教育都给它搬回来。其实这些呢再再的表现出啊，民进党当局内心的瑟瑟发抖啊，这个非常的不安。对民进党来讲，他反而希望的是说呢，高度对立，但不能真的打起来。可是现在呢，搞到呢，好像啊，这个如果玩火最后自焚，而且美国对台湾越来越呢爱理不理的，表现出来就是呢，一切要你台湾自己自我防卫，那他还得要兜底啊。这个兜底就是要有足够的炮灰，一旦真的开战呢，得要先推这些呢台湾的军人、台湾的民众啊，冲到第一线去呢，来这个呢做人肉盾牌，为台独集团的重要的这些主要分子，他们呢来争取逃亡的时间，争取呢还有机会和境外势力反华力量来接上线的时间。所以现在呢，为了洗脑台湾的这些军人，他呢什么样的方法都想出来了。过去蔡英文讲过啊，台军部队和民进党在历史渊源上呢原本是不亲的，一般呢认为台军的渊源和国民党走得比较近，所以呢现在呢对赖清德来讲，他更加害怕掌控不了台军，所以必须要对呢一些比较年轻一辈的台湾军人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大洗脑，尤其呢就是搬过去老国民党的那套反共的符号来骗啊一些呢这个可能他并不是那么亲民进党，但是和蓝营和过去老国民党之间有一些联系的，他们看到这些过时的符号呢脑袋还转不过来，完全没有洞悉其实民进党当局走的呢是台独的路线，和过去哪怕国民党戒严时期当时还是以中国人自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所以为了骗呢这些偏蓝营的人呢也可以效忠于他台独的政权，现在就故意啊卖羊头挂狗肉，想要来拐骗更多台湾的民众愿意为台独来卖命。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是非常险恶的一整套的阴谋，也是显现出啊这个台独当局呢他的内心里头非常害怕解放军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有一天如果真的忽然掉下来，他们得要有足够的人肉盾牌替他们冲锋陷阵。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他是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密集介入台湾政坛防务布局和两岸议题，主动抬升台海紧张烈度，用心险恶。
3: And one thing I can say very clearly is Taiwan's defense needs is this very top of our priority list.
4: Nothing will deter conflict more effectively than turning Taiwan into a harness of air, surface, and subsurface drones.
2: 岛内台独势力随之起舞，双方勾结反中抗中，共同掏空台湾，恶化台海形势，危害两岸和平。
3: We often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when America wins, Taiwan wins.
5: 这不是保护台湾，这是牺牲台湾。
6: 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2: 古立言纵容台独，与赖清德之流沆瀣一气，给台海局势带来了怎样的危机和风险？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的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眼下赖清德当局跟着古立言加码对抗，炒作分裂。可有意思的反差是，面对2026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参选人几乎刻意回避两岸对抗议题，就连过往主打抗中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如今也对此闭口不谈。那么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了，怎么看待民进党这种上层强硬、选战怯战的割裂操作？而古立言苦心经营的局面，放在中美顶层共识、岛内追求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面前，实际上又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7: 古立言基本上应该是赖清德抗中保台政策或者抗中保台路线背后的指挥者，可是这种做法是知易行难，要落实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台湾的人民基本上是畏惧战争的，台湾人民是

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台海能够避战的。所以固然赖清德上面搞的抗中的路线非常的强硬，甚至运用司法、运用媒体、运用网络来压迫台湾人民要接受他抗中的路线，但是对台湾的人

0: 但是台湾人民基本上他就是敷衍了事，所以才会出现实际上愿意加入军中成为志愿役的台湾的年轻人却非常非常的少，以至于台湾军中的编宪比由原来的90%掉到不到70%，甚至比较危险的岗位几乎是乏人问津。这就是台湾现在严重的兵源不足的现象。不过话说回来，在台湾人民的意识中，基本上把美国的路线跟古立言的路线把它混在一块了。而什么是古立言的路线？古立言的路线其实就是方便让赖清德当局可以以美谋独、以美拒统的路线。所以严格来讲，现在赖清德说他是亲美、媚美、甜美，但是其实我说应该调整成赖清德是亲古立言、媚古立言、甜古立言，这个可能比较符合现实的状态。
1: 的确，我们讲现在中美高层的共识呢，就是希望台海必须要和平稳定。尤其对特朗普来说，他还有很多事情，包括美国国内的民生问题，包括在国际上呢有许多冲突，像是美伊冲突啦，像是啊这个俄乌冲突，都必须求助于中国协助调停。所以不希望中美呢再出乱子。那么中美关系当中重中之重的台湾问题，当然必须要把控住，不能让它呢再生事端。这个是呢高层的共识。但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建制派呢，他们还在蠢蠢欲动，包括呢，这个我们现在看民进党当局呢，也希望呢还要继续炒作两岸的对抗，而这个和台湾一般民间所希望和平稳定过好日子的主流民意也是高度冲突的。所以当然呢，他们这样的一个阴谋，很刻意的去操作，一旦失当呢，反而可能啊，我们说会引起反效果，就是让台湾的主流社会更加讨厌民进党，觉得你真的是没有招，对于台湾现在传统产业面临的许多民生发展的困境一点都不关心，从头到尾关心的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些游戏。但是呢，我也必须警醒啊，固然台湾主流民意对民进党这一套已经有所厌倦，希望要改一个新的路线，不要再完全寄望于美国搞什么所谓的亲美反中了。可是因为过去的美国在台湾的这个腐凿痕迹呢是相当的深啊，这个可以说耕耘已久，不管呢是在民进党还是在其他的蓝白党派当中，都有一些亲美的势力仍然存在，没有跟上民众的新思维，或者呢反而去充当美国在台的代理人。那么要如何能够让这些政治人物呢也跟上人民需求的脚步，要改弦更张，不要再继续呢沉迷于对美国的追逐崇拜，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所有岛内有识之士啊还要继续努力去奔走疾呼的。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了。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

0: 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
2: 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西方古老传说里，遥远东方有座被刺桐花掩映的海港，泉州刺桐港，而九日山的奇峰石刻便是这段海丝传奇最鲜活的石头档案。作为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航海奇峰实物记录，这些镌刻于南宋、历经近千年风雨的摩崖石刻，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清晰可辨。阴凉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宛如一座时光宝盒，将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历程凝聚其中，而南安的美食则是这座城市烟火气的生动写照。街头巷尾飘散着的香气是传承千年的味觉密码，从季风刻录的航海史诗，到石头谱写的生命长卷，再到市井飘香的闽南至味，让我们循着海岸线的脉络，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探秘之旅。
1: 那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我们的九日山。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特别的好奇哈，玩转海岸线，大家怎么会来到山上呢？那殊不知，数百年前，咱们这个地方啊，就跟我们的海上文化、海洋贸易以及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今天跟我一起作伴的呢，还有两位老师，老师们好。我们的何主任还有我们的苏老师，两位呢，我也会在他们的带领下，一起来揭开我们石刻上的海洋史诗。走吧，我们出发吧，
2: 走这边听好。
0: 位于泉州南安市丰州镇的九日山所在区域，历史上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九日山下背山面水，对泉州先民来说是最适合定居的一片陆地。选在九日山奇峰，也是泉州湾及晋江水域的历史岸线有直接关系。
3: 那为什么叫九日山？九月初九来登此山。那我们的先民在1700多年前，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来到闽南时候，第一个落脚点就在我们这里。那为了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每年的九月初九都来这座山上，朝家乡方向来跪拜，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那为什么在这里祈风呢？求风，为了祈求能够平安顺利，在整个海外贸易的航程当中能够顺利。那么所有的航船就在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地方晋江的江面上集结。
1: 是，
3: 那么他们呢，从我们晋江的两条支流东西和西溪，装满货物来到这里集结之后呢，在我们九日山下来求风，那么再出发去世界各地去贸易。所以我们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

0: 去看一下我们的奇峰时刻，来了解一下这几百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好，我们这边请。
0: 走。
2: 古代泉州百姓依海为生，海上远航主要靠季风驱动，出海和回航都需要顺应季风规律。泉州夏季偏南风，船舶从南部海域回航；冬季偏北风，船舶从泉州出海。因此每年夏冬两季，百姓会在九日山下祈求航海平安顺利，这就是泉州民间古老的祈风传统。随着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这一民间的祈风传统逐渐升格，乃至成为官方的祭典。
1: 右读到左边，存右丁未仲冬二十又一日，这个有呢是通假字。那存右丁未仲冬，它是一个时间，1247年的冬天第二个月，11月21。那冬天来的时候，北风刮起来了，我们船要出去了，所以这呢是一个浅薄的一个祈风时刻。古变赵诗更，我们的赵诗更是泉州的太守，他来自古汴，就是来自开封。以郡兼伯，他的职位是郡兼伯，泉州太守兼海关关长。祈风岁游，秋风仪式结束之后，在九日山游玩。那非常简练的就把当天的一个行程给他记录下来，所以他是24个字就写了一个。新闻报道
3: 游记，
1: 对，新闻报道，
3: 没错，
1: 对对对。
2: 这些奇峰时刻不仅是航海的祈福记录，更藏着中国文化的语言密码。如今我们告别时说的一帆风顺、一路顺风，最早便与宋代航海奇峰紧密相连。从九日山的海风里走进中国人的日常表达，成为跨越千年的美好祝愿。除了顺应海洋季风外，古代航海必不可少的还有航海罗盘。在茫茫大海上，当云雾遮蔽了日月星辰，当季风的脚步变得难以捉摸，航海罗盘以其精准的指向，让船只不至于迷失在波涛汹涌之中。
4: 航海罗盘其实它的构造更简洁，就一个盘身，一个盘盖。当然我这个盘盖丢失了，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清朝的航海罗盘，
3: 是个古董，
4: 这个算是一个古董，所以说它可以防水、防尘、防风啊，这样一个航海罗盘。
2: 航海罗盘、军用罗盘、便携罗盘、三合罗盘，苏少龙收藏了数百件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罗盘。在他看来，罗盘不仅是古老中国智慧的象征，更是亟待更多人了解与传承的文化瑰宝。在苏少龙看来，传承古法罗盘制作技艺，需要在保持原真性的基础上，引进现代理念，融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使罗盘的文化价值、收藏价值、历史研究价值都得到体现，大家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0: 感受完九日山奇峰时刻的海洋气息，接下来我们再从石头里来读懂海的历史。那现在我所在的呢，就是我们的阴凉石材博物馆，全球首个以石材为主题的博物馆。那海洋与石头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渊源呢？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博物馆馆长助理杨澜。Hello， 杨澜。
5: 你好，你好。对，那大家好，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参观一下博物馆。
0: 走吧。这块感觉很富有的样子，
5: 这个大家过来一看，然后说是一个金子，
3: 没错没错没错。
5: 但实际上这个呢是黄铁矿，所以它的别称叫愚人金，就它是骗人的金子。
0: 哦，是这个意思。
5: 它其实就成分是二硫化亚铁，所以它是咱们提取硫制作硫酸的一个主要的矿物原料。就咱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信口雌黄，所以这个矿物就是雌黄。因为这个成语的来源其实是因为雌黄在古代的时候它是用作这个颜料，就他们把它磨成粉之后呢，就是黄色的颜料叫石黄。那古人呢，他用黄色的纸写字，因为黄色的纸呢就能够防止这个虫蛀，所以他写错了之后，他就用这个颜料在上面涂。 修改，有点像涂改液那样子用，所以后面就引申为这个人就不顾事实依据胡乱的胡诌，所以就叫信口雌黄。

0: 走进这矿石的奇幻王国，仿佛踏入了一个被打翻的调色盘世界。
1: 那这边的话，您可以看到一个目前科学记录最完整的恐龙胚胎化石——鹰梁贝贝。
2: 哇，这个是你们复原了它的一个样子。
1: 这个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呈现它活着时候的状态。那这个是它原始的化石。
2: 天哪！
1: 那您可以看到的话，它整个保存的状态是非常完整的，而且它保存的姿势是目前发现恐龙胚胎里面独一无二的。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在2020年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还有咱们这个福建科考资源队呢一起在龙岩上行发现的恐龙足迹群。那您可以看到呢，这是我们福建首次发现了恐龙足迹化石，所以它结束了我们福建全省一直没有恐龙的历史。
2: 就是从这个时候印证我们福建其实那个时候是有恐龙存在过的。
1: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首次发现福建有恐龙生存活动的证据。
0: 从九日山奇峰石刻的厚重，罗盘文化馆的深邃，到石材博物馆的瑰丽，这一路的探寻让我们沉浸在南安深厚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而食物恰似一把独特的钥匙，能为我们打开了解当地文化与风俗的另一扇大门。
3: 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洪濑镇的宣委，我们的海英，跟我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美食，好不好？
4: 好，你好，翻译。现在呢，我要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非遗美食鸡卷。我们进去看一下，
3: 走吧。
4: 好。

0: 美女们，试一下，哎，哇，这个鸡卷哦，来，咱家点蘸点甜辣酱，味道会灵魂就在那边，试一下，
1: 是影响鸡卷的，来尝一下，
0: 是这样，对对对，一起吧，
2: 好，
0: 试一下，
1: 这一家，
0: 这是在我们红奶的美食，
1: 没错，闻名全国的
0: 这个鸡卷，这个鸡卷哦，是我小时候特有印象，就小时候我们去人家做客，然后人家上的第一道菜就是这个，我特别爱吃，
1: 是，
0: 真的，我小时候就是。
1: 童年的记忆，
0: 对童年的这个也是儿时的味道。嗯，是，
1: 我们来尝一尝。嗯，脆吗？很脆。刚才我们提到里面是五花肉哈。嗯，
3: 对。
1: 嗯，吃到那个五花肉的味道是比较香嫩的，然后荸荠的味道又是比较清脆的。嗯，然后它里面加了那个刚才说到地瓜粉。
0: 地瓜粉。
1: 又很软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口感就非常有层次，是不是？
0: 是。 然后它这个外皮哈是酥脆酥脆的，嗯，对，
4: 因为外皮我们是用的是豆皮嘛，这个是纯天然的豆皮，它经过油炸以后，它会很酥脆，然后再加上那个地瓜粉在里面包裹了肉，
1: 对，
4: 跟有那种润的感觉，嗯。
0: 我们红濑哈是美食之乡，嗯，那其中呢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红濑鸡爪，
1: 没错。
0: 那我们当地人有说了一个顺口溜，就是。
4: 下酒不能没有鸡爪，吃鸡爪就得吃咱们红濑鸡爪。那可见我们这个鸡爪在我们当地的这个美食地位。对。那我们我现在带你去进去看看。
1: 好，
0: 走。
4: 哇，
0: 品类好多呀！
4: 是的，是的，你看，琳琅满目。
1: 对，嗯，没错。
5: 这两个比较 Q 的，比较软一点。哦，那我们拿Q的，Q的，你那个拿那个是那个大盒的。
0: 那我们哈拎着这个鸡爪去我们的下一站。 这个红濑酸菜面，嗯，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红濑酸菜面的这个味道。OK，
1: 好，我们的酸菜面是鸡爪，对，好，好，好，对。老板，我要一碗酸菜面。你要手泡面，泡面。家乡的味道。
6: 对对对。
1: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呢？
6: 我们从江苏淮安过来的，我们开车1100多公里过来，
1: 就回来专门就是为了吃这儿的。
6: 也这是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目的。我们主要也是我们以前就红濑这个部队的，嗯，回部队再看一看，主要然后我们在部队就经常在吃这个面，忘不了这个味道。
1: 哦，
6: 对。
1: 所以离开红濑有多少年了？
6: 我们。

0: 他们时间长一点，大概有20来年了，我短一点，十年。
1: 啊，所以你们几个也是这么多年没见，然后约着一起回来。
0: 对。
1: 哦，那这个。
0: 然后我们都忘不了这个面的味道。啊，这都是我们记忆中的
2: 妈妈的味道。
0: 啊，对，
1: 妈妈的味道。
0: 第二故乡的味道。
1: 啊，
0: 对，
1: 故乡的味道。
0: 第二故乡。
3: 酸菜味十足，
4: 十足，嗯，
3: 而且它这个面，刚才我特意点了它的手工面，就特别有嚼劲，
4: 嚼劲哈，
3: 特别有劲道，
4: 是，这个也是我们当地，而且也很多人就是在周边的，想吃就特意来吃的，一段时间就特意来吃的，
3: 对，
4: 因为这个味道让刚才的几位这个朋友，
3: 对，
4: 他们也远道而来的，
3: 对，
4: 跨越了1000多公里，特意回来。这个第二故乡吃我们的这个湖南酸菜面，
3: 没错，
4: 我也很，刚才那一刻我也很感动。
3: 是，其实有的时候吃的可能也不是味道了，吃的就是一种回忆，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的那种氛围。
4: 是，对。
5: 九日山的海丝故事，食材博物馆的远古回响，红濑美食的烟火气，交织成南安的独特画卷。玩转海岸线。这里既有海洋的冒险精神，也有华侨的根脉深情。南安，等你来体验，让山海故事成为你的独家记忆。
6: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

0: 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

0: 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

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

0: 你倒是感觉，你看那眼神是吧？嗯。
1: 雄性丹顶鹤和雌性白嘴鹤经自由恋爱配对产蛋、嗯，但关键这个自由恋爱是在笼子里面的自由恋爱、嗯。就他其实从小就已经习惯了动物园的环境。
0: 你看所有的可能性都无法展示啊，困在这么一个地方。你有身份困惑吗？
1: 这个动物园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和尚捐的，应该也是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法空，嗯，是法空，他是惠安人，弘一法师还给他写过赞，有点像给他写了一个生平之类的。那这个刚好有，
0: 哇，这么有意思啊！
1: 对，嗯，那这下面就有弘一法师给他写的、那个。
0: 哦，民国七年，法空南渡马来西亚，槟榔屿，山谷云集，十分繁盛，但没有消闲娱乐的地方。法空相中极乐寺前的一片空地，
1: 那空地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觉得很适合做动物园，结果他买彩票中了特等奖，嗯，然后他真的在那边弄了个动物园，哇，
0: 好浪漫的一个人，搜求海内外珍禽奇兽，创办动物园，亲自驯服禽兽，表演马戏。这和尚实在是，
1: 看一下他弘一法师最后给他写的那个，我觉得还挺精彩的。一人手出万类归一，
0: 嗯，化敌禽兽，嗯，恩洽蛮夷。这说的好好，一人手出万类归一啊，这就是那个你一样啊，就那个是那个什么释迦牟尼的下面所有的动物向他靠拢啊，
1: 是，
0: 有意思。哦，接下来他等于那儿赚了钱。嗯，1931年，法空将一般动物放生，再珍禽异兽回国。此时省城福州要办动物园，法空虽留下老虎、狮子、猴子、白孔雀数种赠给省政府。哇，他是个特立独行的师傅，我喜欢这种师傅。对，他有创业家精神啊，
1: 对，
0: 就充满创业家精神。
1: 以前的出家人要有很多技能，其实这也是被大海逼出来的。
0: 每个人也世界真是不同的，有人看到海觉得是个边界，是个障碍，有的人看到是个巨大的通往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1: 其实他的这个法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就是法空，空就是变，
0: 空
1: 不断的变，
0: 在那种不确定性里面发现可能性、意外性。
2: 你这没有啊？你这没有啊？你那没有啊？你这人那么多，你看，
0: 他听得懂吗？
3: 简单的语言听得懂啊、
2: 哦？你看他在跟他说什么？
3: 我说他那有，他这儿没有。
2: 能把他再叫过来吗？啊，
3: 有是可以，有是可以。
2: 来，你试一下。帅哥，帅哥，过来，过来，过来。
3: 那个过来，那个过来。
2: 帅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都来看你来了，来，走吧。嘿，
3: 你好，
2: 美猴，你好，来，来来来，
3: 我这叫美猴，
1: 美猴，
0: 觉得他还想要自由吗？还想离开这儿吗？
3: 我以为现在不会了，生活条件每天的什么都有，非常丰富，你蒸馒头啊，里面那个鸡蛋啊，什么都有，在一块儿做狮子啊，干嘛的都很那样的，挺好的。
0: 他可能认为天地就是这样子了。
3: 人也是一样啊，到哪个地方成了家，他就安住在哪个地方。嗯，
2: 大哥，你是江西的？
3: 不是，河南的，开封。十年了，我在这儿。啊、嗯，不长不短，十年了。
0: 吃得惯吗？厦门？
3: 可以，小一大桶，小的哈有的不一样。
0: 小一大，
3: 但是大桶，嗯，小一大桶就是说，嗯、
0: 都有神性，我发现这是。那个保安大哥他得了精髓啊，就是很像一个寺庙里的扫地僧，他默默地吸收了一切。
1: 那你按弘一法师那个说法叫一人扫出万类归一，
0: 所以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切都不灭的，或者释法空今天又活了过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空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1: 你只要理解他的这个生命就延续下去了。
0: 对。

0: 一个庙。
1: 哇，它这什么年间建的呀？
0: 这个差不多应该是清末。
1: 清末啊。
0: 但传说说以前这边发生过一场大火。这栋庙它就是为了镇压那个火建的。这底下说有个巨大的蜈蚣精，然后那一场大火就是因为说这个蜈蚣出来放的火。这里的话，它以前叫三宅顶，以前的话
1: 更陡是吧？
0: 就变成一个天然滑滑梯。嗯，主滑道在这里，
1: 滑不下去，
0: 脚太长了。
1: 所以我会把蜈蚣惊醒吗？
0: 蜈蚣每天都面对好多个屁股。中间这就是广德尊王了，被赐封成神的经历就是他骑着白马进皇宫救了一场大火。所以大家就希望仰仗他能把这个火永远压下去。然后他的特色就是眼睛很大，眼白要突出吗？
1: 他只管这一小片吗？
0: 据说你走得越远他越管得到，所以他叫那个大木佛意外镜，你走得越远他越能看得到你。厦门也算闽南人当时出海的第一站。因为那19世纪以后
1: 开埠嘛，
0: 通常很多华工从那边出来。那闽南人不是都要拼一下吗？但是你大海好像是一个很宽广很广博的，但是让大海也很可怕，就这个就变成大家能够出海的一个精神支持嘛。
1: 所以他也随着闽南人出海去世界各地。
0: 对，
1: 他们带着这个广泽尊王出去是吧？
0: 所以他有很多尺寸。他最小的话有到这么大一个尺寸。然后就跟他真的是一个 iPad 一样便携的神明。
1: 对，他让自己可复制可移动。
0: 对，
1: 陪着你去，
0: 陪着你往外走。注记南安偏蒙次子，
1: 偏蒙次子，
0: 就是他的源头就从南安过来。他这种算移民神，移民就是把神也带过来了。
1: 所以这些神的到来，其实跟厦门的兴起直接相关。
0: 对，只要来一个群体，一定要安一个他们的认可的神明在这，有点像他的一个纪念碑。
1: 移民一方面要去应对一个多样的新的世界，去吸收新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所有新的东西会促使他使自己旧的东西变得更清晰，更确认起来。而且我觉得人内心还是对确定性有很强的一个需求吧，就是外部越动荡不安，内在越需要某种确定。
0: 所以就说越在海边信念感要越强，大地它是扎实的，
1: 对，
0: 那你是能踩的。在海边它叫无底啊，没有底。永远不知道底在哪里，就是飘着。然后有风来你就跟着风飘，有那个大的洋流来你跟着洋流走。那你只能去叫什么？叫救世。救着他那个势头。
1: 对，救世。我觉得它是另一种安定啊，它是一种移动的安定啊。看看我们书店未来的前途，问一问。
0: 先拜那个天宫。一开始第一个愿望是先心里面要装个世界，来拜天宫的时候，第一个愿望先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下一个我们就回到个人了，手持清香啊，敬达三界，就是通过这个香烟把你的信息往上传达，然后就是说啊，我是弟子是谁谁谁啊，
1: 弟子徐志远，
0: 然后心里头刚好也有个什么疑问啊，想请他来指点。
1: 今年我开书店已经20年了，未来书店应该怎么样的存在呢？我心里也充满疑惑。请赐教。
0: 拜三下。好，就这一只。
1: 第62签。
0: 对，
1: 请问是这一只吗？
0: 一正一反就代表说 OK。
1: OK。
0: 是。你看一下。
1: 上签啊，
0: 上签。
1: 四景欣然气象佳，正当桃浪长春花，龙门一跳荣华日，好事重重入我家，财气满足春来转旺。
0: 回应了你现在的焦虑，明年春天就会好了。
1: 哎呀，那我们能够熬过去了。20年之后，我如果求成了，我还需要再回拜吗？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不强求。
1: 尊王真是很 relax 啊。

0: 拜请
1: 下南洋还蛮不知道凶险的，就是靠这一支签，真的就薄薄的一张纸就可以坚定他要往外面走的一个信念。
2: 其实你说有时候太强调那个悲壮的东西了，哇，离开家乡，其实它是很刺激的，很浪漫的。远方是玫瑰色的梦啊，对，永远年轻嘛 ，Young Forever，
1: 就是他，就是冲。

0: 您做了多少年了？
1: 做了60多年。
0: 60多年。
2: 那一锅滚墩墩的就是沙茶哦，拿这个酱去烫各种料。嗯，哇，烤鸡翅膀我最爱吃。试一下，
0: 哇，真的好好吃，
2: 很特别的味道，嗯，
0: 甜甜的，甜丝丝的那种
2: 焦香，还有一点辣，
0: 那种粘稠感特别好。
2: 以前我们谈恋爱就喜欢吃这个，面包沾这个也好吃。
0: 它怎么原起的这种味道？
2: 味道就是也是南洋传回来的。嗯，这个就是沙茶面、沙茶火锅打回原形，就是烤肉。因为沙爹它这个词早期就是指烤肉酱。
0: 你们闽南人一边去南洋，一边又把南洋东西带回到厦门。
2: 对，当时以吃这个东西为食嘛，说我要见过世界。嗯，他很强调说我要见到世界。而且关键是，当你接受了它以后，久了你会觉得它是自己的。嗯，对，就比如说你说沙茶面，你在下面说沙茶面，那漳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泉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没有人听南洋的。
0: 在我们这发扬光大，所以等于你在这儿又帮助南洋人民保存了部分南洋。我觉得一种事物、一种生活状态，包括一种味道，在一个看起来更陌生的地方，更可能得到某种保存吗？它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它的边界是很模糊的。那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边界就变得很清晰起来，因为边界清晰会使你的形态变得更稳固。目前为止最好的关于美国人的著作，关于美国的著作是法国人写的，托克维尔写的《论国民归属》，经常是外来者的眼光，他会赋予一个看起来熟视无睹的东西一个新的样貌、新的轮廓。我们老在说要在南洋发现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在岭南发现南洋呢？

0: 哇，
1: 这个就是以前厦门曾经最顶峰、规模最大的一个茶行，叫文普茶行的后代。
2: 我姓杨，叫杨文鹏。
0: 你们家在什么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
2: 大概是同治年和光绪初。哦，我们每年出口茶叶是几万担，1892年达到27000担。
0: 当时都是合多少两白银呢？
2: 50万两。
0: 我靠，50万两！孙中山搞一次起义才筹过10万两，可以支持他搞五次起义了。
2: 最高峰的时候，513，我们有6个茶山，还有一个4期的御茶园。
0: 所以这茶会运往就销往全世界是吧？
2: 对，出口到这个世界各地。这位就是我的高祖那个杨彦龙，重秀才，留学西洋，会英法德及世界，哇，
0: 像辜鸿铭一样啊。
2: 对对，
0: 还捐了一个官员吧？
2: 对对对，他是捐茶税，从二品的通凤大夫。哇，
0: 从二品那是很高啊。
2: 对对对对，
3: 挺像，
2: 还可以。
3: 二品大员，
2: 当时一些明信片啊，还有一些茶票。
0: 就我这英文我念不出，都念不出来啊！这个，
2: 这边是沃拉普克语，
1: 这是世界语。哦，
0: 这是世界语啊！我太时髦了，你们祖先啊！
1: 当时世界语在中国有个俱乐部，就只有2个会员，一个就是
0: 肃然起敬啊！你们要这么有学问。
2: 而且我们文普茶行还发行了当时的沃拉普克币，
0: 就当时的比特币是吧？
1: 对对。
2: 蓝色的是玉华郎，这个是25先令，万通世界啊，万和通。
0: 好兴奋的，我看到我了。
2: 对，私人可以印制这个明信片，以后文普发行的两款明信片，
0: 好漂亮。
2: 左边中间就是我的高祖杨彦龙，这个是我们的祖屋的中庭。
0: 哇，好漂亮。
2: 然后这一张
0: 兰普陀啊，
2: 左边这边的人物，其中有德国普鲁士的王子海因里希，他是当时德国海军元帅。
0: 高峰过去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2: 秋末的时候是因为这个1902年厦门发生了一场大火，
1: 一直烧到
2: 这边，对，烧了13条街，对，然后一夜之间这个文普茶行27年就化为灰烬，哇，就像废墟一样，回忆无天。

0: 后，我是虽然说文普茶行它没支撑住嘛，嗯，但是文普茶行后面
1: 其他的就可以慢慢起来了。
0: 对，就是像当时厦门一些顶级富豪的什么助理啊、秘书啊，嗯、基本上都是文普的人。嗯嗯，一经络万物生。嗯。
1: 其实就像海浪一样，海浪往前滚，推过它又滚回来，它又把后面的东西又重新带到前面去嘛，它就不是旧核心，旧核心一直这么翻滚。真正的让我们最回味怀念的，也不仅是成功啊，不是，是那种好奇心。嗯，它有很多好奇心，这是很动人的。你看，我都想象他学会世界语那一瞬间的快感，能用世界语写一封明信片的快感，肯定在里面非常强。就他这一个是一个充满了那种探索精神的一些人。你看，我小杨把我们带到过往里面也很美好，过往里面也这么多。这么多澎湃的心情，
2: 嗯，所以很多人把厦门描述成众多的旅行地、小资地、咖啡地、打卡地。其实这个岛啊，真的是风云鸡蛋的那种，但是面上好像又若无其事哈。
1: 现在被很表面的消费遮蔽了嘛，就像去鼓浪屿一样，鼓浪屿也是风云鸡蛋啊，它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文艺情节的地方的。你想，当年是一个所有的新事物、新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啊，是巨大的财富的汇聚地，是各种新的思想实验的发生地啊。

0: 在靠码头会有轻微的摇晃，请乘客朋友们抓好扶手，注意安全。请轻点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船。
1: 现在是枯水期吗？怎么这么少这么浅呢？
2: 有点蚕丝叫潮。
1: 大哦，晚上涨潮哈。新鲜的脚印。孤悬海外钓鱼的人。下面生命力涌动啊，这都是活的吗？还是这是活的吗？不可能吗？
2: 我手上没有工具，撬开一看，它就是活的。嗯。
1: 啊。
2: 我朋友黄长祥啊，他陪你看看码头。
1: 你好，你好，
3: 你小心不要拿到脚。
1: 这还活着吗？他们说
3: 活的，活的，活的，
1: 真的活的都。
3: 活的，活的。但这种就是有人来开的呀，
1: 开
3: 对，他看比较大的就把它撬开。
1: 你早知道带着工具啊，弄一点回去。
3: 这个地方算是鼓浪屿的最北端，当时鼓浪屿上面这个方向上面一共16个码头。
1: 嗯。
3: 码头在我们闽南实际上本地话叫鹿头，裸头，
1: 裸头，
3: 裸头，经常会问说，说你觉得这个鹿头是鹿的尽头还是鹿的开头？
1: 啊，
3: 因为在这个地方原来很难活下去，所以很多人下南洋的时候把这个码头当成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从我的爷爷、我的伯公他们这一辈就开始下南洋，那大概他们到了新加坡以后呢，可能算是安下脚跟了，就跟我奶奶商量说想把大儿子，那就应该算是我大伯嘛，说把他给带到新加坡去，去了完了又没多久新加坡就沦陷，就
1: 是41年
3: 的那个珍珠港。
1: 对，
3: 沦陷完了以后实际上就是南洋跟闽南的联系就断了。抗战胜利完了以后，隔壁村的人就跟我奶奶讲说有碰到我爷爷，那至少就说明说人还在啊，人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没写信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才知道，就是他带着我大伯去了新加坡。结果去了的可能就两三个星期吧。有一天他们要去工地，所以把小孩子带了一顶新的这种，叫我们叫盔帽。结果坐车的时候风一吹，那个帽子就掉了。那小孩子觉得有一个新帽子丢了，很可惜，就下车去要去捡。结果一下车就被后面的车给撞死了。
1: 哇！
3: 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候是崩溃的，把大儿子带出来，结果才刚出来，就这么就没了。所以他一直不敢写信回来，他不敢面对奶奶。我相信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的这种闽南下南洋的华侨渡海的一小点点。但是实际上是千千万万的华侨，它实际上是一部苦难的或者说血泪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很多无名的人实际上才是历史的整个真相。
1: 这对我真觉得我看到这个岩石上这些海粒子，就想起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隐喻。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岩石，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海粒子，
3: 但是海水涨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呀。
1: 这就挺像当年那些海外那种移民的缩影，很少被记载被看到嘛。

0: 你小时候在长大的吗？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洋学习建筑跟工程的这么样的一个工程师雷文全，他们家姓雷，所以叫雷错。我们来看一下。 哎，晶晶，来，
1: 谢谢老师，
0: 哎，徐老师，
2: 来。

0: 请请请请客人，请
1: 谢谢谢谢。哇，这么舒服。
2: 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雷错了。介绍一下，这个是雷家的第五代雷晶晶
1: 啊，
2: 这是许志远老师。然后这个刚刚我路上在跟你讲的雷文泉，实际上就是他的四伯公。
3: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1: 这房子是最早什么时候建的？
3: 1897年。
1: 九七啊。
3: 雷文泉他是住在后面的大房，叫做两落双户厝闽南古厝，这里就是天井，然后这两边就是举头，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厅，中期一宿，这是100年前的，对，在这里。对，
2: 这个就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照片。
1: 意气风发，哇！他修了这么参与这么多，滇缅公路、滇缅
2: 铁路。
3: 雷文泉他其实是很全才的，他在爱丁堡的时候呢，他学了工程，而且还学了土木建筑。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就是城市建设，建的是第一条公路，叫做全安公路，是我们福建的第一条公路。整个闽南城市的规划呢，它是非常多的贡献。
1: 哇，相当于你们这儿的詹天佑是吧？某种意义上
0: 差不多。
1: 对，相当于这儿。
3: 对，他跟詹天佑是同期的，互相是朋友。他设计的泉州中山路的钟楼
2: 、
3: 现在还保留着。那以后呢，就是抗战就爆发了，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参与筹划滇缅公路、滇缅铁路、桂叶铁路，都是当时抗战很重要的那交通线，就一直待在那边，他的生命就献给祖国了。
1: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等于是一个中国从一个天下这个瓦解，天下这个秩序瓦解，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其实国是个很年轻的概念，国家的年轻青春正好跟他们的青春混在一起了。等于雷先生，包括再比他年长的一代人，他们等于几代人，他们的整个青春岁月是跟一个新的国家的生命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挺不可思议的。

0: 哇，太好了，
1: 好棒好棒。
0: 我能问一下，你这个乐队怎么就开始成立组建的呢？
2: 我们起先也是自娱自乐，大家
3: 都是爱好者，走在一起，
4: 年龄70多岁了，
5: 70多，
4: 精神状态差不多16岁，
5: 是
4: 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贝斯黄老师，他也是一个皮雕大师，萨克斯乐手廖志明老师，会自己做音箱，自己做很多东西。我们最崇拜的陈老师，他的父亲是飞虎队的飞行员，哇，他是我们的西班牙吉他，这是我们的潘定华老师，夏威夷吉他，这个就是我们最特色的一个乐器。
0: 对，一下就到了夏威夷。
1: 对，直接就躺平了。妈妈，这是我的爸爸，曼陀林、
2: 尤克里里。
1: 那这是我们的谢老师，谢小明老师，他是小提琴。
0: 古老，你真是音乐元素特别充分啊！
2: 受到音乐的熏陶，
0: 对，到处都是音乐。哎，像这个印尼歌曲，小时候都会听到，是不是？
1: 对。
0: 六几年。
4: 古老有大量的这个印尼的这个侨，很多是侨生。
0: 那就回来了是吧？

0: 生把这种乐器带到鼓浪屿来。
1: 哎，我刚刚他们听的曲子特别感觉到那种就无土无土五民，全世界都是无土五民，全世界的来的人都是五民。哇，特刚才我听到特别强的感觉，所有的人整个世界都是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的。那梭罗河它也是这的一部分呢，它不是印尼的了呀，它也是鼓浪屿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嗯，你说明整个一个岛屿也是一整个世界啊，最终可能一整个世界也不过也是一个岛屿。啊，真的很感动，太触动了。

0: 老雨一直给我一种很矛盾的一个印象，他好像一方面是受困的，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好像都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另一方面，海洋这些巨大的屏障又会变成某种桥梁，某种可能性，又激发了人的无限的一个潜能。岛屿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与观念、颜色、声音、情感一个交汇之地，包括岛屿上这些人，他们身上蕴含那某种世界主义的精神，
1: 拥抱全世界啊！虽然在个岛屿上，反而可以拥抱全世界。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

0: 为止。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

0: 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潮起兴化湾，风涌中门镇。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江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烛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1: 我们这个项目是余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0: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3: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就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0: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4: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下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征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0000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0: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1000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

0: 海生海浪荡。
1: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2: 21年。
1: 21年。
2: 对对对，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1年，然后二期是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1: 550亩。
2: 对对对。
1: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2: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1: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2: 秋茄。
1: 秋茄。
2: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0: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3: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立场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1: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3: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0: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民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2: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哎，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啊，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4: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0: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底，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家看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这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

0: 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秤，他们会看那个秤，秤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秤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称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就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哦。然后对对对，那个坑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灰蚕大概在应该一千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0: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3: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2: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3: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啊，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天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大卷，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4: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

0: 冠军巡演礼，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两维生就可以这样。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10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10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0: 过往10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10公分左右，10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0: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

0: 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1: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对，后面。
2: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是它分成两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质粒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3: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100%。90%，
1: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十次八次的都不可能会有，基本不会有错的东西。
0: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2: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1: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2: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1: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是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2: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0: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益源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2: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4: 然后有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是病原体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闽江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整件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鱼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鱼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30%-40%的成活率。
0: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

0: 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1: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2: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1: 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
2: 对。
1: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说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啊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1 代，这就是 F1 代的杂交斑。
0: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亿源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青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2: 林教授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1: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0: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1: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省，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0: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1: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3: 是
1: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0: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18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1: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效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舞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

0: 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

0: 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我叫陈文熙，在贵州省新沂市开了一家羊肉粉店，叫陈文娇羊肉粉。陈文娇是我大姐，然后为啷子要用她的名字，是因为挺崇拜她的。
6: 没有，现在我靠她了，她是老板。
5: 我们家是
6: 独具特色的酱香型羊肉粉，
7: 羊血、鸡蛋还有羊鞭全部加上。
8: 10块钱一碗，每一嘴都可以有肉吃。
9: 你到其他地方就吃不到这样的味道了。
10: 我特地飞过来吃羊肉，因为它太好吃了。我有点想哭哈。

0: 早上就是先把汤调好嘛，
1: 所有的羊肚、大骨、羊角一起煮。
0: 平时都是换着吊汤嘛，天天早起的话起不来。
2: 我妹妹她一个人兼顾不了那么多，我得来帮帮她。
3: 熬汤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传统的一个烹饪方式，就是用煤气用慢慢熬制嘛。
2: 我妹妹
0: 开始准备食材，
2: 小米辣、蒜苔、泡菜、鱼腥草。我是那种动手能力很差的人，每天早上她起来帮我扎头发，我自己又不会扎，后面她说你把它剪了吧。

0: 的时候就带他过来。
1: 没在家，
0: 是昨天下班以后开车过来的，因为很近，离昆明开车过来就3-4个小时，在昆明那边吃不着，就很想。
2: 昆明有点近，少说两句吧。
3: 从北京连着第三天吃了，但是折耳根吃的习惯。
4: 因为之前我在上海啊，在外面吃不到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它浓郁的味道应该是来源于它的一个秘制酱料。
5: 我们自己加工的，自己炒，这个炒的功夫还挺厉害的，我跟你说。还用小火炒，要不停的搅，不停的翻，最少要炒2个小时以上。
6: 味道非常独特，比普通的酱辣一点点，然后就更入味，然后就感觉吃起来就很过瘾。
0: 它还有很多泡的那个小泡菜嘛，口感也不错，
7: 跟那个羊肉粉会更搭一点。
8: 粉非常丝滑，肉非常的好吃，汤非常的充满灵魂，让你尝一口感觉流连忘返。我想当班长，我要多看书，多学习，超过他。
9: 两碗米粉，一碗面，少花椒哈，哎。
10: 这个我不，我也不会喝，哇，太好吃。
7: 小时候觉得我们俩都类似于留守儿童，他们也不是不管我们，而是在他们那个时候为了生活奔波嘛，所以小时候的话我们会有点就相互依靠的那种。
11: 我们的经历都是一样的，
12: 小的时候经常被打的，别人就想怎么欺负你就怎么欺负你，同学欺负我的时候就我就跑上楼去找他了，然后他就下来的话打不赢他都上啊，人家是两兄弟，然后他一个打两个。
7: 因为他小我比较多一点嘛，他小我5岁，作为老大嘛，很多时候还是会觉得看不了他们受一点欺负。对，感觉如果是在那个情况下，如果有父母的陪伴，可能现在会更好一点。对，哎，我觉得童年还是有缺失的，只能说是一种遗憾。但总之，幸好还好，我们都长大了。你的姐妹才是你真正的家人，
13: 相依为命的那种。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

0: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是精良的鱼肉，经过精心
3: 复碎，
4: 才能称之为绿。
3: 接着演。又复碎。
5: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

0: 弘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

0: 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

0: 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

0: 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1: 你说什么？阳谷县？
0: 是是是，是阳谷县。
1: 那你认识武松吗？
0: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1: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0: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1: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您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魁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1: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行。

0: 关押！不要杀我！
1: 老娘问你，瓜子须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关押了什么人？
0: 说！啊，后头有，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
1: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2: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谁啊？什么事儿？
3: 殷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啊！
2: 花子君被杀了？谁杀的？
3: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2: 女人？孙二娘啊！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
4: 快！
5: 二娘，洒家来了！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5: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0: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5: 二娘，二娘，
0: 干嘛？
5: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0: 殷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5: 哎，殷伯爵，快滚出来！
6: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5: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6: 哎，你，
5: 就，你，
0: 殷伯爵那狗贼去哪里了？
6: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0: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呀，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破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
1: 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破。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0: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2: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头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
4: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小二啊，我们去啊。
0: 哎，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跟我走。

0: 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来，二位差役，里边请，里边请。哎，您里边请。请。二位差役，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好，
1: 那就给我拿2斤牛肉、1斤白干、10个馒头。
0: 嘿，好嘞，哎，慢着，嗯，我们只要10个大馒头，只要10个大馒头，行行行，就上10个大馒头，
2: 好嘞，10个馒头。
0: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1: 哦，
0: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1: 哎，杜导，来，来，解开，解开。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来来来，10个馒头，请慢用啊。
3: 嗯，来，兄弟，吃吧。

0: 个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沛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杜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桃，上酒。
3: 哎，好嘞。
2: 杜导，好酒啊，喝喝喝。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桃，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2: 哎，好嘞。
4: 哎，我们喝，
2: 我们喝。
0: 哎，马上，马上，
2: 马
0: 上，
2: 马上，马上，马上，
0: 马上。
2: 哎，杜导，果真是好酒啊！
4: 来，堂里敬你。
1: 好，来，干。
2: 哎，来。
4: 啊，马上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4: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2: 好，
5: 走着。
0: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一忙，来，
2: 来了，
5: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2: 好嘞，
0: 一二三，哎呀！
2: 给我上！上！
6: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粉身碎骨了。
2: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6: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2: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6: 就是本大爷。
2: 你放手！哎呀，
0: 我是张青啊。
6: 张青大哥，
0: 是啊，
6: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0: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1: 来，大哥请。
0: 啊，请请请请。哎，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1: 大哥，大姐她
2: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了。
2: 哎，五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1: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2: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0: 是
1: 啊，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2: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嗯，
0: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1: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2: 哎呦，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快点，收拾一下。
0: 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3: 好好好好。
1: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弟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2: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1: 哦，对了，张青大哥，啊，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0: 啊，好。哎呀，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1: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0: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2: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1: 这，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0: 啊，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一起。
2: 这还差不多。来，
0: 来来来，来干。
2: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0: 哎，就是这。
2: 来，二弟，哎，多吃点啊！
4: 哎，好久没有吃到老师酱牛肉了，
2: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1: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0: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2: 二弟啊，你也别走了。
1: 嗯，
2: 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
1: 嗯，
2: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5: 不是孙奶奶，
2: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1: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2: 哎，二弟呀，啊，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1: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0: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2: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0: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我。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二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

0: 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1: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0: 你别看他们呀，
2: 就是
0: 你自己拿主意。
3: 哦，这没事儿，都涛自己决定便是了。
0: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2: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0: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2: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4: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1: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2: 哎，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0: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2: 对，砸断他的狗腿。
1: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2: 来来来来来，
4: 哎，干杯干杯干杯！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张青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2: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0: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1: 好，
0: 拿着。
4: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0: 臭小子，
2: 这家伙，
0: 等你回来，下回拿你做。
4: 您这话说的。
1: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2: 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1: 好，
2: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施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0: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2: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0: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
0: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1: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0: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施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1: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0: 嗯，走吧。
1: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去吧，
1: 我们走。

0: 哎，杜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哎，
1: 杜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那把这个，
2: 来吧。
1: 哎，委屈您了，杜导。
3: 站住！干什么呢？
4: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
3: 哎，怎么回事啊？
5: 押解犯人的。

0: 老哥辛苦了。
1: 哪儿来的？
0: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0: 包成啊？啊，
1: 老哥，拿去喝酒。
2: 等等，
0: 怎么了？
1: 杜涛，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2: 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1: 杜涛，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2: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0: 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3: 哎，杜涛，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1: 是啊，杜涛，县官不如县管，你就委屈一下吧。
2: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
0: 哎，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1: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2: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1: 那就多谢大哥了。
2: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1: 我。唐烈、杜涛，你们暂时等候，我去办交割。
2: 好。
3: 杜涛，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2: 什么信呢？
3: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2: 啊，那个呀，不急的。
3: 哎呀，杜涛，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2: 行了，唐丽啊，我武松自有分寸。
0: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1: 都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3: 都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2: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3: 杜涛，
1: 杜涛，
2: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1: 好吧，杜涛多保重，走吧。
3: 哎，走。
1: 杜涛，
3: 杜涛，
1: 多保重啊！
3: 多保重，
2: 走吧。
0: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4: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0: 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4: 没得说，交给我吧。
0: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4: 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他。哎呀！哼！哎！哼！哎！呀呀！我干！这箱子，
1: 劲儿还挺大。
0: 你们去。 哎呀！哼！哎，都饭桶，行啊，有点斤两。

0: 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头，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2: 是啊，
3: 人情，我知道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
4: 对，
0: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3: 真有这种事儿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2: 是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3: 哟，
1: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3: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是啊，
3: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1: 哟，
2: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嗯
5: 啊，哟，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6: 报大人，阳谷县借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7: 带上来。
6: 是，
7: 走
6: 走，进去，跪下
7: 跪下。下面可是武松。

0: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3年的流配啊？
0: 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2: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0: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
2: 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3: 听说过，
4: 大人，就请你行行吧。好，你有种，来呀！
3: 在，大行伺候。
2: 是。
4: 你出来，出来，不必了，我就怕他，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3: 手下留情啊，大人。
0: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5荒6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2: 还好。
0: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
5: 先带回牢房。是。哎，喂，怎么？大人，我没生病啊，可糟蹋了糟蹋了，伤得我惦记，不踏实啊。大人，哟，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都妥，怎么样？怎么样啊？
3: 没事吧？啊，你没事吧？来来来，赶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那可就麻烦了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1: 武多陶，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2: 没事，真的没事。
0: 武多陶，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1: 今天的一百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0: 啊，没打，武多陶，我就是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吗？肯定是有人情的。
3: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哎，
1: 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没托人情，二啊也没画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0: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1: 是啊，
4: 是啊。
1: 你说的是真话，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呐！哎，完了，完了！哎，怎么个玩法呀？
5: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1: 哼，怎么个不好办呢？
5: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
1: 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吊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5: 什么叫盆吊？什么叫背口袋呀？
1: 盆吊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 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5: 就是，
6: 就是。
1: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
5: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可就这么……哎，
1: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 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
0: 早死

0: 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1: 啊！是啊，好汉好用啊，
2: 好事儿，好事儿，
3: 真好样的。
4: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5: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啊？
0: 我是。怎么样？
5: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0: 好吧。好久了。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
6: 这
0: 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6: 哎呀，怎么不是英雄了？
7: 英雄
6: 是。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是。

0: 天亮了，睡得真痛快呀！我都打，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1: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武松来孟州府了，
1: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
2: 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
2: 大惊小怪。
1: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下去吧。
2: 走走走。
1: 哎，
0: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1: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养蛊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2: 是啊，大哥。
1: 嗨。
2: 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2: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1: 是。
2: 哈，
1: 好啊，
2: 还有两手啊！
1: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2: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
2: 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3: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1: 是
2: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
1: 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
2: 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3: 我告诉你们啊。
4: 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最后他翻身又护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3: 好，
4: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3: 是啊，
4: 你真的不害怕呀？
3: 谁看过真老虎啊？嗯，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它，它就不会吃你。
4: 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2: 好，
5: 英雄，
2: 多头也是英雄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1: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2: 你放心吧，都头，
0: 没事。
1: 一路保重。
2: 好吧，走。
0: 请。
3: 都头，
0: 都头，
3: 保重啊！都头，保重啊！都头，
0: 放心吧。
4: 哎呀，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我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啊，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要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

0: 哟，都头，您歇着呢。啊，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啊，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1: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0: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0: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0: 都头，你可别，
1: 用火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0: 吴都头，你
1: 看我说不出来。
0: 哎呀，吴都头，
1: 说到做到。
0: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1: 快给我说。
2: 都头，
0: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0: 是，走走。
1: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1: 你就是施恩，金眼镖施恩。
2: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武都头。
1: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2: 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

0: 叶差告诉我的，王挺跟汤烈。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沙威棒啊，是免不了的。这什么一百沙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啊，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请。二哥，哎，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权大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
0: 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那就多谢兄弟了。无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1: 好，干！前两天啊，听王挺和汤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
2: 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3: 多谢兄弟，
4: 来来，干，
2: 二哥，干。
4: 二娘，
2: 哎，二娘，
4: 来了，来了来喽。
2: 二娘，百姓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那么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4: 怎么样？
3: 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2: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3: 走走走，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待着。
2: 二娘，你这
3: 坐下。哎呀，
2: 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3: 二娘，你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 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呀，要服完3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2: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呀？
3: 哎呀，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
2: 心事太重，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3年罪，
3: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彪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武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5: 好啊，没问题啊。
2: 好，好，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3年刑都没错的。
5: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
2: 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
3: 真不值当。饿了。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嗯

0: 我们还得切，切得慢慢的。
1: 鲍旭他们回来了。是啊。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你不会也想去吧？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来，二娘，快点，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啊！来，二娘，多谢道上，来，先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啊！来，二娘，
0: 加满，加满，
2: 喝，喝，喝，来，干了啊！嗯，二娘啊。
0: 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3: 对对对，
0: 来，喝。嗯，哎。

0: 来，道长，道长，道长，来来来，再给我加满，来吃吃吃啊！
1: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2: 别管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0: 你这不没事吗？
1: 什么没事啊？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哎呀，
0: 去你的！
1: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
1: 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梦见我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诗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诗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2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
1: 张大哥，
3: 张大哥，
4: 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1: 去吧，去吧，你去，你去，你去，我那给你来接掌柜的。
2: 掌柜的，哎，你这又是何必呢？哎，
1: 是啊，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1: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1: 那当然当然，
5: 帮帮当然帮。
6: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菜园子身上跨过去。
6: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跟你动武。
6: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2: 二娘，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6: 不行。
2: 哎呦，哎呀，这是。
6: 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1: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2: 来，二娘，二娘，二娘。
3: 二娘小心呐、
4: 啊！别打了！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1: 这啊！
3: 哎，二娘，你别打了！
1: 不玩了，放开我！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准备装盘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啊？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啊，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嗯，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嗯。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的还是要1000元以上。嗯，这个太贵了。嗯，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

0: 团购的活动，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把这价格呢给它打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0: 反正哈啊，我是不管
1: 啊，你不管，
0: 我不管了啊。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哎
1: 呦，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0: 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罗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哟，
1: 你看，太好了。哎，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2: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啊，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啊，那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哎，阮理事你好。
1: 哎，你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啊，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1: 哎，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标准要求的。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4: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5: 国内市场呢，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4: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1: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5: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1: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5: 298啊，阮女士，你没错吧？
1: 没错，
5: 298呀。
1: 确定298，没错。
5: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
1: 啊，
5: 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这种高级的产品。

0: 陈总，你先别生气。
1: 298呀，298，可净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溢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
2: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1: 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育儿了。
0: 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2: 哎，
0: 你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2: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1: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1: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呢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他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是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0: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1: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哎，
3: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1: 哎呀，
3: 喂，阮老师。
2: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2: 啊，您好。嗯。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2: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2: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1: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0: 你先坐。
3: 小关呀，平时也忙，来此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了，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2: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1: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凤子油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0: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2: 哎，陈总啊，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您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1: 哎呀，阮老师，
2: 哎，
1: 我这神经酸呢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2: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1: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2: 哎，您说，
1: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啊，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2: 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可以。
3: 哎呀，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0: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2: 是。

0: 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1: 哎呀，阮老师，哎，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2: 那
0: 您激动
2: 好了，阮老师。那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0: 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2: 行吧，我帮人帮到底。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1: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0: 我一身汗，
3: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4: 太厉害。
3: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0: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3: 六盒，
0: 对，
4: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3: 哎呦，真的呀？
0: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4: 啊，就是一盒能。吃1个月，
0: 对，
4: 那1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0: 对，
3: 不到10块钱，
4: 不到10块，9块多。
0: 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4: 够呛都能买得到。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咱们在家呢就能修复我们的脑神经，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3: 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补点神经酸，大脑年轻态呀！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重重来袭呀！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回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王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0: 2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5: 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喝9块多。这2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总熬夜呀。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忙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妈呀，我头迷糊啊，我吃不进饭的，你这给我急坏了。我想啊，我就订2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他厨子给他做饭去。
0: 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
5: 对，
0: 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2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
5: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啊，再见。
0: 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1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阮老师，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0: 好，3组给您记上了。
1: 任阮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0: 对
1: 啊，每天才9块多钱
0: 啊，
1: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我这从年轻的时候啊，就脑供血不足，有的时候啊晕的不行了。这回有了这个进口神经酸，我什么都不怕了。用它把我这脑神经好好修复修复。
0: 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4: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1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0: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1: 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袁老师。
0: 你好。
6: 袁老师啊，这个一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

0: 我是真没想到啊，我定两组。
1: 啊啊，好，两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0: 袁老师啊，这个有时候啊，我走在路上啊，就像坐船似的，这个手脚有时候不听使唤，还总忘事儿。
1: 嗯，
0: 我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今年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三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的，
1: 嗯，
0: 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0: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3: 我要订两组那个神经酸
1: 啊，
3: 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两组，我给您记上了。
3: 我现在是那个，就是说四肢有点不大协调。但是每天呢都能去公园里啊，就是运动运动，跳跳广场舞。那个我希望吃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呢，好的是不是更快一些？
1: 会的，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它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那您想，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您吃了以后，脑神经逐渐的修复了，逐渐的健康了，那么它发出的指令就能让你的肢体运动方面呢协调一些。行了，两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3: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
1: 哎，不客气。
3: 哎，再见哈。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4: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4: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
4: 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
1: 哎，
4: 这都是我们的老姐们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反正吧，我们这12个老姐们儿都是或多或少就是有点毛病。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1: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4: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4: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哎，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1: 2组，行，我给你记上。
5: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1: 啊，
5: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我就很心疼。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比他们好的东西啊。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

我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它这个营养呢是特别全面的，对你爸妈修复脑神经啊，延缓脑神经的衰老，那真的是有很大

0: 块钱，还能帮助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驹三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抢过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饶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关天气象，鲜于东南。大家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逐渐远离我省。那受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我省西北部降雨依旧比较明显。具体来看，13号全省大部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三明和南平的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残留，局部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到了14号的时候，随着巴威远离，副高增强，全省转为多云天气，在

沿海的大部地区还有龙岩的一些地方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十五号阵雨和雷雨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收缩，主要呢是分布在南部一带。由于前期我们省的西北部地区降水比较明显，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巴威呢给宁德和南平带来了短暂的降温，但是后期随着副高返场，各地的温度又将会逐步走高。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今后几天午后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35度上下，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有小雨，28度；三明早高峰有小雨，29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8度；漳州早高峰阴天，29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8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3到22度；昌都今天阴转小雨，24到14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9到24度；台中多云转小雨，33到24度。福州小雨，34到28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驾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1: 啊。这啊，
2: 哎，二娘，
3: 你别打了，
1: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1: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1: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1: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4: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5: 掌柜的，
0: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1: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6: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们。
1: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6: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1: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5: 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你
1: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7: 你走了，大哥。
8: 走了，大哥。啊，
1: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7: 告辞了，大哥。
1: 给我。
8: 走了，大哥。
5: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0: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5: 你别生气啊。
9: 哎呀，各位，既然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0: 施公子，
9: 施公子，
10: 施公子，
9: 怎么回事？
10: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吧？
9: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10: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恶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11: 对呀，对呀，这喂不饱啊！
10: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9: 什么？
10: 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揽到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哎呀，
11: 对呀，
10: 你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11: 对对对对对，
10: 是
11: 啊，
10: 是是，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11: 还有王法吗？
9: 有王法吗？
11: 好，
9: 好，好，好，好，哎呀，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忠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送。
11: 告辞，
9: 告辞，告辞，
11: 告辞，告辞，
9: 施公子，告辞。

0: 告辞。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1: 是。
2: 哎，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3: 客官，茶
4: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3: 请慢用啊！
4: 蒋大爷能光临本殿，施某脸上有光。来，给蒋大爷上茶。
5: 慢，喝什么鸟茶？
4: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6: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4: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6: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4: 岂敢岂敢！
6: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蒋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4: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7: 啊，是是是，没这个意思
6: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4: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6: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
7: 好，
6: 还有，在每天饭口上。第1000一个时辰打烊。
8: 大爷，那我们怎么做生意？
6: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三点呢。
4: 你说。
6: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4: 蒋大爷，您说笑吗？
6: 谁天天跟你说笑？三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4: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6: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4: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6: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4: 蒋忠，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5: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9: 二娘，那边好像出啥事儿了。
10: 八成是打架的吧？走，我们过去看看。
9: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10: 哦，对，你说的对，走。
9: 走走。
6: 今天开始，快活春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11: 少主爷，您慢点。小将，
12: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1: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12: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11: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12: 别说了，给我听着。
1: 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11: 是。

1: 估计是后院那边，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太近了。
2: 喂，
1: 过来。
3: 武都头，你有什么事吗？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4: 没事儿，没事儿。
5: 站住！
6: 站住！
4: 干什么呢？
5: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6: 哟。
4: 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7: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4: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7: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4: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呀呵。
3: 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穷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魔娘抓了喂狗！呀！该咱们了。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4: 我们牢城有规矩。
6: 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接外人。
3: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6: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3: 二娘，别急。
6: 说不说？说不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接走了，他却是不在这里啊，奶奶。被食人接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
1: 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剩人事。
8: 好，谢谢谢谢。走，到石那里去找我二弟去。
9: 咱们走。武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8: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9: 也没啥。
10: 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哦，啊，都头，吃饭吧。走去那家。
11: 哎，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10: 怎么了？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
12: 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哎呦，
13: 我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哎，客官，
14: 走了走了，让开。
12: 来来来，里边请。哎，四位客官。
6: 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几
12: 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6: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
12: 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14: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12: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14: 这到底怎么回事？
12: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 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们了。
10: 大哥，就在这儿。
15: 来，过去看看。
10: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5: 走。
10: 就是他们，就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5: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

0: 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1: 你又是干什么的？
0: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2: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0: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1: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3: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4: 去去去去，
1: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0: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5: 你干什么？过时
6: 啊！给俺打！走！
5: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啊，找我大哥去！走，
6: 别跑啊！
2: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6: 怕他个鸟！
1: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6: 对，
2: 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1: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2: 好，我们走。
0: 走。

0: 吴都头，小的伺候吴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来。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哦，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恭喜恭喜，
0: 请
2: 请，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哎呦，
5: 恭喜恭喜啊！
6: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5: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6: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5: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6: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5: 好，
7: 请
5: 请
7: 请。
6: 大人，请坐。
5: 好好好。
7: 张大人喝茶。
5: 吃人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儿！
6: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儿！
7: 就是，大哥您那。

0: 别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救我们兄弟俩就够了。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绅，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
1: 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0: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
2: 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笑>
3: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2: 哟，哎，捕都头，您这是？
3: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捕都头。
2: 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3: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2: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3: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
2: 绝对不会连累你们。哎哎哎哎，武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哎呀，武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3: 那他为何必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2: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3: 算了吧。
4: 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5: 哎呀，武都头，哎呀，您，二哥，您先下来。
4: 是，
5: 二哥，兄弟，
4: 来来来，先坐，
5: 你这是啊，先坐下来。
4: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5: 一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4: 怎么？ 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5: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4: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5: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4: 谁？
5: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孟州城的城南坝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
4: 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5: 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的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4: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5: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巡行闹事。 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何其生财，虽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4: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5: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都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4: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5: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 外面有4个人要见您呢，
5: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0: 么人？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0: 是我大姐吧？
1: 大姐？
0: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1: 哦，二娘姐姐啊。
0: 是啊。
1: 嗨，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0: 快叫她进来相见。
2: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她，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3: 是。
4: 哎呀，阿弟，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0: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4: 是来话长。
5: 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师公子，找到了师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6: 对呀、啊、
4: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0: 没有。
4: 人好像瘦了点嘛。
2: 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4: 哎，申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2: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
0: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2: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0: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2: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0: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4: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5: 对对，俺们说给俺们吧。
4: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2: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4: 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2: 好，哎，师傅上菜。
4: 来，
2: 来来，请坐，坐下。
4: 阿弟呀、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30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0: 嗯，好吃。
4: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0: 好，
4: 我先走了啊。
0: 哎，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

0: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八，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0: 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大哥，醒醒，别睡了。公公，咋了？天亮了
1: 还没有啊？
0: 没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0: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1: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儿五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五兄弟为难嘛。
0: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1: 是啊，
0: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1: 走，哎，小点声，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也有比这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3: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4: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2: 呀，
4: 那是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4: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2: 少废话，做了它！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厉害，大哥，把这三个阿杂的畜生杀了，把你们关进柴房。是大哥，
1: 是走。
2: 报告，报告。
3: 阿弟，
2: 哎，报兄弟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啊？估计他们昨天路上辛苦，就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3: 好，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
2: 哎哎，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3: 那这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儿。
2: 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啊，不在房里。
3: 哎。
2: 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3: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2: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3: 怎么？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被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先下去吧。
2: 哎，为我报仇。 那会是谁啊？
3: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0: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4: 二哥，那怎么办？

0: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1: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0: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1: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0: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2: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1: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0: 你放心吧，
1: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0: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1: 嗯，
0: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1: 那我陪你去吧。
0: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1: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父去。
0: 嗯，那好吧。
2: 哎，带上我吧。
0: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2: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3: 是石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
4: 呸！江东，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哪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
3: 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们，我看那个石黄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5: 是大哥，看好了。
3: 老二老三。
5: 哎，哥。
6: 哥，
3: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5: 是
6: 的，大哥，
5: 最后一天了。
3: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7: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
2: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7: 这边请，吴都头，请
1: 走。
8: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
9: 哎哎，客官请上楼。
8: 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0: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8: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7: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